0: 2026年港澳青少年渔舰军营活动湛江启动。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福尔摩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 总书记明确了

0: 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员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逐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鑫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 在庐山实验室，汶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纪录，对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与规划经济司副司长孟庆磊：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转网架、配电网和煤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枚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充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5: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位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保栏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保种、畜牧保栏等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丰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同全年粮食丰收。
1: 记者昨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轮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自粤港澳。 5年期人民币国际

0: 债期货昨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000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1: 记者昨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日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1: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2: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俊熙：
3: 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此前，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向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 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

0: 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1: 记者昨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5.95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0.35 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81.9% 提升至 82.3%。 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近 3.6 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 5.8% 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8.7%， 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2.3%，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58.1% 和 43.9%，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万亿元，增长超五成。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53.2%， 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 53.9%， 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0.6%， 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珠三角其他城市发展动能同样强劲。上半年东莞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6.9%，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 8.4%， 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37.0% 和 35.0%， 珠海规模工业增速达 8.9%， 跃居珠三角第一，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 123.6%， 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 83.2%， 拉动规模工业约3个百分点。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 11.6% 的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41.0% 和 27.6%， 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7.9% 和 7.1%， 占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62.7% 和 40.6%。
0: 为期三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钧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1: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万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四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0: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 早晨。

0: 湾区早晨，嚟关注国际方面。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令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日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军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转阴，30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阴天，32到24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28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0到24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清凉经济热力全开，释放夏日消费新动能，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FM105.4，
4: 广州 FM98.0，
3: 深圳 FM101.2，
4: 佛山 FM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

0: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咁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升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日，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10年来，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7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在海拔1800多米的天门山，呢度就好似天然的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呢度真系避暑胜地，真系好好啊！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加系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嘅枫林同缓缓流淌嘅溪水，构成咗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0: 除咗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嘅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成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

0: 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咗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嚟新商机。持续走高嘅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嚟，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6月以嚟，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6月以嚟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6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嚟。园区内上线多语种售票机、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嚟，呢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1: 我哋喺互联网上了解到呢个地方，而家系夏天嚟到呢个好靓嘅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哋带住小朋友嚟，对佢哋嚟讲玩水就更有意思啦。
0: 咁喺深圳虽然冇天然空调房，但系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系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1: 呢度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边好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喺国外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面嘅，就系 China Mixing。Mixing 咧本身系欧美年轻人惯用嘅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系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系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啲外国用户，尤其系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嘅社交媒体平台，发现咗中国嘅生活习惯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延伸，观察的视角也在变化。从

0: 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咁有一个有趣嘅反差就随之出现啦。好多外国游客嚟之前最担心嘅系语言唔通，离开嘅时候却最怀念嘅系日常。凌晨唔熄灯嘅夜市、安全嘅城市、街角十几蚊嘅牛肉面，素不相识但系又热心指路嘅普通中国人。相比于嚟咗，咁更值得追问嘅系佢哋点解而嚟？英国卫报话，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嚟中国自己评判。咁呢句说话就精准咁样捕捉咗当下嘅变化。越嚟越多外国人唔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佢哋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睇，自己感受。旅游系人同人嘅相遇 ，China Missing 真正喺海外流行嘅内核，唔系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啦，而系越嚟越多外国人决定唔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佢哋选择亲自嚟到中国，然后将真实嘅中国分享出嚟。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呢一片古老嘅土地，但系佢透露咗一个信号，关于今日嘅中国，正有越嚟越多嘅外国人选择相信嘅，唔再系人哋口中嘅版本，而系自己脚下行过嘅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亦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咗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虎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5: 第一次来虎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0: 云南虎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像一座天然空调房。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7: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嘅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嘅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同颜值嘅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嘅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沙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益菌面料，

0: 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嚟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UPF 50加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和日常穿搭属性，而150-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除了防晒之外，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供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嘅便携产品销量连续两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系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嘅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嘅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

0: 征砷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这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们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们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如今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还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夏刚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所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4: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度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5: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做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

0: 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今次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三十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 6.6 折优惠。而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吃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啊！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六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咁儿童咧都可以喺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嘅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系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系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七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会上公布，直至六月底，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北京量子院联合多家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关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6: 高级防伪技术难题迎来生物质解化。浙江温州10公里闭环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5: 数字生活将关注全贷款稳居全国第三。上半年深圳社融增量超5500亿元，支撑实体发展。
6: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维港纽大创科基金在香港签约首批项目聚焦硬科技。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5: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市基地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场景中机器人如何大显身手。
6: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0: FM。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嘅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到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你听总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1万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5: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3: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0: 近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哈伯特模拟器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两粒子量子行走是解释粒子输运、多体量子动力学的核心研究体系，亦是理解复杂量子多体系统的重要起点。尽管光子冷原子平台已实现两粒子量子行走相关实验，但传统超导量子器件受自身特性限制，其在波式哈伯特模型中的在位相互作用难以灵活调控，从而制约了相互作用驱动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系统研究。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由9个超导三能级量子单元与12个可调耦合器组成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选取部分量子单元构成一维晶格链。
2: 再来关注近年来室温轮光材料在防伪、信息加密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室温轮光材料在制作上往往高度依赖稀土等贵金属，又或者是合成步骤繁琐的有机分子。日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魏延辉教授团队在生物质碳点室温轮光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提出新侵袭陷阱工程与双型光共振能量转移协同调控全新策略，以废弃陈大米为绿色碳源，通过一步固相热解法合成了超长余辉多色可调的高性能室温轮光复合材料。魏延辉就介绍，在发光碳源的探索初期 他们团

0: 隊摒棄了將多種合成有機小分子複配的傳統思路，轉而從生物材料的天然特性出發，系統開展了多種生物碳源的平衡實驗，逐一考察了粟米、糯米等單一獨立碳源對材料長餘輝特性的影響。經過多輪的對比分析，過期大米就表現出了顯著優勢，成為製備長餘輝發光碳量指點的優選天然碳源。
1: 随着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逐步趋于饱和，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俊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南发展之路。
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4: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经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5: 该我们自己带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3: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专心搞发展。
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嗱，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啊！呢个暑假咧，参观大国重器成为咗更多家庭科普游嘅硬核选择。嚟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嘅报道。
6: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场场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7: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6: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

0: 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1: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0: 游客玉燕，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0: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3: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0: 游客柯燕玲，
4: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5: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数字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杰。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5: 来到数字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全景发布深圳金融其中答卷。今年以来，深圳扎实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持续处于历史低位，为深圳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9: 没错的，上半年深圳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全贷款体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精准充足， 截至2026年6月末，深圳市本

0: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5.53万亿元，同比增长9.7%；各项贷款余额10.30万亿元，同比增长4.6%。整体嘅全贷款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庞春阳：
1: 上半年，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强化金融与产业财政的协同，有力支持了深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增长4000亿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已成为当前深圳金融运行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2026年以来，深圳纳入政策支持清单的设备更新项目新增32个，至376个，其中197个项目已获得贷款余额超489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亿元。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已助力深圳超8000家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获贷近25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以来，深圳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817.5亿元。二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快速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45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超2200亿元，惠及企业超150,000户，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217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支农支小贷款超2300亿元，惠及企业近400,000户。持续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健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机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会同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指导银行依托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6800万元。通过信贷加担保，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广个体通、跨越贷等服务模式，累计助力超20,000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贷近35亿元。那么截至6月末，深圳民营经营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6%，增速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三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持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拓展降碳贷应用场景，实现一城探索到湾区覆盖。探索气象加金融落地深圳首批气候贷，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近800亿元。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上半年，深圳辖内主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338.75亿元，同比增长21.1%。持续推进绿色外债试点，5家企业完成绿色外债外汇登记金额超过2.4亿人民币。四是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算力基础设施、存储芯片等数字经济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900亿元，在各项贷款增量中占比超50%。数字金融赋能稳外贸、促消费，上半年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443.6亿元，开展数人民币红包促消费活动58场，预付式消费领域数币管理资金新超20.5亿元。
2: 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系统持续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方协同，聚焦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民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信贷资源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集聚。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新增4000亿元，成为上半年深圳金融运行最鲜明的特征。 科技金融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外汇综合处处长段文海。

0: 2026年上半年，深圳市跨境收支总额8236.8亿美元，收支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二是外汇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持续提升人才用汇体验。截止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办理科兴通试点业务270余笔，便利优质企业，特别是重点科研机构涉外员工薪酬够结汇超1800万美元。深圳高版本和通用版资金池试点服务55家跨国公司，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2000家，业务规模超4400亿美元。加强自贸试验区集成式改革创新，在前海落地实施资本项目结汇及 NRF 账户退汇两项便利化政策，推动深圳落地金融租赁公司向其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外币直接借款业务。据测算，每新增10架飞机租赁业务，可节约财务成本超120万美元。三是跨境金融综合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开展百强企业一企一策辅导，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套保适配方案。上半年，深圳市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122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3.4%，比2025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积极推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通过融资类场景服务企业超1000家，授信放款约360亿美元，便利化类场景服务企业超2.3万家，业务规模超3600亿美元。
1: 深圳全面升级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体系，构建卡码币包全方位、全场景、全币种多元支付生态。咁目前深圳全市41万户商户，5.1万台 POS 机支持外卡受理，3600几台嘅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40几个境外电子钱包可以喺深圳数码支付，境外钱包交易量大幅增长，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多渠道充值，覆盖全市近40000个商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
2: 支持欧美主流电子钱包 PayPal、新加坡 Liquid Pay、泰国 K Plus 等40余个境外电子钱包在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增长3.5倍，持续完善现金服务基础设施。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扫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香港八大通、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万个商户。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在深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多元支付方式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二是支付应用场景实现全方位覆盖。涉外服务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推动市政府、慈善组织在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湾、福田、罗湖口岸、龙华商圈等地设立5个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6月底，为近4万人次提供支付服务，持续开展南马甲伴游、支付零距离系列活动，通过移动柜台进大巴，在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设立服务台等形式，为外籍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地铁集团推进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改造，全市地铁闸机于2026年6月底完成升级，以实现外卡拍卡过闸并启动试运行。离境退税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市税务局组织

0: 是辖内商业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isa 卡拍卡即退业务，在华强北启用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创新案例获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即买即退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同比增长130%。支付宣传实现全过程前置，帮助境外人士先知先学。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民航深圳监管局，将宣传关口前移至国际航班，自2026年6月起，在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的境外航线投放支付指南视频和折页，同步开展新媒体矩阵推广，助力境外人士在飞行途中了解各类支付方式，提升支付融入基础。
1: 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聚焦外贸企业汇率避险痛点，持续普及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2026年上半年，该行企业汇率套保规模达322亿美元，同比增长71%，套保率提升至39.4%。通过常态化政策宣讲、分行业定制避险方案、专业化团队赋能，帮助广大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深圳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李玉广：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工商银行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那么积极运用这个套保的政策和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好企业出海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工行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这个规模呢是3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套保率是39.4%，较年初增长2.85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措施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结合企业的关键诉求，我们是锚定汇率风险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三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企业明确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宣导服务、客户走访、市场分析，来帮助企业理解汇率波动对其成本、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从而让企业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做什么是重在引导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合理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掉期等工具，锁定汇率成本，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做，这是我们和企业日常交流分享的结晶。我们主要依托总分行专业团队和全球市场资源，针对制造业、跨境电商等不同行业，以及长期订单、分批收汇等不同的交易场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汇率避险方案。
3: 咁下一步，深圳金融系统将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深化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持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啱先播出嘅咧系数字生活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好似
5: 点解会呢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喺香港举行，首批九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咁呢个系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席基金。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中信资本担任管理人，交银国际太平资管香港担任共

0: 同管理人。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
1: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签约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采用政府与市场1:3配资模式，推出以来收到超60份基金申请。他认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是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有效结合、有机结合，撬动内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扶持三大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加快商业化，与实力资本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借助网络帮助港企开拓市场。
0: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近日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咁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签约仪式之后，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团一行进行专题座谈。双方就15/5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基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代表团一行仲调研了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表示，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专题座谈与调研活动是澳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15/5时期科技合作与产业发展，深化科创交流与产业对接。咁未来双方将尽快推动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00-10:00，下昼2:00-3:00，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近日2026年教育部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暨双创领航精英训练营在深圳大学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及深圳大学的50多名师生齐聚深圳，围绕创新创业主题开展为期6日的深度交流，共同探索双创新理念和新路径，增进港澳青年对祖国内地发展实情的了解。训练营主办方精心组织了10多场的交流活动，包括行业专家讲座、知名企业参访、科创论坛及双创实践特训等内容，最终通过项目路演赛检验训练成果。在闭幕式路演当中，由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学生联合组队的自备康护项目从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该项目面向中风、偏瘫、老年肌少症等上肢功能障碍人群，研发一款轻量化、低成本、可居家使用的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通过仿生碳纤维骨架、仿生健成驱动、FOC 力控算法和多种康复模式，实现上肢训练、助力、抗阻和康复数据支持。后续将会依托训练营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对获奖项目进行持续关注，助力其在大湾区落地发展。
1: 近日，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建筑与人居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当技术的浪潮奔涌而至，设计将迎来怎样的变革？近日，清华深圳设计营创论坛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人居的头脑风暴。作为2026年度 AA 清华仿效设计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不单止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行业先锋，共同开展跨领域深度对话，还见证了未来人居数字引擎实验室正式落地。围绕深度设计这一前沿主题，本次盛会将为 AI 时代的建筑教育与人居实践

注入全新动能。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与英国 AA 建筑联盟学校联合主办，未来人居研究院数字引擎实验室承办，旨在搭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推动建筑、计算科学、设计、互动媒体开发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度交融。

0: 板、专家授课等环节，全方位展示节水抗旱稻优良品种嘅强耐旱、高稳产、丰产性优势，推动该品种喺粤北适宜区域规模化推广应用。咁喺活动现场啊，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韶关节水抗旱稻科研示范基地正式揭牌，未来将打造集品种试验、技术研发、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于一体嘅综合性农业科研平台。基地核心推广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全面应用旱直播、旱管轻简化种植技术，相较传统嘅水稻种植模式优势突出啊！依靠自然降雨即可正常生长，仅喺秋穗灌浆关键阶段需要适度补水，可以节约灌溉用水50%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季节性干旱。
1: 近日以星入奇境、见所未见为主题嘅2026年 TCL 旗舰新品发布会上。TCL 呢一次重磅推出 OLED 加显示器全能至尊 Pro X3B 系列，这个系继上半年 S3A 上市即售完之后的听劝升级力作，依托 OLED 加技术体系搭载最新一代面板，1.1% 行业最低反射率镜面、低反屏等核心配置，在亮度表现、抗反光能力、文字清晰度与动态响应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跃升，向高端显示器赛道发起新一轮冲击。今年三月 ，TCL 推出高端 OLED 显示器 X3A， 凭借全场景无短版的真实体验，一开售就卖完了，行业媒体与发烧友好评如潮，印证了真正打动用户的从来都不是账面数字，而是每一次亮屏的实际感受。一次发布的 TCL X3B 系列围绕 OLED 加技术，聚焦用户日常使用中最在意的几个场景，如暗光观影、HDR 游戏、日头办公、文字阅读、桌面听音等，在三大核心方向上做出了重大升级。
0: 最近关注近日2026年楚红彝族火把节大湾区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在活动上，楚红文旅部门向全球发出邀约，8月6日相聚楚红，共赴东方火把盛典。楚红拥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光、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年平均气温17.9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啱好匹配深圳市民追求慢生活的出游需求，是大湾区游客微度假、深旅居的最佳目的地。咁活动以彝火赴深约，燃动大湾区为主题，象征住170万年前元谋人点燃嘅东方文明之火与深圳科技创新之火嘅跨时空相遇，特别发掘科技文旅嘅特色，发挥深圳科技之城赋能文旅产业。咁呢次深圳专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洽谈会，就系楚红洲2026年火把节全国推广嘅重要一站，亦都系楚红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嘅具体举措。咁随住两地文旅合作嘅不断深化，旅居楚红四季康养品牌形象将喺大湾区市场持续升温，将为楚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嘅强劲动力。
1: 8月16日，由海港人寿独家特约支持的2026深圳马拉松预热活动“分话追风欢乐跑”亲子专场将在笔架山公园举行。作为2026新马系列预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旨在通过趣味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方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亲子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深圳马拉松营造热烈的城市运动氛围。赛道全程搭载 Johnny 自然的马拉松同款 RFID 无感计时技术，感应区自动记录里程和配速，奔跑途中尽览城市风光，冲线即自动生成完赛证书，轻松享受赛事仪式感。完赛亲子持级奖牌搭配 AR 数码互动，手机数码奖牌即可触发追风少年数字动画彩蛋，自动生成专属电子完赛徽章，支持社交平台一键分享，打造实体奖牌加数字藏品，双重纪念载体。
0: 再嚟关注近日致敬曾荣岁月，传承奋斗初心，庆81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特别活动喺深圳举行。2026年是基建工程兵组建60周年， 1966年8月1日，呢支肩负建设使命嘅特殊部队正式授旗组建，

0: 18年间，数十万官兵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深耕冶金、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关键领域，建成160余项嘅国家大中型重点工程。1983年，部队顺应改革大潮，集体兵改工，官兵们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其中20000余名嘅将士奔赴深圳参与特区拓荒建设，以3日1层楼嘅深圳速度喺滨海荒滩之上建起咗现代化国际都市，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深圳特区建设立下不可磨灭嘅功勋。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融合深圳嘅科技力量，大量嘅 VR 以及 AR 影像、现场访谈、原创文艺展演、公益致敬等多元内容，既是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亦都是深圳深化双勇建设、营造关爱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特色文化活动。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3: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踢足球，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不再陌生了。那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近日，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在当地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集技术测试、场景模拟与标准探索于一体的平台，为智能设备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亦都为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样本。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8: 警戒平台，请移到
7: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9: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7: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

0: 实景中始基地，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始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窨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始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0: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始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始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2: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始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0: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3: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0: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4: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0: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5: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0: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6: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了。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节目和参与节目哈，在央视频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点击在视频下方的不同的甬道来解锁和了解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嘅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同埋升级湾区两个板块嚟陪伴各位噶。
1: 一起来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今日最话题，那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此类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
2: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日的新歌推荐，来听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作品啊，非常有辨识度的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非常细腻温柔的轻摇滚的歌曲，是以细腻的视角剖开情感里的执着和遗憾的一首歌曲。
1: 而歌曲的旋律呢，好轻柔舒缓，亦都自带氛围感，好质朴的歌词呢，亦都是搭配住好温润的旋律。当中的故事呢，是讲到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和不舍，好温柔亦都好催泪。
0: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音乐互动话题，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吧。
1: 没错了，跟着来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歌曲，这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一种温情港乐独白，续写经典港乐质感的一首歌曲。
1: 咁褪去咗嗰种好华丽嘅编曲，旋律好温润舒缓，亦都好质朴纯粹。谭咏麟好醇厚通透嘅唱腔，亦都系叫做历经岁月嘅沉淀，好温柔，亦都好有穿透力啊。
0: 一边来听歌，一边也别忘了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今日话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期待着你的分享。
1: 冇错啦，咁好听嘅新歌仲喺度继续，即将会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三号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推荐的三号歌曲，这是由陈楚生演唱的一首《路回头》。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千百年来黎族的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一种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
1: 以歌曲

0: 开篇咧，亦都令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清唱嘅 intro 咧，系冇伴奏、冇修饰，亦都只有佢自己嘅声音出嚟。而嗰个声音一出嚟，就好似风吹过山谷，好似溪水流过石头咁啊！
1: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在听歌的同时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的下方评论区多多留言吧。
0: 冇错啦，好听嘅新歌咧，仲喺度继续，跟住落嚟即将送出呢个星期嘅四号音乐作品，我哋一齐嚟听韦礼安演唱嘅《很久很久》。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来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的。
1: 我们现在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4号推荐作品，这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一首《很久很久》。这首歌同时也是韦礼安献给喜欢他的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
2: 咁呢首歌曲咧，延续住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柔嘅创作风格，亦都系用时间为主题嚟探讨爱与陪伴嘅永恒渴望啊。
1: 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那就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留言。
2: 冇错啦，咁推荐嘅新歌咧依然系咁好听嘅。呢个星期嘅5号音乐作品，等我哋一齐送到你嘅耳边，系嚟自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唱出了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一种独特的辩证的生命智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1: 而佢嘅副歌嘅部分呢，当中又都有提到嘅，就系日子从没催住边个去长大，就好似系一种好。低吟嘅喺你旁边去安慰你嘅感觉，而结了疤就变成咗盔甲，就好似将成长嘅伤痛升华为守护嘅力量，亦都系传递出咗温暖而坚定嘅勇气啊！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那当然，在听新歌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跟您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音乐话题——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其实任素汐的歌声，相信也是非常有啊辨识度的一把好声音了。
1: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我哋继续今日嘅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系呢个星期嘅六号歌曲，嚟自十个勤天演唱嘅《不说再见》。
2: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六号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还有再次出发的勇气，可以说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的约定里边了。
1: 而美就融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亦都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个不是散场，而是重逢的开始。
0: 听完了这首非常有巧思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
1: 咁喺跟住嚟嘅升级湾区当中呢，为大家安排嘅都系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相关嘅歌曲啦。继续一齐分享好音乐，系嚟自唐元景影唱嘅《苹果》。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黎涛，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10点每、到11点的直播啦。咁喺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啦。
0: 嗯，除了关注我们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央视频当中的直播，大家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直播界面的不同的甬道啊，点击了解你所关心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来点击观看了。
1: 嗯，而今日嘅升级湾区咧，我哋为大家放送嘅歌曲咧，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嘅，亦即系嗰啲超有声音辨识度嘅流行曲啦。
0: 嗯，那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叫《苹果》，也是来自唐元景的演唱。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呢，让我们认识到了声音很有辨识度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是唐元景。
1: 咁喺呢首歌当中嘅苹果咧，其实代表嘅系我哋内心嘅向往，佢就好似苹果一样，散发住芬芳。也都滋养着我们的生命、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推荐你认为哪些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了。
1: 升级湾区会为你继续送出好歌曲，是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唱的《全力以赴》。

0: 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是来自黄渤和毛华峰演唱的这首《全力以赴》。那这首歌曲呢，唱出了一种夏天独有的热情和活力。
1: 而毛华峰自带故事感的好高昂的青春唱腔，亦都搭配住黄渤低沉富有感情的声音，强强联手，双倍的力量亦都令到歌曲更加燃，更加震撼啊！
0: 是的，动感的旋律，超然的节奏，让大家也可以燃起心中的热血，带给我们内心最真的一种感动了。
1: 没错了，咁听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积极咁去留言互动嘅。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嗰啲具有辨识度嘅声音啊。
0: 说到有辨识度的声音呢，接下来这把声音来自演艺丹啊，演唱的一首《人世太匆忙》，一起来欣赏。

0: 人事太匆忙可以说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声音了。
1: 而呢种好古风嘅旋律搭配住好合意洒脱嘅歌词，听完都有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啊！
0: 嗯，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啊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很多应该说比你年长一点哈，那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老歌手，但是听说现在他又再次翻红，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最近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
0: 啊，
1: 也带给了我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来听一下孙燕姿的180度。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的星级湾区音乐主题超有声音辨识度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孙燕姿的这首180度。
1: 嗯，没错啦，咁呢个旋律好轻快，但系歌词又好深刻。咁跟住落嚟，我哋仲会听到嘅系来自屈可怀演唱嘅《暖心》。

0: 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屈可维演唱的一首《暖心》，我很喜欢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吹过这么凉爽这么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面的天空来挂满祝福的星星啊。
1: 嗯，超有辨识度的流行曲，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一首由汪小敏演唱的《天分》，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充满了温暖治愈感的好歌，可以说整首歌像是一个情绪的疏导者，可以带着你学会释怀。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嗯。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8月4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年以来，着眼于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外国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
5: 香港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多项措施，深化资本市场合作。
4: 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俄方称控制两个居民点，乌方称击退俄军进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6: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7: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

0: 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脉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哋必须揸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3: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储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5: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
3: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位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五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保种、畜牧渔业保栏保苗、损毁设施修复等最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保种、畜牧保栏等洪涝风暴灾

0: 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系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丰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记者昨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个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轮选。通知提出进一步扩大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覆盖行业范围，新增工业硫酸、工业冰醋酸、甲醛、苯乙烯和单晶硅等细分行业，推荐范围拓展至43个细分行业。
0: 记者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昨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只人民币国际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将与债券通和互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形成互补，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内地债券久期及利率风险的工具。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持续深化。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点心债市场发行量均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存量突破16,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达近48,000亿元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1: 记者昨日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行债券，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融资发展。指数方面，支持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推动支持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下一步措施包括持续加强中介机构监管合作，健全风险监测和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合作，共同促进区域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0: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 安排军事训练。

0: 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令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1: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渔舰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2: 我而家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俊熙：
3: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此前，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号。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昨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新闻发布会。这两部法规已于7月31号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同步施行。他介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首创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一第一小组合立法模式，以省保护条例对全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作基础性综合性规定，以大湾区协作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作针对性专门性规定。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时颁布，同期实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立法质效。两项法规均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省保护条例重点规定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救济机制；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破解粤港澳三地维权协作等方面存在的难题。省保护条例规范的主体是有关行政部门、各级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而大湾区协作规定重点对广东省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1: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百川百疏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 12.1 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 50.4%， 累计完成 193.4 公里，占管线总长的 84.5%。涵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茂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 聚焦防洪薄弱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截至六月底，堤防达标攻坚行动已完成初次批复的堤防长度2297公里，累计加固病险水库1782座，完成中小河流治理超1500公里，全省防洪减灾工程体系不断完善。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和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日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通报仲称，俄军当日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三号话，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125人。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60000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委官方对超过43万栋房屋进行了评估，其中近10000栋房屋限制居住，6000多栋处于高风险状态。委内瑞拉政府在地震灾区清理的瓦砾超过34万吨。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100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
0: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0000亿日元的资金。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比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三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日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了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之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方面消息， 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

0: 为本次干预的短线效果，日元对美元汇率在3号一度升至155:1区间，达到近三个月以来新高。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此前4月至5月的那一波汇市干预中，日元汇率亦一度从160:1快速升至155:1区间。但由于日本货币的结构性弱势，包括日美利差、油价上涨和美联储加息预期，那一轮就下700多亿美元的效果仅维持了一个几月。考虑到这些打压日元的因素依然存在，即便美国罕见地出手联合干预日元，日元涨势能维持几耐依然不确定。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香港中雨27-24度，澳门雷阵雨29-26度，广州中雨30-25度，深圳中雨29-24度，珠海雷阵雨29-26度，佛山中雨30-24度，惠州阴32-24度，东莞中雨30-24度，中山中雨28-24度，江门中雨30-24度，肇庆中雨30-24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光、嘉欣，代表编辑文燕、嘉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来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咁国内有边啲避暑地成为咗外国游客嘅心头好呢？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六月以嚟，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来，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的连片林海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的天然氧吧。七月以来，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 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

0: 级，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 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在海拔1800多米的天门山，这里就好像天然的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这里真是避暑胜地，真是很好，加上气温热人稳定，景色更加是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和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系嚟中国旅游嘅，你哋喺咁样嘅高空建造咗一座令人惊叹嘅桥梁，好犀利。
0: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哋成家人嚟到张家界大峡谷，可以一次家庭出游。我哋体验咗滑索，仲玩咗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嚟，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咗全链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嚟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31.6%。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六月下旬起，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嚟。园区内上线多语种售票机、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5: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对他们来讲玩水就更有意思了。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5: 这里34摄氏度也都会很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面很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饮着冰饮料的

0: 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1: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最近一个热词是出现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上面的，就是 China Mixing。 Mixing 本身是欧美年轻人惯用的网络后缀，从 Looks Mixing 即是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是睡眠拉满，什么都可以最大化。China Mixing 翻译过来就是极致中国化了。不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是进行了报道的，有观点认为社交媒体上的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是由于现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的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来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萧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喝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先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两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十几蚊的牛肉面，素不相识但是又热心指路的普通中国人。相比于来了，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来。英国卫报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这句说话就精准地捕捉了当下的变化。越来越多外国人不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他们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看，自己感受。旅游是人和人的相遇， China Mix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住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家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

0: 远方延伸到身边的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呢早就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纳凉观光的单一模式啦，而是转向了避暑加多元体验的融合式消费。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游客
1: 现在周边小众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2: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3: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0: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4: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似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在三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游客许说：
5: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益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咁第二个咧就系防晒衣时装化，山系、赛车风、职场风等版型设计走红 ，UPF 50+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同埋日常穿搭属性。而2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了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步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凝胶冰垫同午睡凉毡进入办公场景，便携遮阳伞强调超轻同晴雨两用，形成居家、通勤、户外三位一体的夏凉消费矩阵。咁当然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咁样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好冰凉。
6: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纺缠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 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

0: 五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1: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0: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帆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1: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1: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咧又增加咗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唔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攞得出实用经济嘅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嘅便携产品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系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嘅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嘅涌现信号。喺广州番禺嘅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呢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喺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嘅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嘅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嘅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喺便利店 DIY 饮料呢一标签喺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嘅时候，佢哋生产嘅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咗百搭，唔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嘅需求，更可以令佢哋喺 DIY 冷饮嘅时候获得自我创造嘅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嘅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嘅偶然现象，而系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嘅必然结果。如今无论系追求防晒即穿搭嘅精致，定系享受随时随地降温嘅科技，呢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嘅度夏刚需，变成咗一种追求品质嘅生活态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咁节目最后咧，等我哋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呢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 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5: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6: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1: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7: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乘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这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造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方程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5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是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白帽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 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礁石酒吧、滨海。

0: 古城、海鮮美食等配套業態，形成完整度假鏈條，令睇海升級為玩海。江門群星公園夏日親水嘉年華大西坑水庫水上運動項目於七月底已全面投入運營，涵蓋休閒體驗、特色展演等板塊，多元活動覆蓋全年齡段遊客需求。園區設置皮蛙艇競速賽道，市民可單人體驗組隊競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樂趣。面向親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動，以趣味水上闖關搭建親子互動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雲。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倾倾基金转换嘅话题。
5: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香港壮大内心资本助力155创新发展嘅相关话题。
5: 而财经快报环节重点关注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4: 另外亦都见到今日嘅热点观察会同你聚焦啦。多部门召开呢个会议，部署下半年嘅经济工作啊，推动咧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嘅。咁当然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做嘅呈现嘅。咁下边嘅时间咧，先嚟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好啦，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指数继续维持一个就系平稳嘅震荡啦吓。咁中午收盘嚟讲咧，见到三大指数都系一个嘅红盘报收嘅。咁其中见到黄线嘅表现咧会更为之积极啦。咁上证收喺3815点上升咗5个指数点，升幅0.16%。深证成指报收喺13817点，今日上升369点，升幅2.74%。创业板指咧报收3462点，上升159点，升幅4.83%吓。咁望一望今日大市嘅成交啦，其实较前期出现翻一定嘅缩量嘅，两市去到13000亿嘅成交水平。咁另外咧个股方面今日升多跌少嘅，两市方面有成3500家以上嘅个股录得上升，下跌个股家数咧就系1400家出头。咁另外咧再嚟关注一下今日大盘嘅呢一个板块表现啦。咁其中见到啦，即 CPU 话光通讯模块电子元件再度就走强，同步见到一啲嘅 TCB 电路板。英伟达的概念、光刻机概念可以说在这个科技硬件赛道全线是走强。除此之外见到一些创新药前期就是有一个保升的品种，今天来说都是有较佳的一个表现的，其实都多只个股10个点以上的上升。除了这些创新药和这些科技硬件的板块之外，其实见到就大部分的消费股今天表现就不算十分之强势，包括一些免税概念、汽车整车等等，包括一些啤酒、粮食、等等都是出现在跌幅榜的一个前列，似乎重新走强都是一些科技概念。
5: 今日港股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方面高开0.31%，国企指数高开0.18%，而科技指数高开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调整，国企指数方面跌

0: 0.85，科技指数跌0.19%。恒指方面，半日市微跌0.49%，报收喺25,882点。望翻半日市成交量咧，有一定嘅缩量吓，去到1,351.59亿嘅。
1: 咁啊，再嚟关注下咧，就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都录得上升嘅，道指咧报收喺53,178点啊，升1.32%。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913点，升2.13%。标普五百指数咧7,600点，升1.48%嘅。
0: 现今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的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微跌0.1%，法国 CAC 成指数咧升1.22%，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1.45%。
1: 咁啱啱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乜嘢系基金转换啊？基金转换点收费噶？
9: 哈、啊、嗱，小仪仪，基金转换咧就是、指投资者喺持有本公司发行嘅任一开放式基金之后，可以将佢持有嘅基金份额直接就转换成本公司所管理嘅其他开放性基金嘅基金份额，而唔需要先赎回已经持有嗰啲基金单位再申购目标基金咁样嘅一种业务模式啊。
7: 不过我了解到，并唔系所有基金都可以相互转换噶噃。
9: 系啊，嗱，小月儿，以下情况咧，先至可以进行呢个基金转换噶。咁首先第一个就系同一基金管理人、同一注册登记人喺同一基金三方代销机构代销嘅。第二咧就系销售渠道系支持呢个基金转换业务，基金亦都处于正常可转换状态嘅。咁第三咧就系前端收费模式嘅开放式基金就只能够转换翻到前端收费模式嘅其他基金。而新购费为零的基金则是默认为前端收费模式。而第四点就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是可以转换到前端又或者是后端收费模式的其他基金的。
7: 哦，明白了。在基金投资当中，很多投资者经常会遇到将手中的基金换成另外一只基金的情况。一般的操作是先将原来的基金赎回，之后资金到账后就重新买入另外一只基金了。但是基金一般都是 T 加1交易的嘛，有些基金是 T 加2、T 加3，所以一般基金从赎回再到申购所花费的时间要3到7日，这样耗时太多了，甚至可能会错过新基金的最佳入场的时间添噃。
9: 是的，小仪仪，而基金转换就是跟普通基金申购时间一样的，是 T 日申请转换，基金公司就是 T 加1日给予确认，投资者真的 T 加2就可以查询转换之后的情况，可以节约交易时间，并且基金转换只是收取转换手续费，降低了基金交易成本。
7: 邝主任，我看到书上有写公式，基金转换手续费就等于转出基金赎回费再加上申购保差价。
9: 是的，没错的，小仪仪，咁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低于转换之后基金的申购费的时候就需要补差。咁当转换前的基金申购费是高于或者等于转换之后的基金申购费的时候就不用你补差咯。
7: 邝主任，咁有冇例子啊？
9: 例子啊，譬如话啦，投资者如果有1000份额嘅基金 A 喺星期一嘅晏昼2点申请转换为基金 B， 咁啊到呢个晏昼3点收市之后咧，咁晚上咧就公布咧 A 基金嘅净值咧就2蚊 ，B 基金嘅净值咧就2.5。第一种情况就系唔需要补差嘅。假如呢个 A 基金嘅申购费系1.5%，赎回费0.5%，而 B 基金嘅申购费1.4%，赎回费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是低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 0.1%， 投资者进行基金转换的时候就不用进行这个申购价格补差，只是收取你的 A 基金的赎回费，所以这个基金转换费就只是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就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 0.5%， 就等于10元。第二种情况就是需要补差的情况，譬如说假如这个 A 基金的申购费是 1.5%，赎回费 0.5%， 而 B 基金的申购费高一点 2%， 赎回费同样 0.5%， 因为 B 基金的申购费率已经高过 A 基金的申购费率，所以投资者在进行这个基金转换的时候就进行这个申购价格的补差，所以这个补差费用就等于转入的基金申购费再减去转出基金的申购费，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又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的差括弧再乘以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啊转出基金申购费咧等于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咁再乘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除以括弧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啊，咁而补差费用咯，咁啱先夹埋一齐，自然就等于咧括弧转出金额减去赎回费用嘅差括弧，再乘以括弧。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括弧，再除以咧中括号小括号一加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小括号乘以另一个小括号一加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另一个小括号同埋中括号嘅。
7: 哦，亦就系话，就譬如话 A 基金嘅赎回费系等于1000乘以2再乘以0.5%，咁啊等于10元啦。转出金额咧就等于1000乘以2再减去10。亦即是等于1990元。补差费用方面，套公式就等于1990元乘以2%减1.5%的差，他们之间的积再除以1+2%乘以1+1.5%之间的积，然后最终等于9.61了。还有基金转换费就等于 A 基金的赎回费再加上申购补差价，最终是套公式等于10元加9.61就等于19.61了。邝主任，通过学习我发现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譬如说 A 基金申请转换 B 基金，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的15点之前申请转换的话，当日的收益就是算 A 基金的，而下个交易日就是算 B 基金的。如果投资者是在交易日15点之后申请的转换，那当日的收益以及是下个交易日的收益都算是 A 基金的，下下个交易日的收益才算是 B 基金的，是不是这样呢？
9: 哈哈，小鱼儿，你分析得没错，以上就是关于什么是基金转换、基金转换怎样收费的知识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基金知识的内容，可以到手机上的云听客户端去搜索财富学堂，或者搜索谈股论金，那就可以学习更多的内容了。落房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2: 你好。
0: 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调整吓，咁但系恒指方面咧就系微跌0.49%，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2: 咁上星期就冲过26000啦，亦都试过25800呢个支持位咧，咁啊比较徘徊啲啦。咁就我哋上星期都提过啦，就系话即系结算过后咧，即系可能呢个星期都会系观望住呢啲位置啦。那個區間上面咧係有冇突破啦，定係會繼續有一個壓力喺度？咁因為即係有幾樣嘢去睇翻咧，第一就係即係外圍嘅情況啦。咁首先就即係一個地緣政治啦，另一個咧就係嗰個嘅 那個業績。

0: 上邊啦，或者對嗰、那個即係、就是、AI 嗰、那個、那個個成本開發裏邊嗰個嘅開支裏邊咧，其實佢可以即係啲市場上邊嗰個調整暫時完咗未啦？咁、這、呢個都係關注嘅地方。咁另一個就其實係即係見到呢一段時間咧就。嗰啲科技股都有反彈嘅，就開始見到嘅呢一段時間。咁所以咧，其實啲企翻穩之後咧，其實港股都有即係一定嘅支持啦。咁你見到呢排咧，上升嘅比較即係標青啲嘅啲嗰啲中特股啊，或者啲即係啲銀行股嗰啲，其實去到今個星期到第二日都已經見到都回得一啲即係一定嘅程度啦。反而咧就接力咗係啲比較傳統少少嘅一啲科技股啊衝上嚟啊咁樣，或者今朝大家都好熱烈好講嘅一啲嘅模型股啊咁嗰啲，都係即係目前上去睇緊一啲嘢啦。咁所以變咗今日嚟講咧，衝高完之後，其實你見到個市都壓翻落28,000到26,000啲位置，咁就都睇到嗰個嘅觀望氣氛個濃厚程度都幾大嘅。
1: 嗯，咁睇翻其实咧，今日科技股咧都系有一定嘅压力吓，唔少科技股都系调整嘅。咁虽然咧见到好似阿里巴巴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咁但系升幅就唔系好明显。咁对于之前科技股亦都行过一段时间，咁今日呢种调整点睇咧？适唔适宜再做一啲布局咧？
0: 其实都行得几高吓，咁行得上嚟先，可能譬如要腾讯啊咁上到。480-490呢啲位置，今日開始就有啲個力有不抵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如果另外睇嘅阿里巴巴都仲上緊啦，咁但係你見今日衝高完都回翻落，有啲壓力喺度嘅。咁呢個我諗就係即係你話要再追高嘅話，其實就嗰個壓力都好大，甚至會即係回吐嘅情況會唔會有出現咧？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啦。畢竟都好快會出半年業績啦，咁樣咁就。個市場解讀上邊咧，都係即係大家所關注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有佈局嘅話，其實而家佢再高追就個風險比較大啲咯。咁我覺得就其他嗰啲反而即係你話可能早前啲回得比較深嘅一啲模型股啊、芯片股嗰啲，其實會唔會掉翻轉就可能會就即係掉翻轉吸引少少，起碼都見到個反彈咁樣，可能都有機會搏下咧。咁我覺得就反而仲係更加好過。剛才講嗰類嘅科技股咯，
1: 咁睇翻啦，之前即係有一定嘅回調嘅芯片股啊，包括啦 PCB 概念股，亦都係有一定嘅升勢。咁其中咧，中製鬱創咧亦都大升超16%嚇。咁點睇呢批品種嘅升勢，係咪可以繼續做一啲跟進咧？
0: 我覺得短線嚟講都可以跑贏嘅，因為畢竟佢哋個回調都夠深啦。咁就無論你覺得佢調整完畢，重拾升勢，定係純粹一個下跌浪當中嘅反彈咁樣，都有一定嘅直播率喺度嘅。咁即係喺兩隻咁去睇嘅話，咁即係我哋簡單啲啦，都唔係特別睇基本面咧。咁呢兩者嘅睇法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直播率喺度嘅。咁啊，當然咧，如果你睇翻基本面上邊啦，咁而家目前都一種少少亂局都未改變到嘅，即係我哋頭先都有提過啦，咁就。今日大家喺嗰個模型嘅決鬥隊裏邊，似乎係鬥平嘅，其實即係鬥用得少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啲怎睇咧？即係個氣氛啊，就好熱烈嘅。其實咁，但係就講到盈利嗰個情況，咁就一定係走壓啦，因為大家就開始進入一個鬥平嘅階段啦。咁啊，鬥平鬥勁啦，即係可能做同一件事需要用到幾多嘅。token 咧，咁呢個都係佢哋即係今日大家都注意力去睇呢樣嘢啦。咁變咗你話即係其實間接地睇就係嗰個嘅資本開支嗰個嘅情況啦。咁究竟可以用幾多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可能稍後大家又會聚焦翻呢一度嘅地方。咁但係短線嚟講啦，咁啊即係呢種熱鬧嘅氣氛咧，其實都有嚟嗰個嘅股價氛圍嘅。咁所以我認為即係覺得做咗個短線嘅操作咧，其實係比較可以嘅。咁但係你話中線嚟講，咁就目前嚟讲就难以判断啦，同埋都好即系言之过早咯，觉得系。
1: 咁展望后市方面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样嘅预期咧？
0: 暂时嚟讲，咁我觉得就嗰个情况可能都我哋头先都系提及个半年意识啦，咁样。咁个港股亦都未离开28,000到26,100呢个中间呢啲嘅水平啦，咁样。 咁呢個星期就

0: 啱啱踏入呢、這、一個上星期二四先做完個做結算啦，咁呢個去到呢個星期開始就會測試呢一個咁樣嘅區間啦，咁我諗即係短線嚟講呢一兩日啦，咁可能都係呢啲區間，以指數嚟計咧就呢啲區間行緊啦，咁稍後可能挨近星期尾啊嗰啲，或者下星期會有一個新嘅勢頭會見到嘅，咁到時可能就需要睇下個有冇一啲突破咁樣咯。咁你話其他嘅個情況，可能就個別板塊可能會比較考驗啦。咁你見到好明顯有嗰個板塊嘅輪動啦，有唔同啦。咁上星期係啲嘅內人股啊、內險股啊，咁去到今個星期初或者上星期五嘅，咁可能就去翻啲傳統科技股啦。咁同埋即係今日嘅藥業股啦，咁啊亦都有落翻去啲商業科技股啊啲強翻。咁我諗都係一個板塊上邊有啲嘅輪動嘅情況啦。
1: 嗯，咁见到之前金融股亦都比较亮眼嘅表现吓，咁啊喺银行股方面五大行啦，亦都系创新高。咁睇翻银行股方面啦，金融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点睇佢哋嘅呢种走势？
0: 我谂调整会仲有一段嘅，其实就因为你睇翻成个七月都好耐冇见过内银股有。接近兩成啦，一成半到兩成嘅升幅啦，咁就由頭升到落尾，其實都會見到，咁就係即係呢段時間你去到第一結算後，咁就見到開始就見頂就回落啦，咁即係個回落程度或者嗰個幅度，其實都仲需要啲距離嘅，咁就即係高位落嚟，可能而家都係5%到啦，咁就。未構成一個好吸引嘅條件去入去買住先嘅，咁我覺得就暫時再打等先，因為都其實即係幾個因素又睇埋個半年績啊嗰啲嘅情況，可能都會影響到個股價走勢。咁同埋即係嗰個以七月整體嘅嗰個走勢嚟講，目前都雖然有回吐咗啦，咁就整段嘅升勢嚟講都係啱啱去到大概4/1度嘅啫。咁保守啲其實都有機會回翻一半嘅，咁就變咗，即係而家嚟講，我諗都係觀望為主咯。
1: 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望今日市场方面啦，继续咧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咁大科技股嘅走势咧明显啊较为之强势啦吓，点样评价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5: 首先我哋睇到中午收盘嘅时候咧，所有指数都系红嘅，咁但系咧。指數同指數之間嘅差別仲係比較大，尤其係商創或者創業板同科創板嘅表現更加係突出嘅嚇。咁而且喺行業嘅呢個咁嘅一個即係話分佈嚟睇嘅話，雖然嗱朝頭早係全紅嘅嚇，咁但係實際上你如果按照即係話全個行業咁樣去排，即係所有嘅行業去排嘅話，其實仲係有即係話有唔少嘅唔係話好似市場紅當當嘅指數紅當當，但係咧仲有十幾個行業係綠盤嘅，而且尤其銀行保險啊，或者講煤炭石油呢啲權重比較大嘅我哋講嘅藍籌或者講嗰啲老燈股咧，都係一個綠盤，尤其係銀行仲比銀行保險仲比較肉酸，即係顯示出嚟一種即係話，雖然指數俾你感覺唔錯，但係。你如果認真睇裏面咧，就係、是、一個科技強嘅時候咧，其他板塊都係俾佢壓到，即係話壓到死一死咁嘅。咁呢個其實又有啲喺二季度尾嘅時候，我哋見到嗰種咁嘅情況啦嚇。咁而且朝頭早嘅時候，市場並冇咩明顯嘅放量，同琴日比嘅話，即係喺咁樣嘅時候，即、就、係、是、我哋講嘅又翻到嗰種結構式行情嘅一種熟悉嘅感覺，就係、是。指數唔錯啊，有個個股漲得唔錯，但係咧，可能好多投資者咧就係覺得賺唔到錢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當如果結構式嘅行情又翻轉頭，而且一個領漲嘅板塊又翻到大家熟悉嘅科技股嘅時候，咁係唔係大家又要再經受一次我哋講嘅嗰種即係話大喜大悲嘅嗰種咁嘅衝擊咧？我覺得大家可能要去再即係要去諗一諗呢個問題咯。
4: 嗯，呢段时间见到咧，就科技股嘅呢个反弹咧，都系相对较为之强势嘅。

0: 日市嚟讲咧，就呢一个碎板纸接近有5%嘅呢一个嘅上升吓。咁尤其咧就睇翻喺行业板块当中都系前期一啲强势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CPU 啊、光通讯啊、包括 PCB 啊等等啦，都系升幅榜嘅前列嘅。点样睇待佢嘅呢一个走势咧？
1: 首先我哋睇到最近大家对于呢个大模型啊，即系嗰种不断嘅推出啦，然后大家互相唔单止系比呢个性能之外。最重要就是大家互相殺價，即係降價降得好犀利，咁大家又會擔心就係話，降到咁平，點樣賺錢啊？即係尤其係大家而家燒錢燒得咁犀利，已經開始影響佢哋呢啲互聯網巨頭嘅呢個現金流啦嚇。咁如果佢哋仲降到咁低嘅話，佢哋嗰個投資會唔會能唔能夠收得翻嚟啊？能唔能夠覆蓋佢嘅成本啊？咁呢個係一個好擔憂嘅大家比較擔憂嘅話題。雖然我哋睇到 Kimi。一開完之後，即刻就話嗰個算力不堪負荷啊，要限制大家嘅呢、這個即係訪問呢個咁嘅嘢咧，即顯示出嚟，其實你降咗價即係我哋講嘅 token 降咗價咧，其實好似科技嘅推廣一樣，佢會刺激你呢個需求，因為大家用得咁平啊嘛，可以先鼓勵大家去用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只是話呢個邏輯係仲係通嘅嚇，咁只不過就係話前期當你炒到好高，升幅好大估值好高嘅時候，大家就覺得驚啦嚇，咁即係覺得你個性價比冇咗嚇，咁然後再加一個商業模式嘅呢個擔憂嘅話，就引發一個比較凌厲嘅回調。但係跌咗咁多之後，喺過去嘅七月份即係非常之慘烈嘅下跌之後，當你嘅股價或者講估值又降翻落嚟嘅時候咧，咁大家可能個情緒開始冇咁驚啦然後覺得其實嗰個邏輯仲係喺度嘅，咁相對嚟講佢其實亦係跌多咗，佢會進行修復嚇。咁但係後市。能唔能夠再起風雲或者講點樣咧？我哋就都係觀察住呢個總嘅成交量啦，同埋兩融嗰度，因為呢個代表住有冇增量資金入場啦，同埋場外嘅風險偏好嗰個温度去變得點？呢兩個都係我哋要去觀察
0: 嘅
1: 咯。
0: 咁睇翻一啲嘅統計就話咧，上個月咧 CPO 嘅概念啦嚇，就蒸發咗2.62万亿嘅呢一個嘅即係市值嚇。咁喺呢個八月份能唔能夠咧王者歸來咧？大家仍然咧都仲係要拭目以待。不過咧最近從市面方面咧，包括啱啱提到嘅一啲嘅即係 AI 大模型有新嘅一啲應用嘅上線啦，包括好似英偉達咧推出新一代嘅一啲嘅交換機啊等等啦嚇。咁都越嚟越多嘅一啲嘅消息，似乎咧都係令到呢個板塊重新有翻一定嘅呢個支撐喺裏邊。咁今日除咗見到一啲嘅 AI硬件之外咧，其实见到这个 CRO 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个表现嘅。其实前期啦，一啲嘅科技龙头出现一定嘅调整嘅情况之下，其实见到咧创新药咧系有个唔错嘅表现嘅。两条主线会唔会并行咧？
1: 我觉得佢都系会各有各嘅行啦嘅方法啦。虽然创新药呢、这个。佢亦係中國一個即係話實力嘅一個科研創新實力嘅一個體現，進入咗個新嘅階段啦咁但係因為佢嘅族群或者講影響力咁相對嚟講唔似 AI 算力咁猛，或者講咁橫掃全球所以我覺得佢可能更多嘅仲係去講一啲具體嘅個股，尤其係你呢個有業績增長，你呢個業績增長點樣嚟嘅？係靠國內市場啊，仲係話出海啊，仲係話 BD 交易啊？咁我哋相信其實你而家能夠既符合呢個創新藥嘅大環境即係話佢關注度提升，然後又從佢嘅業績歸因嘅角度嚟講嘅話咧，基本上佢可以視為一個中國嘅優勢嘅一個即係製造嘅產業嘅出海嘅呢個故事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地方嘅話。創新藥會有佢自己嘅故事可以講，但係相對嚟講咧，佢可能係一個可能對於算力嚟講嘅話，佢係一個比較小眾或者講比較細嘅族群咁可能佢嘅走勢更多就係一啲即係要個別個股去進行深度嘅挖掘咯。
0: 今日都见到咧，就从呢个业绩嘅角度嚟讲咧，药明康德上半年嘅呢个净利首破100亿吓，咁啊令到咧今日股价亦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影响，咁啊一定程度上咧都带动咗呢一个板块方面咧受到市场方面资金嘅一个嘅关注。咁的确咧嚟到咗呢个即系半年报吓，咁就即系一年当中一半嘅经营咧，可以讲到已经过去咗啦。咁可能对全年嘅呢个业绩嚟讲咧，都有比较之大嘅一个影响嘅作用嚟嘅吓。咁啊从呢个节点嚟讲咧，投资点样嚟选择？以前是讲科技股会有很多的惊喜此时此刻还是这样看呢？
1: 科技股嘅驚喜，我覺得可能大家首先係講佢嘅營收規模啊，淨利潤規模。

0: 但係如果係你企喺上半年結束嘅時候升，最後邊尤其係二季度升成咁樣嘅話，其實好多時候就未必係驚喜啦，因為即係升得太多之後，其實你包括從美股或者韓股都係一樣，即係人嘅人心係即係永遠唔會知足嘅，即係佢你見到佢前面嘅業績好好嘅時候，大家對你嘅要求就會水漲船高，甚至係超出你自己嘅呢種期許啊，咁所以好多時候當大眾對你嘅期望值越嚟越高嘅時候，好大機會你報出嚟嘅業績都係達唔到大家預期嘅。雖然可能其實好靚㗎喇，但係你都達唔到預期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亦係七月份啊下跌得咁慘嘅時候，亦有一種大家即係見你升得咁多之後，驚你呢個中報業績不達預期嚇。咁但係當你跌咗咁多之後咧，我覺得相對嚟講咧，就只要呢個產業趋势呢个景气度系正常嘅啊，即系冇变。然后你公司冇出现咩重大嘅呢啲，即系话冇预见到嘅呢种情况嘅话，咁我觉得喺而家呢个位置上边，你话突然间再业绩爆雷嘅呢种机率嘅话，我觉得就低咗噶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市场大家对你嘅即系期望值预期降低咗啦吓，然后股价又低咗啦，估值又低咗啦，咁如果结合呢个业绩出嚟真係可以嘅话呢，我觉得就算科技股佢哋喺七月份嘅呢种惨烈嘅下跌之后进行呢个修复，其实佢都係有一种技术上嘅可行性囉。
1: 咁阿前其实讲緊市场呢，即係可能不确定性比较之大啦，避险嘅需求听众大家都会觉得一致睇好啦，就中部嘅呢个红利策略啦可能会比较之稳妥下。咁但係见到呢两日呢，就即係科技股重拾升势嘅情况之下，对于红利策略你嘅睇法系点呢？
0: 红利策略嘅话就是如果你去同人哋比进攻呢个激情啊，比呢个想象力嘅话，我觉得你一定会好难受啊。即係你如果系追求弹性嘅投资者嘅话，我觉得你就本身就唔系好适合去做红利。红利嗰啲就系、是、即係好冷静啊，就要追求绝对收益，就系、是、最主要识计数啊，识评估公司嘅经营个持续性、可持续性点样，有冇出现咩问题啊。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上面，越係低迷嘅嘢，如果佢嘅經營冇變啊，咁佢估值低咗之後，而且佢仲俾你有回報分紅嘅話啊，咁其實對於追求絕對收益嘅投資者嚟講，現金流嘅類型嘅個股或者講紅利股，佢都會有佢嘅自己嘅魅力啊。但問題就係你呢個時候唔好同人比，因為有時候你即係人比人就氣死人嘅嚇，所以我覺得對於想參與紅利股嘅投資者嘅話，除咗你認識到佢點樣去衡量佢嘅投資回報之外咧，最重要就係呢個係唔係你追求嘅嘢。如果佢唔係你追求嗰種風格嘅話咧，我覺得咁你呢種咁嘅機會都係要留俾適合佢嘅人咯。
1: 咁啊，再嚟睇下政策方面啊，見到啦，國務院方面咧係即係公布修訂之後嘅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嚇，亦都旨在咧係呢個鼓勵集成電路嘅技術創新，促進咧科技嘅呢一個嘅發展嚇。咁啊，見到其實呢段時間咧一啲嘅即係電子元件啊、集成電路嚟講咧，都係科技嘅一個主線嚇。咁啊，對於後市方面咧，係咪可以喺政策嘅呢個加持底下咧，有更好嘅發展咧？
0: 政策加持肯定係作為新興產業去發展起身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因為有政策嘅呢個引導啦，包括資本市場有積極嘅為你融資再融資提供呢個條件，咁其實企業做大嘅話係好有呢個優勢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啲咁嘅產業嚟講，一定係預期啊，或者講呢個題材肯定係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當大眾變得越嚟越現實，或者講越嚟越挑剔嘅時候咧，除咗要有呢個願景之外咧，更加要有我哋講嘅切實嘅呢個營收啦、淨利潤啦啊，咁呢個俾你睇到，俾大家睇到佢正在變得越嚟越好。咁所以尤其係中部呢個時候嘅話，我覺得題材或者講概念仲係可以炒，但係可能業績嘅呢個重要性一定係要提升，因為呢個時候往往都係以業績為主嘅。
1: 咁啊，仲有見到咧，就最近咧就係關於話呢一個嘅光伏行業方面啦，工信部咧都召開咗呢個光伏行業座談會，咁啊，進一步啦宣解咗三項啦國家嘅強制性標準嚇，咁亦都係即係相關嘅一個行業方面咧，似乎咧迎嚟新嘅標準同埋執行嘅呢個過程裏邊啦，對呢個板塊嚟講咧係好事啊，定係話呢段時間咧點樣睇待呢一個光伏嘅投資啊？
0: 政策角度嚟讲，你出咗呢个强制性嘅政策好过，即系话大家盲喺度盲咁估，即系冇强制性嘅呢个政策。

0: 为冇强制性嘅政策，咁就其实边个应该边个生存落嚟，边个俾人淘汰就冇硬性标准啊嘛。咁而家有咗呢个嘅话，第一个系使呢个所谓嘅行业出清啊，即系有利可依啦，或者讲有方法可依啦。跟住落嚟就系一句话，就系、是、个执行呢、这个执行力嘅问题。咁但系要注意就系每一次嘅呢种行业嘅出清，一定唔系大家坐落嚟食飲茶食個包就算，而係一定係要有人即係、就是、要退出嘅，即、就、係、是、要被犧牲掉嘅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個洗牌嘅過程其實就係一個優勝劣汰嘅過程。所以喺呢個過程之中，都要對行業嘅未來出清之後嘅前景抱有信心之外，對呢個出清過程之中嘅呢種殘酷要有心理準備。所以喺呢個時候選股好重要。
1: 咁望返呢段时间呢，外围市场嘅走势呢相对就喘定啦，咁 A 股一啲嘅不确定性呢可能相对又会係即係减少返少少啦。咁喺自身内在嘅呢一个运行嘅过程里面呢，点样预期短期或者八月份嘅市场运行呢？
0: 八月份嘅话，喺七月份呢种下跌之后，我觉得就係、唔一定话你话市场唔一定叫做伤咗元气啦，但係起码大家情緒上是傷了的，咁佢如果大家呢個情緒未起翻身，即係冇話增量嘅資金啊，呢、這個入場或者講場內嘅人重新自己去加槓杆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更多嘅指數就係喺度叫做一輪下跌之後啊，個跌勢止住咗，但係你話要去修復呢個形態，叫佢重新變成一個異於上漲，甚至係趨於上漲嘅呢個形態，呢、這個需要時間去呢、這個即係去修補嚇，咁、所以我覺得係從前期跌勢最急啊、最恐怖嘅狀態，進入咗一種我哋覺得橫盤震盪嘅機率更加大咯。
1: 咁啊，投資嘅呢個策略上有咩建議俾各位？
0: 投資嘅策略上，我覺得就仲係第一就係戰略上嘅樂觀，但係戰術上嘅謹慎，因為如果進入咗震盪期，其實指數咧就係拉鋸嘅啫嚇，然後個股咧如果冇風險偏好唔翻嚟，或者講成交量唔有效放大嘅話，咁更多就係一種即係話結構式嘅行情。結構式嘅行情就係其實唔係即係大家平均主義嘅，而係話有人跌，即係叫做漲跌互現嘅。咁呢個時候選股嘅呢個考你嘅選股嘅能力，同埋你嘅呢個操作嘅執行能力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八月份呢個地方嘅話，其實佢有最仲係有結構性嘅機會，但結構性嘅機會就係一句話，你係要喺出手之前多做功課嚇、然後睇定咗之後咗，你就要敢要去出手。但係如果你從控制風險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八月份你個倉位唔一定要一下子上得好快，我覺得仲係保持一個即係話相對講可能喺五成偏下一啲咁樣進可攻退可守嘅話咧，相對嚟講更加令自己更加即係話游刃有餘咯。
1: 相對用温和少少嘅一個嘅操作嘅步伐啦，嚟進行呢一個嘅即係市場嘅呢個回暖嘅參與嚇。好，今日時間咧都唔該曬温生嘅一個點評嘅，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1: 睇翻咧到今年嘅六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咧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咧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 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的资源。投资组合里面已经有10家被投的企业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
6: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佳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1: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二十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6: 颖仪你好。
3: 各位好。
6: 截止到2026年六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3: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呢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6: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 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啊，那些想请教一下尹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3: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

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了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

0: 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1: 嗯，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0: 嗯，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适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智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1: 嗯，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

0: 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容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呢，听起身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容灾备份体系呢？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7: 学同学提嘅问题呢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呢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容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屏障
6: 嘅。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边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7: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先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6: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7: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6: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7: 核心嘅原因有三点吓。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 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

0: 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嘅思路啦，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啦，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跟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是的，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节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一齐嚟观察一下最新嘅一个市场方面嘅热点啦。咁最近咧就上半年嘅时间啦，多项嘅呢个宏观政策综合嘅作用之下咧，睇翻我国嘅经济运行咧就系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咧同比增长4.7%，成咗15%嘅良好开局啊。咁下半年经济工作点样嚟推进咧？近期咧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咧都系密集召开咗会议，围绕各自领域咧进行咗重点嘅部署嘅。
0: 咁财政政策啦，同埋货币政策啦，系宏观调控嘅重要手段。7月30日召开嘅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咧，就强调吓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并且咧指出咧要实施好更加积极嘅财政政策同埋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
1: 具体嚟睇啦，下半年咧将会加快财政支出同埋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同埋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的促进内需的政策。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的工作会议当中强调，继续要实施好适度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的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的均衡性，令到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是相匹配，规范信贷市场的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而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 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保持汇率的弹性，强化预期的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面是继续稳定，持续地评估完善货币政策的框架。
1: 展望下半年，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都讲到要推动这个政策发力提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亦都要深入实施《十五规划纲要》，打好政策组合权，充分发挥各项权。

0: 糧政策的效能，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並且及時謀劃出台務實管用的增量政策，形成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應。好了，今天節目來到尾聲了，感謝你的收聽，我們下期再見，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嘉允。《根脉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7: 遇见博物馆喺香港历史博物馆睇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7: 白眼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1: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8: 如果文物有声音，
9: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8: 如果文物会说话，
10: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1: 我是清明上河图，
12: 我是四羊方尊，
13: 我是秦岳府中，
14: 我是北宋孩儿枕。
8: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1: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交流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7: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那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品有着怎样的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竹赖燕蓉。
15: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它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

0: 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的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他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1: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它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安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有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熨斗。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熨斗？然后它这一件熨斗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冥器，冥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练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熨斗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4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3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1: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不用，这个吕不用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0: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武俑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他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武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礼。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 而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

0: 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吕丰畴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嘅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嘅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嘅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可以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哎，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室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哎，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她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2: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嘅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嘅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喺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嘅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嘅独特魅力。
1: 呢一次展览唔单止展出咗一批精美绝伦嘅历史器物。更系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嘅自信展示，我哋可以喺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明瑰宝，感受中华文化嘅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住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丝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0: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2: 江南气候

0: 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需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殿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及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1: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的这个都是来自西门同一个地方上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0: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2: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1两2钱，天顺元年8月25日。
1: 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

0: 实物的啊，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1: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明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0: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1: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500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1/3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2: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3: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4: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吴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1: 每年4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材。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食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2: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什么面筋呐、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稻米饭呐、醋烧葵汤啊， 用我们淮安话说啊，

0: 去的那叫别塔贼味，
1: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2: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1: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打虎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2: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3: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4: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5: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气辗转至运河沿岸。咁呢个将俾运河沿岸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捉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的李白曾经在这里写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篇，流传至今。
1: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在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的云雾之美。在庐山，有时山巅高

0: 出云层，从身下睇身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从身上往身下睇，脚下真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1: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系咩时候呢？点解系紫烟呢？下边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齐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嘅秀美庐山。
2: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啊。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3: 变化多端，
2: 真是太美太美。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3: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2: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呢。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4: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2: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是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是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3: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2: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的。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独树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即卢氏与虚舟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 这首《庐》

0: 《巫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庐山红旗秀拔，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2: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系嘉允。潮州拥有悠久嘅制陶历史，北宋时期嘅笔架山窑作为潮州窑业嘅里程碑，佢生产嘅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见证。受当地人中意饮茶嘅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嘅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好多手拉壶作坊。
6: 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嘅故事。
8: 里面已经有装干的小花瓶啊，这个也可以。
9: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8: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9: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8: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

0: 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1: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0: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手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赢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就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神韵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是总共经历了大概从头从四纪有想法到四纪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四年的时间，画了七八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四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舞台上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一两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百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1: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那选择朱泥是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

0: 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0: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一直自己构思思想啊。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角啊坐在这里，他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那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0: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0: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的，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就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在谢华看来，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定是线条，都应该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个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3: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节目。
2: 主持人魏星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3: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国家能源局发布会上公布，直至6月底，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北京量子院联合多家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关联动力学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5: 高级防伪技术难题迎来新物质解法。浙江温州十公里闭环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4: 数字生活将关注全贷款稳居全国第三。上半年深圳社融增量超5500亿元，支撑实体发展。
5: 港澳全新你将听到，维港纽大创科基金在香港签约首批项目聚焦硬科技。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信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
4: 智能超链接一起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各种城市管理场景中机器人如何大显身手。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到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四成。来听总台记者周瑶、韩萌的报道。
7: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8: 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1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7: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潘慧敏介绍，
9: 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过70%，累计装机占比超60%，风光累计装机约19.5亿千瓦，占比接近一半，太阳能发电装机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7: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提速，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发布会还透露，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国用电负荷虽已三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但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或有序用电情况。
5: 近日，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等单位在可调超导波式哈伯特模拟器中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两粒子量子行走是解释粒子输运多体量子动力学的核心研究体系，亦是理解复杂量子多体系统的重要起点。尽管光子冷原子平台已实现两粒子量子行走相关实验，但传统超导量子器件受自身特性限制，其在波式哈伯特模型中的在位相互作用难以灵活调控，从而制约了相互作用驱动的量子关联动力学系统研究。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由九个超导三能级量子单元与十二个可调耦合器组成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选取部分量子单元构成一维晶格链。
4: 再来关注近年来室温轮光材料在防伪、信息加密等前沿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但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室温轮光材料在制作上往往高度依赖稀土等贵金属，又或者是合成步骤繁琐的有机分子。日前，山东农业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魏延辉教授团队在生物质碳点室温轮光材料研发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创新性地提出新侵袭陷阱工程与双型光共振能量转移协同调控全新策略，以废弃陈大米为绿色碳源，通过一步固相热解法合成了超长余辉多色可调的高性能室温轮光复合材料。魏延辉就介绍，在发光碳源的探索初期，他们团队摒弃了将多种合成有机小分子复配的传统思路，转而从生物材料的天然特性出发，系统开展了多种生物碳源的平衡实验，逐一考察了粟米、糯米等单一独立碳源对材料长余辉特性的影响。经过多轮的对比分析，过期大米就表现出了显著优势，成为制备长余辉发光碳量指点的优选天然碳源。
5: 随着我国近海风电资源开发逐步趋于饱和，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老俊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南发展之路。
10: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1: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0: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1: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兆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0: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他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2: 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

0: 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津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1: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专心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3: 嗱，暑期过半啦，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啊！这个暑假呢，参观大国重器成为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的报道。
4: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场场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5: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4: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6: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4: 游客玉燕，
7: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4: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8: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4: 游客柯燕玲，
9: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4: 据介绍，今年中国天眼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10: 以上在科创新动向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

0: 產業多元發展的機會之下，加強科技研發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養工作，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區塊鏈、
2: 新零售、
1: 物聯網、
2: 雲計算、
1: 人工智能、
2: 無人駕駛、
1: 共享經濟，
2: 整合數字信息，開創嶄新生活，
1: 創新未來，領航 E 時代，數字生活。
3: 来到数字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召开2016年上半年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全景发布深圳金融其中答卷。今年以来，深圳扎实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线，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深化跨境金融高水平开放，全市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综合融资成本持续处于历史低位，为深圳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4: 没错的，上半年深圳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壮大，全贷款体量稳居全国主要城市前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精准充足。截至2026年6月末，深圳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15.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 各项贷款余额 10.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整体的全贷款规模稳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三位。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庞春阳：
5: 上半年，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强化金融与产业财政的协同，有力支持了深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2.9%， 较年初增长4000亿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好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已成为当前深圳金融运行的鲜明特征。具体来看，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2026年以来，深圳纳入政策支持清单的设备更新项目新增32个至376个，其中197个项目已获得贷款余额超489亿元，较年初增长118.4亿元。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产品体系更加丰富，腾飞贷科技初创通已助力深圳超8000家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获贷近250亿元。债券市场科技板设立以来，深圳科技型企业、股权投资机构和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817.5亿元。二是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生态进一步优化，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快速落地民营企业再贷款，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445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民营中小微企业贷款超2200亿元，惠及企业超150,000户，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217亿元，激励法人机构新发放支农支小贷款超2300亿元，惠及企业近400,000户。持续加强跨部门政策协同，健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机制。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会同财政和金融监管部门，指导银行依托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向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6800万元。通过信贷加担保，让银行敢贷、企业能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广个体通、跨越贷等服务模式，累计助力超20,000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贷近35亿元。那么截至六月末，深圳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6%，增速创25个月以来的新高。三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持续丰富

0: 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拓展降碳带应用场景，实现一城探索到湾区覆盖。探索气象加金融，落地深圳首批气候贷。上半年，全市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近800亿元。促进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力，支持企业绿色发展。上半年，深圳辖内主体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338.75亿元，同比增长21.1%，持续推进绿色外债试点。5家企业完成绿色外债外汇登记金额超过2.4亿人民币。四是数字金融助力经济增长动能进一步释放，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算力基础设施、存储芯片等数字经济产业新增长点。上半年，数字经济产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900亿元，在各项贷款增量中占比超50%。数字金融赋能稳外贸、促消费。上半年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业务443.6亿元，开展数人民币红包促消费活动58场，预付式消费领域数币管理资金新超20.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深圳金融系统持续深化产业、财政、金融三方协同，聚焦科技、普惠、绿色、数字、养老、民生五大领域精准发力，信贷资源持续向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集聚。截至6月末，全市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9%，较年初新增4000亿元，成为上半年深圳金融运行最鲜明的特征。科技金融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外汇综合处处长段文海。
2: 2026年上半年，深圳市跨境收支总额8236.8亿美元，收支规模位居全国第三。二是外汇领域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持续提升人才用汇体验。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累计办理科兴通试点业务270余笔，便利优质企业，特别是重点科研机构涉外员工薪酬构结汇超1800万美元。深圳高版本和通用版资金池试点服务55家跨国公司，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2000家，业务规模超4400亿美元，加强自贸试验区集成式改革创新，在前海落地实施资本项目结汇及 NRF 账户退汇两项便利化政策，推动深圳落地金融租赁公司向其设立的项目公司进行外币直接借款业务。据测算，每新增10架飞机租赁业务，可节约财务成本超120万美元。三是跨境金融综合服务质效进一步提升，开展百强企业一企一策辅导，为企业提供个性化外汇套保适配方案。上半年，深圳市企业办理外汇衍生品1226.4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率达到33.4%，比2025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积极推广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截至6月末，辖内银行通过融资类场景服务企业超1000家，授信放款约360亿美元，便利化类场景服务企业超2.3万家，业务规模超3600亿美元。
3: 深圳全面升级境外人士支付服务体系，构建卡码币包全方位、全场景、全币种多元支付生态。咁目前深圳全市4.1万户商户，5.1万台 POS 机支持外卡受理，3600多台嘅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40多个境外电子钱包可以喺深圳数码支付，境外钱包交易量大幅增长，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多渠道充值。覆盖全市近40000个商户。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支付结算处营业室副处长苏玉宇。
4: 支持欧美主流电子钱包 PayPal、新加坡 LiquidPay、泰国 K Plus 等40余个境外电子钱包在深圳扫码支付。境外钱包日均交易量同比。

0: 增长3.5倍，持续完善现金服务基础设施，全市超3600台 ATM 机支持外卡取现，1600余个银行网点，40家兑换特许机构，23个带兑点支持外币兑换，覆盖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币种，全国首发可碰、可视、可扫的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实现香港八大通、外卡等多渠道充值，覆盖深圳近4万个商户。2026年上半年，境外人士再生非现金支付交易1.06亿笔，156.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62%和29.42%。多元支付方式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活力。二是支付应用场景实现全方位覆盖。涉外服务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推动市政府、慈善组织在宝安国际机场、深圳湾、福田、罗湖口岸、龙华商圈等地设立5个综合服务中心，截至2026年6月底，为近4万人次提供支付服务，持续开展南马甲伴游、支付零距离系列活动，通过移动柜台进大巴，在深圳文博会等大型国际展会设立服务台等形式，为外籍游客提供便捷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地铁集团推进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改造，全市地铁闸机于2026年6月底完成升级，以实现外卡拍卡过闸并启动试运行。离境退税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市税务局组织辖内商业银行落地全国首笔 Visa 卡拍卡即退业务，在华强北启用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3合1集中退付点，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创新案例获国家发改委发文全国推广。截至2026年6月末，全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即买即退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同比增长130%。支付宣传实现全过程前置，帮助境外人士先知先学。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联合民航深圳监管局，将宣传关口前移至国际航班，自2026年6月起，在深圳航空、东海航空等航空公司的境外航线投放支付指南视频和折页，同步开展新媒体矩阵推广，助力境外人士在飞行途中了解各类支付方式，提升支付融入基础。
1: 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聚焦外贸企业汇率避险痛点，持续普及风险中性经营理念，健全专业化服务体系。2026年上半年，该行企业汇率套保规模达322亿美元，同比增长71%，套保率提升至39.4%。通过常态化政策宣讲、分行业定制避险方案、专业化团队赋能，帮助广大外贸企业建立常态化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有效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损失。深圳工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李玉广。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工商银行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的指导下，那么积极运用这个套保的政策和理念，来帮助我们的实体经济做好企业出海汇率风险管理的服务。2026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深圳工行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这个规模呢是3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1%，套保率是39.4%，较年初增长2.85个百分点。那么在服务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措施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结合企业的关键诉求，我们是锚定汇率风险管理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这3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帮助企业明确汇率波动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宣导服务、客户走访、市场分析来帮助企业理解汇率波动对其成本、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从而让企业意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做什么是重在引导企业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特点，合理运用远期结售汇、期权、掉期等工具，锁定汇率成本，减少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怎么做，这是我们和企业日常交流分享的结晶。我们主要依托总分行专业团队和全球市场资源，针对制造业、跨境电商等不同行业，以及长期订单分批收。

0: 汇等不同的交易场景，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汇率避险方案。
1: 咁下一步，深圳金融系统将持续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深化跨境金融开放创新，完善普惠金融服务，筑牢金融风险防线，持续引导金融资源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护航深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啱先播出嘅咧系数字生活啦，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好低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诶，
5: 点解会跌落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

0: 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真。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5: 是的，近日维港纽大创科基金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首批九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香港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席基金。维港纽大创科基金总规模6亿港元，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石投资人，中信资本担任管理人，交银国际、太平资管香港担任共同管理人。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参与出资。
4: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年成立20亿港元创科创投基金，旨在鼓励更多风险投资基金共同投资于本地创新及科技初创企业。2024年施政报告提出优化创科创投基金，调拨15亿港元与业界以配对形式成立联合基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初创企业。签约仪式上，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表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采用政府与市场1:3配资模式，推出以来收到超60份基金申请。他认为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是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有效结合、有机结合，撬动内心资本培育新质生产力，扶持三大策略性产业初创企业加快商业化，与实力资本联手助力初创企业走出去，借助网络帮助港企开拓市场。
5: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近日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洪继军分别代表澳门特区政府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支持澳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等，加强交流合作，助力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签约仪式之后，吴慧娴与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代表团一行进行专题座谈，双方就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数字基建、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代表团一行仲调研了澳门科技大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表示，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专题座谈与调研活动是澳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十五五时期科技合作与产业发展，深化科创交流与产业对接。未来双方将尽快推动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00-10:00，下午2:00-3:00，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5: 是的，近日2026年教育部内地与港澳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暨双创领航精英训练营在深圳大学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及深圳大学的50多名师生齐聚深圳，围绕创新创业主题开展为期6日的深度交流，共同探索

0: 相创新理念和新路径，增进港澳青年对祖国内地发展实情的了解。训练营主办方精心组织了十几场的交流活动，包括行业专家讲座、知名企业参访、科创论坛及商创实践特训等内容，最终通过项目路演赛检验训练成果。在闭幕式路演当中，由香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和深圳大学学生联合组队的自备康护项目从六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该项目面向中风、偏瘫、老年肌少症等上肢功能障碍人群，研发一款轻量化、低成本、可居家使用的上肢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通过仿生碳纤维骨架、仿生健成驱动、FOC 力控算法和多种康复模式，实现上肢训练、助力、抗阻和康复数据支持。后续将会依托训练营建立长效跟踪机制，对获奖项目进行持续关注，助力其在大湾区落地发展。
1: 近日，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建筑与人居的边界正被重新定义。当技术的浪潮奔涌而至，设计将迎来怎样的变革？近日，清华深圳设计营创论坛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引发了一场关于未来人居的头脑风暴。作为2026年度 AA 清华仿效设计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届论坛不单止汇聚国内外顶尖学者和行业先锋，共同开展跨领域深度对话，还见证了未来人居数字引擎实验室正式落地。围绕深度设计这一前沿主题，本次盛会将为 AI 时代的建筑教育与人居实践注入全新动能。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未来人居研究院与英国 AA 建筑联盟学校联合主办，未来人居研究院数字引擎实验室承办，旨在搭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对话平台，推动建筑、计算科学、设计、互动媒体开发及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深度教育。
0: 再来关注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在韶关市精光区举行节水抗旱稻培训会，活动以挖掘边际土地潜力、破解粤北耕地瓶颈为主题，设置田间观摩、现场测产、专家授课等环节，全方位展示节水抗旱稻优良品种的强耐旱、高稳产、丰产性优势，推动该品种在粤北适宜区域规模化推广应用。在活动现场，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韶关节水抗旱稻科研示范基地正式揭牌，未来将打造集品种试验、技术研发、农技培训、示范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平台。基地核心推广优质节水抗旱稻品种，全面应用旱直播、旱管轻简化种植技术，相较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优势突出，依靠自然降雨即可正常生长，仅在秋穗灌浆关键阶段需要适度补水，可以节约灌溉用水 50% 以上，能够有效应对区域季节性干旱。
1: 近日以升入奇境、见所未见为主题的2026年 TCL 旗舰新品发布会上，TCL 这一次重磅推出 OLED 加显示器全能至尊 Pro X3B 系列，这个是继上半年 S3A 上市即售完之后的听劝升级力作，依托 OLED 加技术体系搭载最新一代面板、1.1% 行业最低反射率镜面、低反屏等核心配置，在亮度表现、抗反光能力、文字清晰度与动态响应等核心维度实现全面跃升，向高端显示器赛道发起新一轮冲击。今年三月 ，TCL 推出高端 OLED 显示器 X3A， 凭借全场景无短板的真实体验，一开售就卖完了。行业媒体与发烧友好评如潮，印证了真正打动用户的从来都不是账面数字，而是每一次亮屏的实际感受。一次发布的 TCL X3B 系列围绕 OLED 加技术，聚焦用户日常使用中最在意的几个场景，如暗光观影、HDR 游戏、日头办公、文字阅读、桌面听音等，在三大核心方向上做出了重大升级。
0: 最近关注近日2026年楚红彝族火把节大湾区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在活动上，楚红文旅部门向全球发出邀约，8月6日相聚楚红，共赴东方火把盛典。楚红

0: 之火与深圳科技创新之火的跨时空相遇，特别发掘科技文旅的特色，发挥深圳科技之城赋能文旅产业。咁呢次深圳专场文旅企业合作交流洽谈会，就是楚雄州2026年火把节全国推广的重要一站，亦都是楚雄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举措。咁随住两地文旅合作的不断深化，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形象将在大湾区市场持续升温，将为楚雄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1: 8月16日，由海港人寿独家特约支持的2026深圳马拉松预热活动分话追风欢乐跑亲子专场将在北架山公园举行。作为2026新马系列预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旨在通过趣味性与运动性相结合的方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家庭亲子互动，为即将到来的深圳马拉松营造热烈的城市运动氛围。赛道全程搭载 Johnny 自然的马拉松同款 RFID 无感计时技术，感应区自动记录里程和配速，奔跑途中尽览城市风光，冲线即自动生成完赛证书，轻松享受赛事仪式感。完赛亲子持级奖牌搭配 AR 数码互动，手机数码奖牌即可触发追风少年数字动画彩蛋，自动生成专属电子完赛徽章，支持社交平台一键分享，打造实体奖牌加数字藏品，双重纪念载体。
0: 再嚟关注近日致敬曾荣岁月，传承奋斗初心，庆八一纪念基建工程兵成立60周年特别活动在深圳举行。2026年是基建工程兵组建60周年。1966年8月1日，呢支肩负建设使命的特殊部队正式授旗组建。18年间，数十万官兵奔赴祖国大江南北、深耕冶金、交通、能源、城市建设等关键领域，建成160余项的国家大中型重点工程。1983年，部队顺应改革大潮，集体兵改工，官兵们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其中20000余名的将士奔赴深圳参与特区拓荒建设，以3日1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滨海荒滩之上建起了现代化国际都市，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与深圳特区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主办方表示，本次活动融合深圳的科技力量，大量的 VR 以及 AR 影像、现场访谈、原创文艺展演、公益致敬等多元内容，既是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重要实践载体，亦都是深圳深化双拥建设、营造关爱退役军人浓厚氛围的特色文化活动。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踢足球，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应用场景已经是不再陌生了。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能够发挥出怎样

0: 嘅作用呢？近日，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嘅机器人中试基地喺当地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咁呢个集技术测试、场景模拟与标准探索于一体嘅平台，为智能设备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打通咗最后一公里，亦都为城市治理嘅数字化转型提供咗新样本。咁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嘅报道。
1: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1:1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与实际应用场景相去甚远。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2: 就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1: 今年年初，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1:1实景中试基地，重点聚焦城市管理专用机器人原型测试、性能优化、场景适配等关键环节。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3: 我们通过总结城市管理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常见的场景，然后我们在中试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1: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2: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1: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4: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1: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三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0000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5: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1: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栈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管理效率较人工提高3到5倍。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6: 它一个机器人

0: 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四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1: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常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探世界快讯先，咁跟住落嚟会有大咖倾啊吓，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稍后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啦。
7: 嗯，冇错啦。咁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而家嘅年轻人点解会咁中意买唔同嘅盲盒呢？我哋会一齐倾下呢个盲盒背后嘅情绪经济学。
6: 咁跟住落嚟仲有博览湾区啊，今日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南山博物馆171件大洋洲嘅艺术珍品展亮相啊，究竟有边啲值得去观看嘅亮点咧？稍后会一齐分享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呢条新闻啦。根据文化旅游部之前发布嘅关于加强暑期出境团队游安全管理的紧急提示，咁啊，从8月1号开始咧，所有出境团队游嘅产品都要完成双备案，就包括啦行程备案同埋领队资质嘅备案，并且接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进行即时嘅核验。咁就意味住咧出境游合规校验咧已经被前置到产品嘅上线同埋交易环节，对旅行社运营同埋游客权益保障咧都会产生重要嘅影响啊！
7: 咁喺新規實施之後咧，出境遊組團社咧就需要喺產品上線之前咧就完成呢一個備案嘅流程。咁啊，海外嘅分銷商或者係渠道商喺採購中國組團社嘅產品嘅時候咧，都需要同步關注呢個雙備案完成嘅狀態。咁啊，對於遊客嚟講咧，呢個雙備案制度嘅落地咧，都會為大家嘅出境遊嘅行程咧添加咗一道制度性嘅安全保障。咁啊，大家就可以通過呢個全國旅遊監管服務嘅微信公眾號啦，可以隨時去核驗啊旅行社同埋導遊嘅資質啦，亦都去核驗我哋嘅行程嚇，就唔會話哦，我哋可能臨時更改呢個行程，將大家送到去購物點等等，我哋嘅出行可以更加放心啦。
6: 冇錯啦，咁啊，而講到話暑假啦，而家文旅嘅消費季咧都火热推进当中啊！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咧，从七月初启动以嚟咧，各地都系围绕住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等嘅热点需求啦，陆续推出咗超过30,000场次嘅文旅消费活动。咁而根据文化旅游部嘅统计咧，各地累计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暑期文旅消费咧持续升温噶。
7: 其实暑期咧，亦都系全年我哋夜空可见星体最多嘅时段，系观测呢个银河光大嘅最佳时节。咁啊，喺呢一个前提之下咧，见翻中国气象局方面咧，都系同步发布咗暑期避暑地图同埋观星指南，就将呢个全国避暑资源划分为高原、山地、海滨、森林四大类型，并且喺全国咧系优选咗59处适合观星嘅区域。其中咧会重点推荐好似北京嘅怀柔汤河口啦，同埋内蒙古嘅阿拉善腾格里沙漠营地啦，同埋呢个浙江开发长虹乡等等18处嘅优质观星区啦。如果我系中意追星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6: 系啦，咁其实暑期啦，咁啊盛事活动亦都相当之多啊。睇翻喺香港嘅旅游市场方面啦，包括有书展、演唱会、国际嘅赛事等等嘅盛事，亦都系接连咁样登场嘅。一场咧 以盛事作为引擎，以体验作为核心的文旅升级在展开当中。我们看到包括会有第36届的香港书展，还有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770几家展商，七日就吸引了99万人次入场，相当之犀利的成绩。而启德体育园亦都接连举办了多场的演唱会，和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香港站的赛事。
7: 而且我们见翻音乐剧猫会在8月份就登陆我们的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为大家更加添了这个文化的热度。而业界创新的这个演唱会门票加酒店加在地文化导览的套票模式，亦都是有效地延续。

0: 长咗系旅客逗留喺香港嘅时间。咁总嘅嚟讲咧，从老地标到新场馆，从城市经济再去到深度体验，香港正喺度以全新嘅姿态去迎接暑期八方来客。
1: 系啦，咁啊，继续再嚟关注下啦，澳门方面嘅消息啊，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同埋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嘅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会喺8月6号到9号喺澳门举行嘅。咁啊，展会嘅第一日咧系专业嘅观众日，后边嘅3日咧就会为我哋嘅观众免费开放，打造粤澳及一带一路经贸洽商以及咧全民休闲购物嘅一站式嘅平台。
0: 嗯，今次嘅展会咧会有6大展区嘅，咁啊除咗有广东省名优商品、澳门特色商品、一带一路商品三个经典嘅展区之外咧，仲会有智慧银发康养体验馆，啊会有健康生活展区，仲有呢一个美食试身室等等嘅。咁喺三个地方咧，我哋又可以去还原翻一啲无障碍嘅居家养老嘅场景啦，亦都可以去体验到一啲啊，例如情绪疗愈等等嘅产品服务，更加可以食到好似印尼啊、泰国啊、新加坡啊同埋粤港澳嘅特色美食啊。
1: 嗯，冇错啦吓。咁啊，喺展会期间咧，仲会同期举办银发经济、智慧康养、大健康产业发展等等嘅专题论坛，安排多场商业配对同埋签约嘅活动。大会咧配套免费穿梭巴士，覆盖澳门半岛同埋氹仔。场内咧设有长者绿色通道、轮椅同埋助行器免费借用等等嘅便民服务。咁而为咗配合酒店经济计划啦，招商局仲喺现场都会设立咨询服务站，便利外地嘅品牌商户咧可以了解落地澳门嘅相关政策。
0: 嗯，冇错啦。最后关注翻我哋嘅一则出境游嘅利好消息啊！从10月12号开始咧，南航正式开通广州到长沙再到亚迪斯亚贝巴嘅新航线，咁啊系每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各有一班啦，经停长沙。咁啊，从喺呢度之后咧，我哋就可以依托翻呢一个亚迪斯亚贝巴嘅东非枢纽嘅优势，高效咁样中转去到非洲4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甚至可以去到全球，大幅缩短我哋嘅中南地区嘅旅客去东非嘅一个时空距离啊！
1: 冇错啦吓，咁啊，对于咧渴望探访非洲之国嘅游客嚟讲啦，埃塞俄比亚首都啦亚的斯亚贝巴啦系最佳嘅起点吓，喺呢一度咧，你可以去到啦阿拉比卡咖啡嘅发源地，喺香气当中去体验千年传统嘅咖啡仪式，亦都可以咧亲临东非大裂谷嘅边缘，俯瞰啦云海同埋湖泊交织嘅自然奇观，更加有机会咧喺国家博物馆同320万年前嘅人类祖母路西化石咧面对面感受3000年未中断过嘅古老文明。咁啊，依托亚的斯亚贝巴嘅枢纽优势咧，旅客仲可以好方便咁样中转至到非洲4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一站式去解锁肯尼亚、塞舌尔等等热门嘅目的地添啊！
0: 嗯，总嘅嚟讲咧，这个新航线嘅开通咧，令到大家去到非洲探险都可以话走就走啦，亦都为好多嘅摄影爱好者啦、历史迷啦，同埋深度游嘅玩家啦，提供个全新嘅出行选择嘅。
1: 嗯，
0: 咁啊，以上咧呢个环节就系我哋嘅探世界快讯啦。透过翻嚟会有我哋嘅大咖倾啊，咁啊带大家去到 CBD 嘅呢个咖啡厅睇下啦，究竟有几多种跨界融合嘅模式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咧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
6: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外面有那个绿植，因为我们之前也去过奥体那边嘛，其实我就会很好奇说，在奥体我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听你讲完一个故事，说啊，咖啡它是一个主角，它是怎么从一个种子变到杯子上的，我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喝到了全球这么多个风味的。我就感觉它是一个让我马上就记住了咖啡这件事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 CBD 的话，我们首先会跟各种业态去做融合，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慢慢的，你说它沦为背景板吧，它倒也不至于，但是呢，它确实有在退让的那种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8: 是的。
6: 那我们再怎么去讲咖啡的故事呢？在这种取舍之后。
8: 在这种取舍之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咖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的粮食，它作为粮食呢，它就不像菜肴一样，就是比如说第一印象就那么深刻，我们今天吃了酸菜鱼，我们今天吃了，比如说我们今天问你，我就说你今天吃了什么，我今天吃火锅了，
6: 对，我们说你不会说我今天去吃饭了，
8: 我去吃大米饭了。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商务类或者是在这个城市的 CBD 里，这个咖啡的作用它是又主要，它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那我们没有必要去凸显，就是非常直观或者是白描形式的这种凸显它存在，而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处处可见，随处

0: 可见，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它是一个融合的感觉。
1: 但不会说因为它太是生活方式了，所以有很多的咖啡店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到说如果我们不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品牌就没有令大家记忆深刻的那个特别的点了。
0: 但是你会反过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很多地方跨界融合了之后，提到书院，哦，这里有个咖啡，提到艺术联合，哦，这里有个咖啡，它其实是主菜和副菜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跟您说，我说你知道东广场有一个艺术吗，艺术节吗，他说知道，然后逛逛逛逛发现，哦，这个艺术节里原来有一个咖啡，那这个惊喜感和比如说我去寻常的一些这种连锁品牌也好，大众品牌也好，它的记忆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我们咖啡的故事还讲吗？就是啊，我们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经历过什么，这种在奥体里面很完整的故事我们还讲吗？
0: 我们会讲一部分，我们会取舍掉它的开篇和结尾，它会融入在空间里。就像比如说我带您去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五楼的户外区，我们也是有咖啡树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为什么把这个植被里头还强硬的融合了一些咖啡树放在那里。其实我们不是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说在这种 CBD 的这种快节奏的一个空间场景里，其实我们也是想说，虽然没有很深刻或者是那么流畅的那么完整的一个咖啡文化故事可以讲，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咖啡文化的一个部分之一。我们不会去强调它，不会去就是像文旅的这种属性的感觉，我去给你很直白的告诉你，哦，从种子到杯子，环球咖啡这样的一些设想，但是我们在这里更强调的是它的生活化吧，就是咖啡本身和生活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部分。
1: 那说到生活化哈，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哦，我们可能跟办公区域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新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0: 我们也在筹备和比如说宠物啊、运动啊、
1: 猫咖那种
0: 啊，类似于猫咖呀，类似于甚至因为运动和咖啡本来就比较要相关了，就是很多运动人士他是很喜欢喝咖啡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运动去做一些跨界联合，这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融合的点，那我们也融合了一部分的这种餐饮的门店，我们去测了一个联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买了这个套餐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就是工作日的午餐，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去兑换一杯这个咖啡，这样的话属于一个精神粮食和实际吃到的粮食的一个结合。
1: 这个就很像我们这几年文旅的这个行业当中经常会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票根经济哈，就我们可能在某一个点的消费的这个频率可以去另外一个点也会有相对的一个联动的优惠，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导大家走向我们城市的更多的其他的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哦，没错的，因为 CBD 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想去做一些融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又不可能深入到每一个店或者是每一个场景内，那我们就会去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一个小的一个举动。
1: 包括其实刚刚也会提到说我们这个艺术展它可能也会需要有一些活水进来吧，我们可能这段时间是这个艺术家，下一段时间又是换了另外一个艺术家这样，但是我们的整一个活动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是吗？就不会说啊，可能有一段时间来的这里什么都没有，不会吧？
0: 不会，它是一个逐渐的走向一个怎么说呢，定期性，它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的。
1: 在一楼的这个咖啡店所在的这个算是文创的商场商店，它里面的东西也一直都会轮换。
0: 没错的，他会跟着艺术家，然后跟着一些新品和新的业态，他是会不停的在更迭的。因为艺术家我们也是有调整的，然后当然他的产品确实是也比较好的，就是销售量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的。可能你今天来这里看到的一幅画，第二天可能就换成另外一个了，因为他已经可能买走了，或者是有一个更迭了。
1: 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在我们整一个不停的在跟各种业态做跨界融合，并且我们不断的在升级我们自己业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收到过怎样的反馈？其实给你的这个启发也非常大，
0: 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各个行，就是不同的行业嘛，你会发现每一个行业里，它对不同这个空间也好，还是它的实际的这种产成品也好，它的要求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们拿艺术品举例子，因为艺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那它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觉得这个画很直观，它是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它就是好看，我觉得它很难看，它就是很难看。哪怕它再出名，可能我吸收不到那个产品的那个内核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会有一些疑问吧。那我就会取向到我这个咖啡，因为咖啡它也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的口感以及每个人的喜好。那我们就在想说，如何把这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一个需求去平衡到我们各个产品当中去呢？这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我可能是不会是从，有可能会给我一些空间的启发，有可能会对我的这个新品或者是产品有另外的一种启发。就是每一个行业它都会给我不同的一个，就是新的这个新鲜感嘛。我说每天很精神，就是精神在这里，因为脑子一直在不停的转，不停的转。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奥体的那个文旅空间里面认识的。当时我们同时在采的另外一个题不是那个香薰博物馆吗？我就说，哎，他们是闻香是可以打分的，你这边闻豆子可不可以打个分之类的？
0: 是的，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在不同的行业里，你就是跟他是有融合的，就彼此都会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既然都能融合，都能跨界，你就会发现这个焦点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集。那这样的话，你的融合性会更好，那就是彼此有彼此的影子。
2: 包括一些服饰，潮
1: 服饰，
2: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后续可能会去涉及到的一个部分。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倾。
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嚟到大咖倾嘅环节咧，继续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下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会分享到嘅系一位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艳嘅采访啊吓。咁啊喺佢嘅体验式咖啡文旅空间当中咧，我哋嘅顾客可以点样得到一种漫游嘅体验咧吓？
7: 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染先生，你好。
8: Hello。
7: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可能跟办公区。有像这种跨界的联合，我们跟艺术展有，我们跟书店有，我们跟超市有。那么未来的话，你觉得我们还可以跟什么？
9: 我们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如果一个咖啡店开在一个服装店里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不到，但是又很有
7: 兴趣。刻板印象就觉得那个陪逛的人会很开心。
9: 对，但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些其他动向的一个方向。
7: 哎，你别说，现在有很多的就是线下地方，我在去逛的时候我确实是觉得会累的。就像昨天晚上，我都不说是在那个买衣服了，我是陪我儿子去买单车，然后他不是要选车要试骑，最后还要选配件，要人家去给他把那些配件全都搭好了，什么车头啊、车尾啊、那个挡板啊、车铃啊，各种在搞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过程很长，我需要喝一杯咖啡，即使那是晚上。
9: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咖啡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也是想说，既然是跨界，那它不只是高端，或者是不只是一种比如说艺术啊，这种看起来就相对来说有点规格的感觉啊，有点氛围的感觉。那我们还是想说，它是我们生活一部分，就像超市，就像宠物，就像运动，就像服饰，它都是我们生活一部分。那我们是需要跟生活的这一部分去做更紧密的融合的。
7: 那需不需要避坑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能它真的不太好去做跨界？

0: 解的，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1: 嗯，我个人举个例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硬融，有的时候真的硬融不了。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当时其实是设想过日咖夜酒这个事情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取舍掉了这一部分，夜经济这一块可能我们会有所舍弃。
0: 确实，你看现在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说旅行方式当中，我们都经常会看到咖啡和各种生活方式的这个融合，包括我去到一些景点门口啊，去到一些景点的停车场啊，我都会看到、
1: 咖啡车啊，这些
0: 对它各种各样的咖啡车、哪怕它就是挂一个旗子写着咖啡，这种都特别特别多了。那我又话又说回来，怕同质化的这种竞争吗？
1: 怕又不怕，因为我们自己做咖啡，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根基地啊，就是奥体，它是文旅 IP， 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后端的支持。那作为这一点呢，它从成本也好，从其他的也好，以及整个的稳定性也好，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包括一个新品的一个研发也好，补充也好，我们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这就是不同嘛，因为我们喝咖啡喝到最后了，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进阶的。我们从速溶开始喝挂耳，喝完挂耳喝意式，喝完意式喝手冲，那你会发现在
0: 慢慢的逐渐精品化。
1: 对，逐渐精品化的这个路程当中呢，我们在对每一个环节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就是奥体的那一个部分，去做我们的整个的支撑。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去规避掉这种产品类型的同质化，哪怕我们每天出新品，它都是有一个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在出新品，大家都有东西，但是我们会保证我们整体的风味的稳定性。对，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舒适性和以人为本性，这个事情是一直贯穿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不会把人文的部分舍弃掉。
0: 甚至我们可以因为人文的部分啊，
1: 对，
0: 去创新，去探索一些更多的跨界的形式，让
1: 没错，
0: 让他就是把咖啡这种事情带到更多人的
1: 生活
0: 当中。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把它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其实如果我们从生活方式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开一家咖啡店它也不仅仅说是只是在做咖啡本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要说文旅啊，或者说生活啊这方面，其实你觉得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其实我一直都是觉得我在做，就是因为咖啡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让人精神亢奋的事情。让人有对生活有精神，对未来有精神的事情。当然与我本身这件事情本身就让我很有精神，
0: 对，
1: 有精气神。
0: 对，就是不断的都会每天跟不同的新鲜的事情去打交道，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觉得
1: 很有精神，
0: 想想很有盼头，
1: 是吧？
0: 就是跟旅行也是很像的，
1: 对
0: 不对？很多很多的未知，然后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1: 是的。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啊。当然我们本身的跨界又是各种各样的事物，所以每天都是有新的，都是非常崭新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要面对什么样的客人，也不知道面对什么样的新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
0: 你对广州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的期待是怎么样子的？
1: 我是觉得现在广州整个广州的咖啡氛围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不是说就像比如说有一些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而是彼此都是就是整个咖啡行业啊，它是每一个店啊，每一个主理人，每一个连锁品牌也好，它都是在做自己的那份事情。大家不是有一个恶性的竞争，而是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把
0: 循环怎么说？
1: 你比如说，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那我们茶文化已经扎根到了中国这么多年了，那咖啡如何 挤进这一个饮品行业的市场，让大家有这个受众，那离不开整个行业内所有的人的一个市场教育，去推广这个整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推到现在，整个广州几万家店，它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大家都是

0: 非常的好的活在这个城市。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欢喝咖啡，爱上喝咖啡，一直喝咖啡做着努力。
1: 嗯，好，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分享也差不多是时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希望大家以后有时间过来我们广州的 CBD 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看一下我们这个咖啡空间，每一层楼都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体验的。谢谢。
0: 谢谢。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倾倾盲盒经济啊吓。嗱，其实咧，你会发现而家有好多嘅玩法咧，都同盲盒系有关系嘅。嗱，从早期咧，我哋开

0: 可能玩即係純粹嘅盲盒啦嚇，抽入面嘅公仔，再到可能而家機票咧又搞盲盒啦，演出咧又搞盲盒啦嚇，即係各樣嘅嘢咧都係用呢一種不確定性去做咗個包裝，好似都幾好玩嘅喎嚇。
1: 嗯，係啊，以前咧其實最早期嘅時候，我係理解唔到就係話點解大家唔買明盒要買盲盒嘅，即係後邊我自己都買開之後，我就發覺其實買盲盒嘅快樂咧，九成就喺你拆盲盒嘅嗰一刻嘅。咁同埋咧，其實我會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個盲盒咧，係會同我哋嘅物理場景啦，甚至同我哋嘅生活方式有個好深度嘅綁定嘅。例如咧，我哋去到某個景點咧，就會見到好多景點嘅文創，佢都開始去做盲盒啦。咁啊，例如我哋有陣時去到一啲地鐵嘅站點啦，會見到啲自動售賣機啦，亦都會有盲盒咯。商場入邊可能我哋就係去洗手間嘅門口咁樣，哇，一排嘅盲盒機，即係你就會覺得話盲盒呢件事變得簡直觸手可及啦。究竟佢可唔可以真係盈利咧？呢件事我其實以前係有過一個疑問嘅，但係後面我去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就發覺，哦，其實盲盒啊真係可以賺到錢嘅。衍生出嚟嘅問題就係點解而家咁多人中意為呢一種情緒消費去埋單？
0: 嗯，其實你講到話情緒消費呢樣嘢咧，我覺得好深刻嘅一個體驗就係話盲盒嘅呢一啲玩偶啦，其實以前我係唔會玩嘅。係
1: 咯。
0: 我是为什么会开始玩呢，就是最近几次去出差啦，经过北京的这个机场呢，入面有这个盲盒的店。咁跟住呢就试因，因为可能去嗰个时间就上即係方便我可以喺个机场入面逛下嘅时候，我就顺便去逛咗下呢一个盲盒店咁样。跟住呢我当时就问咗下我话而家最兴嘅边个款啊。咁跟住店员呢就话嗱呢几个款呢係而家最兴嘅。咁跟住呢我就喺度买嘅时候呢，就旁边啱好有另外一个呢亦都系坐飞机嘅乘客咁样行过，就话哇呢、這个盲盒居然系点点点点点而家咁兴嘅。咁可能佢当然冇再去介绍，就话点解佢对嗰个盲盒嘅嗰个形象，即系嗰个玩偶嘅形象咁感兴趣，佢冇去介绍。但系佢亦都参与咗，即系同我喺呢一个位置嘅拣选盲盒嘅呢个过程。咁就因为呢样嘢，我就觉得好奇，我就同佢倾偈，佢又同我倾偈，咁就变咗大家系因为呢个盲盒而引起咗，即系呢种
1: 盲盒社交。
0: 社交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就开始去触发咗我买呢个盲盒嘅呢、這个动作，买完之后就各自散啦。咁跟住我就喺路上咧就企定定喺度开始拆盲盒啊。跟住佢又啱好行过，佢话睇下你买咗个乜嘢咁样，即系我当下嗰种感受就系咯，因为我自己本身想拆嗰个心情已经好雀跃啊，我本身买咗两三个咁样想拆开嚟睇，跟住我就同佢两个人喺度一齐拆盲盒嗰种过程，拆完之后就系、是、你也有这个，我也有这个，我哋两个又啱好拆咗同一款嘅盲盒出嚟，即系两个换系一样嘅，咁就好开心，又倾多咗几句偈，就话你去边啊？佢话去边，咁跟住我话那就拜拜啦，就是可能就只是喺人生当中只系偶然一遇，但系就因为呢一个拆盲盒嘅不确定性喺当下我哋成为咗朋友，咁呢样嘢就系啱啱所讲嗰种所谓嘅情绪化嘅埋单，就系、是、当下嗰一刻，因为大家都有共同嘅期待，而令到你两个人深度捆绑嗰种心情真系好。即係令到我成個喺機場入面嗰兩個鐘本身好無聊，但係變咗好有意義咯。我覺得，
1: 嗯，係啊，同埋咧，我有陣時會去到啲博物館啊，又或者去啲景區啊咁樣，我會同朋友一齊去嘅話咧，我哋會兩個人就會去揀盲盒。我覺得揀盲盒嘅呢個過程咧，有陣時都會去即係點講咧？本身係件其實都幾無聊嘅事嚟嘅，你喺度揀啊做乜嘢？但係就係因為有人同你去交流一啲可能唔等使嘅嗰啲小技巧啊，亦都可能係玄學嘅一啲小技巧啊，你就會覺得拆盲盒呢件事嘅俾到你嘅情緒價值係更加之高啦咁樣。甚至佢有陣時會去啊，我首先我去問下我嘅 AI 智能體我可能今日係揀邊個色啊，又或者邊個幸運數字啊，即係好無厘頭啊！你自己一個人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好無聊，但係有人陪住你一齊咁去做呢啲傻事無厘头嘅事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有趣。
0: 所以个重点都唔系在于话买盲盒嗰件事本身，而系话我哋一齐去做呢样嘢。
1: 系啦，系啦。所以头先你讲到盲盒社交嘅时候，我就会谂到呢一点啦。跟住第二个咧，就的而且确，我哋会见到而家盲盒系越做越精美啦，同埋佢越嚟越多咁样赋予啲文化喺入边啦。以前我哋见到个盲盒最多就会觉得话，都几得意啊，又或者甚至系冇乜感觉嘅。但系而家咧，我哋会见到话，佢同景区深度捆绑，又或者佢同某一啲故 事、某啲动画片去深度捆绑嘅时候咧，你就会去觉得佢唔系一个静态嘅嘢，你会帮佢脑补好多动态嘅一个画面，同埋咧你会带住佢去旅行嘅。

0: 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带俾佢好多新嘅体验。例如我上次去新疆，我会带住嗰个羊咩仔咁样啦。我就会觉得我带住佢去到好多地方去影相去打卡咁样。然之后我发上去社交平台上面，亦都有啲陌生人出嚟喺我评论区留言，就话诶、有同款喎、咁样。其实亦都系一种盲盒社交咯，我觉得。
1: 另外我仲想讲嘅就话盲盒入面呢，我哋可能而家更加多讲到呢啲盲盒都系一啲玩偶啦。

0: 性都好强。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系话诶，唔单止系一个玩偶攞嚟摆嘅，因为好多时咧嗰啲玩偶嗰种公仔式嘅盲盒咧，好多时佢系可以攞嚟作为一个装饰品嘅，即系包括我自己咧会买一啲嘅盲盒，因为佢相配套咁样咧，佢会出一啲锁匙扣啊，或者系书包链啊，或者系各种嘅挂饰咁样啊，你可以变成咗无论系书包上面一个挂饰又好，或者系自己腰带上面一个腰间嘅裤头带嘅挂饰又好，定系话你自己纯粹就系中意佢，跟住你随身会带住佢嘅呢一种作为一种配饰嘅功能又好，因为有一啲咧甚至乎上面有指南针噶。咁而我咧就會係因應翻自己嘅即係打扮啦，平時嘅着裝嘅風格啦，去配翻一啲嘅細少少嗰啲玩偶，係掛喺自己嘅身上邊嘅，或者係書包上邊，變成咗一個配飾。即係佢個實用性好強嘅，同埋佢嗰個質量真係好好。你可以喺上面掛扣咧。我最開始想買咧，我就係想買一個扣嘅啫，即係因為你可以扣多啲嘢喺自己嘅即係書包上邊，攞嚟作為一個即係實用性嘅掛鈎咁樣嚟用嘅。咁跟住你會發現，其實佢自己本身就已經帶咗呢個功能，只不過上面啱好是一个玩偶的公仔，你可以去抽盲盒的时候抽到它，即是它本身是有这个价值在这里，所以令到我愿意去买。我真的第一次去买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功能性我去买它的。
1: 所以其实盲盒这件事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大部分的盲盒它相对来讲它的价格都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里面的。所以这一种就是对于确定性的情绪供给和轻量化的一个社交货币的双重需求之下呢，也都是刺激好多年轻人去买呢个盲盒嘅一个原因啦。但系同时我哋都会睇到嘅一个情况就系话，可能会有啲热门 I P 嘅盲盒咧，佢会存在一个炒作或者话低龄化嘅一个不理性嘅消费咁样嘅情况，甚至亦都会有啲盗版嘅情况。所以咧，我见翻即系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方面咧，亦都会有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嘅一个试行嘅条例啦。咁就明确去规定，唔可以向未满八周岁嘅呢个未成年人去销售呢个盲盒嘅。即系总而言之咧，我哋会觉得话，越嚟越多嘅人去买盲盒呢件事，亦都系催生咗我哋法律法规嘅一个完善啦，亦都系市场嘅一个合理同埋一个合规嘅运行啦。咁啊，希望啦，大家再行入到呢个超市，行入到呢个潮玩超市又好啊，定系话去到一啲盲盒嘅店又好啊，我哋去买嘅时候咧，亦都系更加之谨慎，更加之理性啦。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其实我相信每一个人咧买盲盒咧都有自己嘅一个冲动吓，无论嗰个原因系乜嘢嘢，但系咧就话千祈唔可以将佢啦作为好似上瘾一样嘅一种习惯啊吓。咁啊呢样嘢咧。其实佢主要系帮我哋去丰富自己嘅生活，去帮我哋嘅情绪啦，去埋单嘅一个物品嚟嘅啫。但系佢唔可以系我哋嘅一个咧，即系生命嘅全部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呢个买盲盒嘅过程当中咯，揾到自己有一种快乐嘅观点啦。咁啊，讲咗咁多，睇透先，阵间咧翻嚟会有博览湾区啊，同大家一齐去到南山博物馆嗰度咧去行一行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又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博览湾区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到嘅系南山博物馆啊！嗱，今次嘅展览咧关注到嘅系171件嘅大洋洲艺术珍品展啦。咁啊，展览当中咧拣选咗咧法国国家海布朗利博物馆171件组嘅大洋洲馆藏珍品，以游于海、栖于岛、冠于穗、息于身四大篇章徐铺。展从跨海迁徙、岛聚聚居，以及精神传承，再到身体装饰艺术，循住大洋洲群岛先民嘅航线完整去解锁被万顷碧海孕育嘅大洋洲嘅文明啊！
4: 其实讲到大洋洲咧，真系非常之得意同埋獨特嘅一個文明嚟嘅，因為其實我之前有去到澳大利亞嘅塔斯馬尼亞啦，就會係大洋洲嘅一個大嘅島嶼入邊嘅一個好細嘅島嶼嘅嗰種感覺，所以咧就會有一種好強烈嘅感受，係同我喺我哋內地好似廣州咁樣完全唔同嘅，你就會感受到呢一種星羅密布嘅小島嶼，其實佢哋一共係構成咗大洋洲嘅一個主體。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好似大西洋又好啊，太平洋又好啊，所有嘅呢啲大洋，佢唔再係我哋陸地嘅一個界限，而係連接我哋島嶼嘅聯通我哋嘅文明嘅一個通道。佢其實係一種相融嘅一個過程當中。咁呢一次呢個大洋洲嘅珍貴嘅藏品咧，亦都係展示咗喺65000年前人類踏上呢一片嘅海域，喺一次次嘅遷徙當中係點樣去扎根到呢一片嘅海島，去孕育出嚟萬物有靈嘅一種精神嘅信仰，同埋佢哋好獨特嘅嗰種生活嘅軌跡啦。所以咧，如果大家對於大洋洲嘅文化係感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睇下嘅。
3: 冇錯啦，咁而講到咧就話大洋洲啦，喺65000幾年前咧就已經有早期嘅先民啦，係從非洲大陸啦遷徙到呢一度嘅。咁而去到咧大約3500年前啦，南島語族嘅先民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啦，通過

0: 观星神方位啦、色云像变化等等啦，去喺呢一种古老嘅智慧当中咧，令到人类系生生不息，同埋咧系时刻咁样同大自然紧密相依啊。其实咧，即系讲到话呢一种大洋啦吓，我觉得可能更加多嘅就系一种即系辽阔感啊。因为咧之前我都有听到一啲嘅做设计嘅朋友咧，佢哋就话，无论系话去到大洋洲啊，或者去到欧洲啊呢一啲地方啦，可能同我哋中国唔一样嘅地方咧，就话睇住呢大海啊、山川啊，同我哋中国嘅山川唔一样嘅，就系中国嘅山川系层峦叠嶂嘅，即系佢系好似国画一样一层又一层嘅。但系当你去到呢一啲地方咧，无论系大西洋啊、太平洋啊，定系话嗰啲欧洲嘅嗰啲好辽阔嘅嗰啲冰岛嗰啲地方咧，俾你感受就系空无一物嘅安静同埋宁静，以及系一种疗愈嘅辽阔感啊！即系呢个可能就系同我哋平时嘅呢种喺中国所睇到嘅景色系截然唔同嘅一种另外嘅一种景色啦。
1: 嗯，系啊。如果话我哋喺我哋中国内地见到嘅系一种连接嘅话，可能喺大洋洲呢啲地方睇到嘅就系一种散落。
0: 嗯，
1: 你会见到好似系星罗密布又好啦。其实都相对有啲系疏一啲嘅，有啲就会系密布一啲嘅。但系唔理点样都好啦，佢哋都系俾海洋隔开嘅。咁、海洋嘅嗰种流动性咧，又同时又可以连接同埋去孕育佢哋唔同嘅呢个文明嘅走向。呢件事系好得意嘅。咁例如今次嘅展览当中咧，我哋会见翻即系太平洋嘅西南部呢度有个美拉尼西亚嘅岛聚啦。美拉尼西亚系黑色岛聚嘅意思。喺呢一度咧，其实人类就唔系世界嘅主宰啦，而系同呢个动植物啊、自然环境啊等等系平等嘅一个伙伴。咁其实喺呢个展品当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呢种即系连通有形同埋无形世界之中嘅呢种桥梁嘅呢种文化咯。
0: 冇错啦吓，咁啊，如果咧我哋话美拉尼西亚嘅显著特征系多元同埋差异。而波利尼西亚就用高度相似的文化将散落在各地的族群连结在一起。独木舟不单只是连结着岛聚，也是连结着神圣世界和世俗的人间。所以我们会见到在一些神话当中，他们经常也会占据着一个中心的意象。所以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作品，譬如说这些雕作或者是一些编织的作品，都可以彰显出大洋洲那种工艺质朴以及灵动的艺术特质，包括饰品的取材都会用当地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些植物、矿物或者动物传递着这个群体的价值理念，也都标志着个体在社群当中的身份和地位。
1: 嗯，如果逛展逛到去一楼，我们看看文创方面也有非常得意的一些惊喜。例如今次的展馆就为了这个展览准备了四款的图腾纹身的个转印贴，也都有一些展览小卡等等，每一个图腾都暗藏住一个独特嘅寓意同埋专属嘅祝福嘅，大家就可以随意搭配去买到你自己心意嘅一个展览小卡或者系图腾啦。
0: 冇错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今期节目嘅叹世界节目咧，亦都去到尾声时刻啦吓。咁啊提醒翻大家，每日嘅同样时间都会有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小露，听日同样时间咧会同大家一齐人生自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1: 大家好，我是何欣。
9: 东青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

0: 咁啊，中午12点、下午4点咧，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1: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0: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1: 热点观察嚟观察下热点，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伤率连续46个月保持100%。
0: 财富堂一齐嚟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市场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重伤率咧指嘅系中欧班列嘅满载率，亦都系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同埋咧运营效益嘅重要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嘅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伤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啦。
1: 2016年6月8日，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介绍。十年嚟，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咗显著成效，呈现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特点。
0: 质量效益都是持续向好啊。从开行均衡性嚟睇，中欧班列回程同埋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咁从运输时效嚟睇，中欧班列运行效率不断提高。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是需要15日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之后最快11日就可以到达了。
1: 开行规模是稳步向上的，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过30%，目前单月就可以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0: 产品服务持续向优，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不断丰富，有效地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全程时刻表班列，就好像客车一样拥有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运行时间，全程运输时效缩短，单季的货值增长超过40%。上线中欧班列门户网站，面向全球提供多语种全天候一站式服务平台，累计访问量超过6000万，持续优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客户足不出户就能够一键办理中欧班列通关手续，通关的时间亦都由原来的半日缩短到1.5小时以内。
1: 国际合作不断向实，同沿线国家强化战略对接，签署了9份政府间多双边合作文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外交、商务、海军、铁路等部门签署多份专业领域合作文件，有效拓展了全方位多领域务实合作。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莫斯科别雷拉斯特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等一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喺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嘅时候就发现啦，规划里面提出啦，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话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紧算力啊。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也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2: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啊。
1: 咁好多人呢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2: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训练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的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不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1: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呢就真是非常之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呢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2: 是啦，你睇得啦，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觉，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通用算力。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嘅全国空间布局啊。而第三咧系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接入算力网就可以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不用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了。而第四，算力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是不低于 80%， 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是发展和安全一体化，在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这个也跟我们之前讲的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动啊。
1: 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

0: 咁打通咗线路吓。咁啊，讲翻呢个纲要里边啦，十五规划纲要点解咧要喺东数西算工程嘅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哋发展算力面临住边啲嘅痛点？呢一套嘅国家级网络又点样嚟解决呢？
1: 嗱，现阶段我哋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嘅短板，亦即系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动因啦。而第一咧就系算力孤岛问题啦，各地机房分属，唔同企业、唔同区域，闲置嘅算力冇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嘅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实现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控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0: 哦，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的，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啦，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咗算力需求嘅暴升啊！咁庞大嘅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1: 嗱，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啦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算楼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同埋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啊！
0: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嗱，简老师啊，我哋普通人呢系好难直接接触到大型嘅算力机房噶，可唔可以同我哋结合各行各业嘅实际案例嚟讲解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成之后啦，会俾我哋嘅产业、民生同埋科研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改变呢？
1: 嗱，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租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60%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啊！最后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0: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

0: 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同埋民生都非常之重要噶。今日听完简老师的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的逻辑脉络啦。从规划定位、算力的定义、东数西算同一体化算力网的关系，再到五大的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的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佢确实系衔接155几乎所有嘅数字能源产业政策嘅核心底座嚟噶。
1: 系啦，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咧，唔单止系单一嘅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系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嘅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嘅一体化算力网络，既系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嘅必然选择吓，亦都系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嘅关键布局啦。而未来五年咧，算力就会好似水电一样吓，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嘅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咁改变生产、科研同埋日常生活方式
0: 啊。今日呢堂课啦，令到我睇明白咗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啦，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1: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十五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揸手了。自改数转网联是十五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都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0: 哇，原来定位这么高的。那简老师可不可以同我们拆解一下呢？自改数转网联每个词听落都好像很清晰，但连在一起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1: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自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0: 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自改数转网联呢？
1: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

0: 弱，抗风险能力差。而治改数转网联呢，就是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呢，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呢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啦。第二呢，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呢，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唔会出现断链嘅风险。而第四，佢亦系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同埋实体经济嘅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嘅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啊！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0: 你嘅观察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嘅呢句话咧，就系智改数转网联嘅具体落地路径吓。我哋可以将佢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系两大核心工程，第一咧系智能制造工程，就系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嘅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系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咧，就系筑牢工业互联网嘅安全防线，保障企业嘅生产数据、核心技术唔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咧唔会被攻击啊！
1: 明白晒啦，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成个落地路径咧都非常之清晰。我终于理解啦，点解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重点啦。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智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智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1: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智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0: 嗱，冇错啦，理解智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

0: 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什么？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3: 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策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啦，已经提交咗或者咧系筹备，今年咧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2: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以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3: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怎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怎样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
2: 咏仪你好。
4: 哎，各位好。
2: 好，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4: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可以从4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战略定位，它是精准瞄准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三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赋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逐步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目前的话呢，这11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 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被靠

0: 澳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可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呢由市及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港投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1: 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叶翔，请问一下颖仪，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0: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近期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政府引导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三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产学研协同这5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打通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 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

0: 赛道。
1: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4: 睇翻咧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策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咧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咧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咧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啦，已经提交咗或者咧系筹备，今年咧会申请喺香港上市嘅。
1: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4: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之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如何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15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一起来探讨的。
1: 颖仪你好。
0: 哎，各位好。
1: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0: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战场，但是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 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

0: 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发挥香港连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技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1: 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啊，那些想请教一下尹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0: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了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1: 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
0: 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支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 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不

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过程。第四呢就是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

0: 耐信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式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1: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15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啦，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6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系点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6: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系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嘅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咧就系要打破以往常规嘅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呢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咧先将规划纲要两处嘅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咧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6: 第一处咧出自第八章第一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同埋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嘅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吓。而第二处咧系出自第11章第二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系咧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啊。
5: 包括啦，集成电路、工业武器呢啲嘅领域啦，都系当下嘅热门赛道嚟噶。咁点解唔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嚟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嘅举措呢？
6: 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啦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

0: 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器之器。一旦供应链受制，各行各业都会受冲击。事关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咧，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而超常规呢，亦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啊。
1: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在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0: 嗱，对标十五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武器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1: 嗯，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0: 系啦，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嗯，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0: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是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啊。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赛方面咧，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嘅战略定位呢？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啊。
1: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嚟嘅。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嚟睇可以俾我哋国家嘅发展带嚟边啲嘅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吓。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咧系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咧先可以催生本土嘅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啊，我还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0: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

0: 标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招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1: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没错，超常规是新型举国体制在15阶段的集中体现，常规政策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的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拿出超常规力度，才可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抢占发展的主动权，将科技名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啊！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内容，记得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9: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叶莹。那么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一起关注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启动，
0: 同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开幕啊。
1: 那既然说到音乐节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喜欢的一件乐器啊，或者呢你可能也学过一些乐器哈。那么学习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启动。喺同心同行强国有我呢一、這个2026年港澳青少年御览军营活动湛江，琴日喺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啊。
1: 嗯，那么在开营仪式上呢，广东省港澳办主任陈立文介绍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组织港澳青少年走进海军军营，旨在引导他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呢，读懂祖国，读懂国防，深刻体悟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0: 咁香港贝里罗士女子中学嘅学生黄嘉晴咧就话啦，咁喺课本上面嘅国防知识再精彩，亦都唔及自己可以亲身咁企喺呢一片土地上面，亲眼睇到装备，亲耳听到口令嚟得真实啊。
1: 嗯，那么在开营仪式之后呢，港澳青少年也是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渭南舰参观。那么在之前呢，南宁舰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也是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的热潮。那么如今呢，港澳青少年来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
0: 而呢一次嘅活动系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嘅，嚟一共吸引咗200多名嘅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啊！
1: 嗯。活动呢设置了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还有乡情文化交流这五大板块，那么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6号。此外呢，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这些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跟住嚟，我哋聚焦一下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晏昼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有大概500多名嘅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啊。
1: 那么本届军事夏令营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呢16日结业。那么入营学生呢将会在军营进行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和生活。
0: 而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等的系列活动，令香港的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当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亦都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低了坚实的素质基础。
1: 昨天也就是3号下午，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举行开幕音乐会。那么活动当中呢，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呢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
0: 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理事长李志松咧喺致辞当中，亦都介绍咗澳门嘅文化优势，期许艺术节搭建国际交流桥梁，嚟助力湾区嘅文化发展。而澳门爵士乐嘅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聂恩咧，亦都介绍咗本届艺术节嘅主题、赛事、论坛、演出同埋琴澳联动嘅安排，亦都展望打造国际知名音乐文化品牌啊。
1: 嗯，那么在现场呢，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呢，将会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以及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等这些领域呢开展合作。
0: 在艺术节的期间呢，亦都会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影，亦都弥漫住浓浓嘅离别嘅情绪。咁影毕业相啦、聚餐啦、合影啦，同埋签满晒字嘅嗰件衫，仲有嗰一句讲一出口就会鼻酸酸嘅后会有期。
1: 嗯、
0: 但系你又有冇谂过咧？其实冇手机、冇朋友圈嘅古人，佢哋同佢哋嘅同窗啊，同佢哋嘅老师道别嘅时候，其实会系点样嘅一番光景咧？咁其实答案就收埋喺一根柳枝入边，亦即系我啱啱讲到嘅折柳送别啦。
1: 嗯。折柳送别哈，这个是我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它呢可以指折柳折一根柳枝来相赠的这种送别的行为，也可以指是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那么一般来说呢，它都是有一种离愁和思乡之情在里面的。它的起源呢，可以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就是《诗经》里的《小雅·采薇》啊当中的诗句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啊，这句相信大家都很熟哈。那么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呢，也是明确地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这种习俗。
0: 咁去到咗隋唐嘅时期咧，灞桥接柳、垂堤送别等等嘅场景，亦都系被更加广泛咁写入咗诗词，亦都慢慢咁成为咗一个文学嘅符号。咁亦都随住接杨柳、渭城曲等等嘅乐曲嘅传播深化，而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亦都介绍话啦：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之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支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霸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意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也。”
0: 接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就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凝在这一支青柳当中。而在古时候，柳树又都被称为小杨或者杨柳，因为柳和柳是谐音，亦都可以表示挽留的意思。离别赠柳亦都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那种心意。 同时柳树而活的特性亦都暗含住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1: 折柳送别这个习俗啊，它结合折柳

0: 有饮酒还有奏乐等等活动哈，就是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送别的仪式。那么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啊，他的讲述当中呢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当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那么也说明当时的这个风俗，在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那么由长安东去的人呢，多数人都是到这个地方呢就进行告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啊进行这个折柳枝折柳枝来送给亲人的这样一种习俗哈。我们继续来听曾大庆教授的解读。
1: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他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 它就是由折柳颂

别，想到了公民，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炎炎夏日啦，避暑游咧一直都系我哋嘅首选嚟嘅。咁今年嘅夏天咧，青海凭借住凉爽嘅气候同埋优质嘅生态资源，亦都系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榜单嘅前排啦。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通过音响，一齐走进呢一处高原上面嘅桃花源，嚟感受一下清凉之夏。
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2: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1: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3: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编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得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1: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4: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1: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5: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6: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1: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7: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 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

0: 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1: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2: 差不多5月份吧，持续到10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20-30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1-2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3: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4: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5: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4: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串底下村之后，他就说了串底下村是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名著。
1: 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在北京生活或者是工作的朋友哈，可能都去这个地方打过卡哈，串底下村。那么在这个北京西山之中呢，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这个串字哈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吗？因为这个字啊，大家一看呢就感觉非常的难书写啊，它的笔画非常的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一起呢前往串底下村，来探寻这当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2: 串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串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串底下这个村民。串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3: 串字、
4: 啊、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3: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4: 串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3: 炉灶的入火口，
4: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串底下村，
3: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串里安口，因为我们串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4: 所以是底下，
3: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串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4: 所以要有
3: 加把火。
4: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3: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4: 比较常见。
3: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4: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3: 遮挡视线，
4: 遮挡视线，哎，
3: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4: 对，哎，
3: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4: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3: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有。
4: 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3: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4: 好。
2: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0: 这就进院了，
1: 对，窜地还村，它是山地四合院，哦，依山而建，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 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0: 是。
1: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 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0: 这边还有个小院，
1: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0: 是，
1: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 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0: 秋收冬藏。
1: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
0: 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0: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
0: 嗯，
1: 很丰富，
0: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是。
0: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嗯，
1: 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0: 财主院，
1: 对，
0: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1: 哎，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0: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座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座山影壁。
0: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0: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1: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0: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 对。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敢品味过京西民居嘅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苑南去行一行，嚟探寻浸润喺青山绿水同埋缕缕书香当中嘅诗意村落黄田村啦。
1: 嗯，我们要趁着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哈，还有一点时间呢，去多打卡这些非常富有诗意的民居哈。那我们可以到这个黄田村来了解一下。黄田村呢，这座皖南的村落啊，它是如何形成独特的书卷意蕴呢？啊，那么在这里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那我相信哈，南北方的这种民居啊，它可能在这个形制啊，还有生活习惯方面呢，都有所不同。那接下来我们要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还有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作当中所描写的书生里去寻找答案。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

0: 丰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1: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给我们黄田给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会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 这个建筑呢

0: 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杨船坞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 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属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四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 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呢，是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哦，
1: 哎，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
0: 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 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 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好啦，睇下时间，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Y 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嘅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何欣。今日是8月4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公布。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3: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2: 第十九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十三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3: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扩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阵，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来听报道。
4: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0: 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谋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精神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琦：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0: 来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5: 1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1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储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7: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15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

0: 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亚下水电工程建设、江惠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江惠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嚟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同多支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几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惠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

0: 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落坚实素质基础。
1: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览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之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慰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2: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1: 香港学生李俊熙：
3: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1: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嚟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城市表演观赏、农旅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五中五横八村八书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管线总长的84.5%。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波跃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1: 为期3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4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 活动中，来自内地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

0: 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仲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亦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仲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作铺垫。
0: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4: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0: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4: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5%。根据这份民

0: 調，特朗普的支持率從上個月的 37% 降至 35%， 只比其任內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個百分點。路透社解讀說，本次民調結果表明，特朗普對伊朗戰事導致能源價格上漲等問題的處理方式，可能影響共和黨在11月美國中期選舉中的前景。
1: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在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矿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29到24度；肇庆多云，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3到13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气候凉爽的避暑胜地、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咁喺今年暑期入境游 top 20全球客源国同埋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客源合计占比近42%，同比总体增幅近150%。高原清爽，山岳立体，海滨清凉，森林富养。中国拥有层次丰富的避暑资源，无论是偏爱干凉、温润，定是海风拂面，海外游客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量身定制的清凉。咁国内有哪些避暑地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六月以来，国内高海拔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1倍，西藏林

0: 指同比增长2.7倍。截至6月26号，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盛夏时节，昆明凭借22摄氏度嘅清凉气候，带动跨境旅游热度攀升，叠加斗南花市、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入境游正从单一短途观光向长线深度体验转变，吸引全球游客。近十年嚟，长白山6到8月平均气温低于22摄氏度，凭借宜人舒适嘅清爽气候，成为游客避暑出行热门目的地。百万公顷嘅连片林海就好似一个巨大嘅天然凉棚，令长白山成为康养休闲嘅天然氧吧。七月以嚟，长白山景区依托面向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大幅增长。韩国游客闵元花。
1: 长白山景色好，气候清凉，现在服务也这么周到，来旅游特别方便，几分钟就能办理完流程。我身边想来长白山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
0: 韩国游客李军。
2: 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
0: 当地商铺经营者齐丹。
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渤海之滨的河北秦皇岛气候凉爽，是著名的避暑胜地。今年暑期，秦皇岛推出系列活动，涵盖水上运动、飞围展演、长城博物馆 VR 沉浸体验等，日头可以体验帆船、快艇等水上项目，夜幕降临，海边音乐会、夜游演艺等项目陆续登场。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共接待入境游游客4.3万人次，同比增长50%。境外游客平均停留时长由7日延长至15日。而喺海拔1500多米嘅天门山，呢度就好似天然嘅空调房，山间均温仅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项目。我觉得这里真是避暑胜地，真是很好，加上气温热人稳定，景色更加是美得无与伦比。游客们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和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唱响山野清风和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道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
4: We are here, doing tourism in China.
5: 我哋是来中国旅游的，你哋在这样的高空建造了一座令人惊叹的桥梁，很犀利。
0: 除了自然风光之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正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我们成家人来到张家界大峡谷，开启一次家庭出游。我们体验了滑索，还玩了滑道，可以将峡谷全景360度尽收眼底。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避暑游火爆，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10000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50%。外国游客来华避暑游带火了全年条消费，各行各业都迎来新商机，持续走高的入境客流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旅服务全产业链增收。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3队副队长麦小宇表示，六月以来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6月下旬起，甚至

0: 一家主题乐园开启盛夏泼水节活动，每到周末傍晚都有数千名游客参与，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园区内上线多语总售票机、 AI 智能翻译讲解设备，方便海外游客无障碍游玩。数据显示，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超50%。阿联酋游客，
1: 我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这个地方，现在是夏天，来到这个很漂亮的地方玩水可以放松，我们带着小朋友来，对他们来讲玩水就更有意思了。
0: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英国游客，
1: 这里34摄氏度，亦都会好热，但到处都有空调，所以间屋入面好凉爽。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边，随处可见吹住小风扇、饮住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彩卡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法国游客乔斯林，因为在家真的太热了，这里的商场真的很好，到处都有空调，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商品可以选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一家酒店的市场销售部中国区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以商旅为主，今年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
2: 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0: 业内人士表示，深圳、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亦都喺度一路向西向北。飞往伊宁、林芝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籍旅客数量均实现了翻倍增长。咁最近咧，一个热词系出现喺国外媒体同埋社交平台上面嘅，就系 China Mixing。Mixing 咧本身系欧美年轻人惯用嘅网络后缀，咁从 Looks Mixing 即系颜值进阶，到 Sleep Mixing 就系睡眠拉满，乜嘢都可以最大化。咁 China Mixing 咧翻译过嚟就系极致中国化啦。咁唔少外媒对 China Mixing 咧系进行咗报道嘅，有观点认为啊，社交媒体上嘅中国流行一波接一波，正系由于现实世界入边嘅真实中国不断走进外国民众嘅视野，令外国人对中国越嚟越着迷。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海森林肖曼克认为，一些外国用户，尤其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发现了中国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如今他们纷纷体验到了饮热水、中式按摩等传统习惯的种种好处，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正向的传播循环，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a Mixing， 即是最大限度地聚焦于中国传统，而这些传统正被这些外国博主加以彰显。例如在上海，茶馆、水疗或者桑拿门前排队的都是外国人，他们前来体验本地的传统，这些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现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他们来不再是只为了打卡地标，更是想融入中国的日常。有外国博主专门拍中国的便利店，惊叹在凌晨2点还可以买到热食，有人持续更新高铁系列，只是因为准点就成为了值得记录的事情。旅途半径在度延伸，观察的视觉亦都在度变化，从都市到乡村，从名胜到街巷，一场自下而上的真实中国记录正在发生。而便利政策就是坚实的底座。中国目前对50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55个国家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大消费15规划，进一步提出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有外国媒体评价说，这些措施目标清晰，令外国游客来得容易、玩得方便、买得尽兴。有一个有趣的反差就随之出现了，很多外国游客来之前最担心的是语言不通，离开的时候却最怀念的是日常。凌晨不熄灯的夜市、安全的城市、街角10几元的牛肉面， 素不相识。

0: 力，但系又热心指路嘅普通中国人。相比于嚟咗，咁更值得追问嘅系佢哋点解而嚟？英国《卫报》话，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嚟中国自己评判。咁呢句说话就精准咁样捕捉咗当下嘅变化。越嚟越多外国人唔再满足于二手信息，佢哋选择亲自落地，自己睇，自己感受。旅游系人同人嘅相遇。China Missing 真正在海外流行的内核，不是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更好了，而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决定不再隔着二手信息认识中国，他们选择亲自来到中国，然后将真实的中国分享出来。一个词语远不足以定义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但是它透露了一个信号，关于今日的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相信的不再是人哋口中的版本，而是自己脚下行过的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啱先嘅节目咧，我哋就一齐了解咗海外游客为咗躲避酷暑，跨越山海嚟到中国，咁同时亦都以咁样嘅方式重新认识咗中国。其实啊，唔单止系远方嘅客人愿意为清凉买单，我哋国内嘅消费者亦都喺度用紧自己嘅方法，令到呢一场清凉经济乘热而上。咁样呢一股从远方延伸到身边嘅清凉消费浪潮，究竟有几火热呢？一齐嚟了解一下啦。如今避暑旅游咧，早就已经跳出咗传统嘅纳凉观光嘅单一模式啦，而系转向咗避暑加多元体验嘅融合式消费。喺贵州遵义嘅睢阳县，有唔少游客前嚟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滑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为咗游客们喺呢个夏天嘅新玩法。游客
3: 现在周边小镇的特色水上体验项目越来越多，不用出远门就能体验到清水乐趣。
0: 遵义睢阳县双河洞景区桨板项目运营副经理罗飘飘，
4: 人群结构变化非常的明显，从以往单一的年轻爱好者转变为现在的亲子家庭、中青年游客、团体游客的占比例大幅度提升。
0: 如今水上运动正从沿海向内陆拓展，各地围绕内河、湖泊等开发了一系列水上项目。在云南的抚仙湖、皮划艇等水上运动项目人气好旺。游客
5: 第一次来抚仙湖这里玩这个皮划艇，我们一家三口买了188的票，感觉是挺不错的。
0: 云南抚仙湖明星鱼洞景区水上运动主教练何尚刚，
6: 周六和周天的话，我们这边人流量就很快，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的直线上升了。到差不多要九月份，是我们属于我们的旺季。
0: 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的清凉线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清凉的夏天。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就好似一座天然空调房。咁当地仲推出水上桨板体验，喺3公里河道上边，桨板小火车趣味冲浪玩法多样，令游客们轻松感受水上运动嘅乐趣。游客许说：
7: 第一次来这边玩漂流，我玩的是桨板漂流，感觉很刺激，然后感觉非常的凉快，水质非常好，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0: 咁喺户外纳凉场景不断丰富嘅同时，防晒需求亦都喺度日益增长。防晒化妆品、防晒衣、冰袖等产品销量暴涨。咁相关数据显示啊，2023年我国防晒服配市场规模咧达到742亿元，咁预计2026年将达到958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3.6%。如今消费者既睇重具有专业防晒功能的化妆品，亦都追求修身款式、时尚设计的防晒衣物，兼具功能性和颜值的产品成为市场主流。咁今夏防晒消费亦都呈现两大新的特征，一是凉感科技成为标配，原砂防晒工艺叠加凉感、透气、速干、抑菌面料、冰丝防晒衫、斗篷式防晒衫、防晒衬衫热销。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防晒服饰成交额环比增长47%，清凉寝具环比增长234%。第二个就是防晒衣时装化。 山系、赛车风、即场。

长风等版型设计走红。UPF 50加成为底线要求之后，消费者更加在意版型百搭和日常穿搭属性。而150到300元中高端价格带占防晒衣超半数成交份额，防晒即穿搭成为年轻群体的共识。咁除咗防晒之外咧，夏凉用品同保升级，凉席向天丝亚麻材质迭代。

0: 人啦，避暑咧唔单止系远方嘅旅程，亦都渗透入日常嘅每个细节。清凉消费正全方位覆盖生活场景，呈现明显嘅场景细分、功能升级、跨界融合特征，成为拉动消费增长嘅重要动力。咁嚟自微场景变携制冷设备就成为咗新嘅消费增长亮点。今夏变携小家电向轻量化、冰感化进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入边，一条睇落普通的毛巾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地浸湿，揈一揈，瞬间就变得很冰凉。
1: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波左右。
0: 睇落简单嘅毛巾喺材质同埋设计上边都玩出咗新花样。黄涛介绍，佢解决咗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嘅痛点，卷起身只有手掌大细，成为咗户外使用者嘅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咁如果话冰凉毛巾解决咗降温问题，咁腰挂风扇即系解决咗双手唔够用嘅尴尬。商户丁俊介绍，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咁呢一款风扇咧就结合咗空气动力学同埋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加好似一个时尚腰包，仲加入咗 RGB 氛围灯同充电宝功能。咁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或者活动场景，厂家仲设计咗双风扇款，系真正做到咗解放双手、清凉随行。丁俊话：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咗风扇语音控制功能。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因地制宜，拿得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夏日供温刚需持续释放，带动清凉饮品消费大幅攀升。咁曾经系餐饮消费中嘅配角嘅食用冰咧，亦都逐渐系转变为零售主角啦。2025中国都市消费行为白皮书显示，以冰杯为代表的便携产品销量连续2年增速超过300%，一线城市人均年消费达48杯，表现尤为突出。咁呢个背后是消费者对于冰块品质、安全性同使用便利性的需求升级，以及 DIY 饮品、户外社交等食用冰消费热门新场景的涌现信号。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制冰企业已经深耕制冰行业20年，这个企业开创性研发出活水换冻加微小分子泉水结晶双核心技术，该技术令到自来水在专用储水箱中持续流动，精准模拟自然情况下的水结晶过程，令水分子有序排列，成功攻克高品质纯冰的量产难题。目前冰工厂仲配套高温杀菌空气净化系统，50公斤冰砖需要16小时缓慢冻结，最终形成无气泡、高透亮、硬度高的优质冰品。企业负责人介绍，在便利店 DIY 饮料呢一标签在国内社交网络掀起热潮的时候，他哋生产的纯水食用冰就真正做到了百搭，不单止满足消费者对冰爽饮品的需求，更可以令他哋在 DIY 冷饮的时候获得自我创造的愉悦感。2026年清凉经济的升温绝非短期高温催生的偶然现象，而是消费升级、气候变化、产业创新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如今无

0: 无论是追求防晒即穿搭的精致，定是享受随时随地降温的科技，这一股清凉经济已经从单纯的度下刚需变成了一种追求品质的生活态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今节目最后呢，等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大湾区。依托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这个夏天大湾区不断丰富物旅供给。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可以看到，尽管是工作日的时候，雪道上边依然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滑雪、戏雪。冰雪场馆打破季节限制，将冬季专属运动转化为全年可体验的休闲娱乐项目。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咁珠海部分嘅酒店针对性咁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更多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咁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4: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亦都在这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朋友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咁为咗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嘅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5: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咁除咗喺室外避暑咧，各种水上活动啦，亦都系市民们纳凉避暑嘅好去处嚟噶。广州长隆水上乐园今年暑假继续以长隆水上电音节引爆年轻市场，造浪池变身巨型舞池。奥运会级别的舞美星光电系统搭配彩火、冷烟花、水炮特效，游客可以在水中随着电音律动，打造独一无二的泵水的体验。咁呢个项目已经入选第二批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累计举办超1500场，吸引600万人次参与，成为现象级夏季文旅盛事。增城森林海溪水乐园则主打森林加汽水的自然沉浸感。首创水上过山车、古海森林区等差异化项目，晚间烟花秀更是将单日游拉长至昼夜全覆盖，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选择。肇庆打出26摄氏度的夏天的核心概念，依托鼎湖山天然避暑优势，造足水文章。从7月中起至8月16日的每个周末，举办鼎湖山电音泼水节，将天然氧吧和年轻态狂欢结合。游客一边呼吸负离子，一边跟着电音节奏狂欢泼水，主打逃离城市热浪的情绪价值。咁肇庆仲推出了全城玩水联票机制，游客凭星湖、30湾、鼎湖、燕阳湖、福开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消费凭证，可享受市内联动玩水项目6.6折优惠。以政策杠杆叫动全域消费联动。紫云谷的天然山泉水世界则走小众精品路线，游客渡船横渡西江进入索溪，食冰镇西瓜搭配西江河鲜美食，成为湾区游客私藏的避暑秘境。佛山深水云东海湿地公园今年6月底全新推出水上风情式活力卡丁船项目，被誉为水上 F1， 儿童都可以在安全指导下参与湖面漂移，配套水上单板等设施，打造集竞速、影相、打卡于一体的夏日狂欢地。 而白泥文创特色小镇则是依托15公

0: 公里西江黄金水道，打造五人龙舟博物馆、西江河鲜美食街、亲艺文化村等 IP， 实现以水兴旅、水旅共赢。深圳则在城市公园入边做水文章。洪湖公园荷花节期间引入水上扁担特技表演，百舞荷塘之上表演者脚踏扁舟扁担，展现轻功水上漂，将自然观赏同极限表演结合，成为城市微度假的流量密码。欢乐谷玛雅水公园以沉浸式玛雅文化加夜间电音灯光秀，持续吸引年轻客群。惠州双月湾、顺寮湾构成大湾区滨海玩水核心区。除了传统的沙滩踏浪，今年暑期海上运动进一步升级，狮子岛冲浪教学、桨板体验、小星山浮潜深潜、快艇海钓、夜钓游鱼等多元项目，满足从入门级到专业级的不同需求。朝食酒吧、滨海古城、海鲜美食等配套业态形成完整度假链条，令睇海升级为玩海。江门群星公园夏日亲水嘉年华大西坑水库水上运动项目于七月底已全面投入运营，涵盖休闲体验、特色展演等板块，多元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园区设置皮划艇竞速赛道，市民可单人体验、组队竞技，感受湖面泛舟的速度乐趣。面向亲子家庭推出水上接力展演活动，以趣味水上闯关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9: 你好啊，
8: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啦，都同我哋嘅节目一齐 marketing 一下先嘅。嗱，呢样嘢好重要，欢迎你啦。
9: 冇错，
8: 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里边嘅搜寻栏咧，输入我哋嘅节目名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揾到我哋节目专辑啦。记得喺专辑里边吓点翻个关注啊！我哋好希望你嘅关注，期待你。盡快關注，多啲關注，關注完之後記得話俾身邊嘅親朋好友知。
9: 你唔知講咗三次咯喎，重要嘅事情仲要更重要啊！你而家係
8: 因為真係好重要啊，所以要三次再三次，最好咧就三三該九，講九次啦咁樣
9: 嘅。三嘅立方都出埋嚟。
8: 我差啲想講三三該九，我就活該咧九啊！要哀求大家，哀大家要關注咁樣啊！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啦，同我哋節目啦密切接觸嘅，可以啦喺微信裏邊添加我哋嘅節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衣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衣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随时随地啦，可以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沟通啦，同埋当你职场里边遇到啲咩奇离古怪嘅人啊或者事情咧，都可以当佢树洞咁掉晒俾佢同佢分享噶吓。咁啊，今日嘅呢一个事情咧，我觉得都真系几有趣嘅。头先喺开麦之前咧，大家都话呢、這个唔算。算良心啦，
9: 呢个唔算，
8: 有更加良心嘅选择咁。但我哋阵间可以不点名咁去到提某啲嘅企业啦，咁、吓，其他嘅就各位嘉宾就可以自由发挥啦。咁究竟今日会讲咩话题呢？即刻入去 showroom 嗰度睇下先。
10: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15: 对啦，我整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1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怎么够啊？听职场。

0: 长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啊，入到嚟今日嘅 showroom 啦，要先问一下即系 Echo 姐先，即系成日都话咧好马不吃回头草啊！
3: 你做咩讲咗我对白啊？
2: 哦，做乜嘢啊？
3: 我就系想讲呢句对白咯。
2: 哦，你系好马系咪？
3: 呢个就系我嘅立场。
2: 哦，哇哦！你即系唔系话东家唔打打西家，西家唔得啊，翻去东家都得，唔得嘅。你就系无论系老东家定系点样样，几老东家，你都坚决唔翻去。
3: 暂时嚟讲系唔会回头噶啦。
2: 哦，即系你以前啲男朋友都系再见不是朋友啦，咁样
3: 男朋友另计，感情同工作要划清界线。
2: 哦，
3: 男朋友仲可以做朋友嘅，
2: 系嘅。但系点解工作上面你就觉得唔 OK 咧？
3: 工作上面要睇合作嘅模式嘅，
2: 合作模式啊。
3: 嗯，但系而家对于我老东家嚟讲咧，我只系用另一种嘅合作模式同佢合作咯。
2: 另一种嘅合作模式，
3: 我就唔会再翻去噶啦。
2: 哦，就好似寄快递咁啊，我要现结啊嘛。
3: 系啦，系啦，呢期嘅节目保留。住佢，我惊过几年之后
2: 会打面啊，系咪先？嗱，我三年之后我揾翻日攞翻出嚟重新播多次，睇下你嗰之后仲系咪咁样谂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吓，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即係俾公司召回嘅時候，你會唔會呢？咁嗱，話說咧，近排咧有一間汽車公司啊，就早前一個月啦，開啟咗呢個大規模嘅裁員嚟嘅，咁啊裁走咗咧好多嘅一啲關鍵嘅崗位啦。咁但係咧，即係優化完之後，發覺喂唔係路喎，啲關鍵崗位真係冇人做喎，唔得嘅喎，咁啊，所以咧又請翻佢哋翻嚟嚇，就話啦，而家咧即係有啲早前被優化咗嘅員工咧就接到通知，就被召回，就话啦，嗱，之前同你哋倾嗰啲咧 N 加几嗰啲咧，我都未俾你噶嘛，咁啦，咁我唔俾钱你，你翻嚟做嘢啦，好唔好啊？
3: 系咪个财务未计得清条数啊？可能
2: 唔知，可能系计完上完会之后，发觉计错数，亦都有可能啦。系啊，系啊。咁啊，好啦，而家今日嘅话题就系、是，如果你俾人优化完之后，公司 send 翻个召回通知俾你，你翻唔翻咧？咁啊，翻系点解翻？唔翻又因乜事唔肯翻咧？咁啊，因应呢一个话题咧，今日要同各位嘉宾咧，职场精英咧讨论一下嘅。咁啊，今日咧同我哋一齐讨论嘅咧。包括有啦呢一个资深 HR 方姐啦
4: ，Hello，
2: 系啦，仲有啦有教无类嘅林 Sir，
5: 大家好，
2: 曾经系呢一个即系互联网中层，而家已经成为创业者，成为老细嘅辉哥，
6: 大家好啊，
2: 系同埋咧我哋嘅资深自媒体人啊福老师噶
7: ，Hello， 大家好，
2: 啊咁啊要先问一下辉哥先，嗱而家咧即系在座系老细嘅就只有你啦，我觉得啊吓，即系老细嚟到讲，你优化完一扎人之后。又翳翻嗰一扎人翻嚟，其实都几冇面噶。
6: 因为咧细公司，你谂下你所有嘅嘢做决策嗰阵时谂过度过，
2: uh-huh.
6: 即系边个人有冇用嗰阵时，其实都有商有量嘅。
2: 系
6: 呢种大公司、超大公司嘅情况喺我哋嘅细公司系唔会存在嘅。
2: 嗯，
6: 咁如果喺
2: 即系意思你唔会翳翻佢哋翻嚟，
6: 唔系喂。即系呢个点解会嗌佢哋翻嚟呢？按照互联网嘅一个话术就系、
2: 是、
6: 踩样踩到打都卖啦，系嘛？咁啊，即系踩得唔啱，
2: 唔小心变咗割麦啦。
6: 系啦，咁啊，所以因为有咁嘅情况，所以先叫翻关键嘅人物翻嚟嘅啫，系咁嘅一个情况。你谂下啲细公司，喂。裁过边个度过都要谂过度过系嘛，系咪真系要做呢个决定啦？
2: 系
6: 点可能会做出嗰啲系嘛？即系俾个指标，嗱，你个部门300，你个部门400，啊，你个部门500。就因为俾咗指标之后，佢哋可能有啲关系啊，有啲各种嘅一啲复杂嘅一啲原因，裁咗啲唔应该裁嘅岗位，唔、应该裁嘅人，咁先会有呢种情况嘅啫。
2: 哦，其实从一个即系曾经做过大厂人嘅角度嚟讲，因为通常可能头先辉哥都讲啦，即系个指标可能会直接去到部门嘅，
6: 系、啊，
2: 会唔会有可能系啲部门中层对公司某种报复咧？
6: 我
2: 特登填咗一个唔炒得嘅人个名上去，
6: 唔排除啊，真系唔排除啊，因为大公司嘅一啲内部嘅一啲各方面嘅文化咧，可能相对嚟讲咧系会复杂少少嘅，咁唔排除啊，可能佢自己本身都系裁员名单入边噶啦，即系佢自己预咗啦，咁佢咧就再填报上去嗰阵时候，就将啲关键人物都。或者有啲报复嘅心态，真系唔排除嘅。
3: 一了百了啦，咁啊大家
6: 一了百了，一下两散，一镬熟啦，
2: 都真系几系嘅。咁但系如果啊吓，即系问翻转头啦，假如你嘅老东家而家诚邀辉哥，你翻嚟帮我哋啦，咁你会复咩咧？
6: 嗯。 。

0: 俾几多啊？
1: 呢个先系重点吧？翻唔翻嚟唔系重点。
2: 其实只系价钱问题系咪？
0: 其实几方面考虑啦。首先最大嘅一个点一定系价钱啦，同埋发展前景一个综合去考虑啦。
2: 嗯、
0: 即系你翻到去之后咧，咁俾几多先？同埋咧，可以喺呢个岗位度或发展有咩？自己对自己有咩？增值即系仲有咩增值嘅空间、其实呢两点嘅啫。
2: 所以就唔会话怕尴尬呀、或者点冇呢啲包袱嘅。
0: 冇呢啲包袱嘅。佢邀请我返去我觉得仲好有面先，即系证明咗系咪我喺佢公司嘅心目中仲系好有价值好、有份量嘅。咁至于去定唔去决定权喺我。
1: 嗯
2: 哦、明白，
0: 唔系喺佢系
2: 嘛？嗯，明白啦，即系感觉就系只要自己拥有呢个主导权，
0: 个、
2: 主导权仍然喺自己身上嘅，咁就系 OK 过得到骨噶啦咁。咁但系 Echo 姐啊，头先
1: 点解要 Q 翻我嘅？
2: 系因为你头先
1: 我又唔喺大厂出嚟，
2: 你头先讲咗老死不相往来噶嘛？
1: 唔系嘅，唔系嘅，
2: 唔系你以前公司都算系行业内大厂啊。系啊，行业内仲有边个厂大过佢啫？瘦死骆驼比马大嘛！
1: 你呢句话中有话。
2: 咁系啊，确实系啊嘛。如果对方诚邀你翻去，咁即系哪怕
1: 有嘅有嘅
2: 个主动权，哪怕喺翻你手上，你都唔 OK 嘅。
1: 之前有试过嘅，
2: 系真系有嘅。
1: 有试过嘅。咁、但系
2: 边个开口啊？
1: 咁梗系大嘅开口啦。但系我唔 OK 咯，因为而家呢个行业嘅前景首先就系唔理想嘅、然后成个嘅企业文化咧都系不容乐观，只可以咁讲、
2: 明白。
1: 我未见到有少少嘅阳光气息
2: 啊，
1: 所以我唔会翻去。
2: 所以其实感觉亦都系你要充分了解嗰个企业嘅嗰个文化系咪？
1: 当然唔系不往来啦，已经唔系话拒绝往来或者咩咧、我要成为咗佢嘅合作方咯，最起码我要成为佢嘅甲方。
2: 你成为佢嘅甲方，
1: 或者系我要俾佢，佢系丙方，我都要系乙方。
2: 明白啦。无论如何，嗰啖气唔可以得。
1: 冇错，
2: 我点样都要高。
1: 我呢个光环一定唔可以跌嘅。
2: OK， 明白啦，不要低头吓。阵间播首郑欣宜先，你唔好讲咁多，即刻播首歌。
1: 好惊，过咗三年之后呢一期节目听翻，
2: 我剪翻出嚟俾你真。
1: 嗰次真系唔方不要低头啦，嗰时候真
2: 系嘅。但系讲真吓，喺讲不要低头呢一件事上面咧，我觉得在座条颈最硬嘅都唔系 Echo 啫，
1: 我都觉得系。
2: 你觉得条颈最硬嘅系边个啊？
1: 一定系阿福老师。
2: 我都觉得。喂，真系嗱。我覺得算是一致投票俾阿福老師你啊！
3: 我過嚟嘅你哋，
2: 喂嗱，先問一下先啦，會你而家同啲老東家們嘅關係 OK 嘛？
3: 可能都是另外合作咁樣咯，單獨合作咯，最多就朋友，即係做朋友嘅多咯。
2: 即係有朋友嘅，
3: 但係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1: 唔係呢個朋友嘅界限都有好多嘅，即係金字塔咧都有好多層噶嘛，係咪啊？呢個朋友只係一個普通朋友啊，定係
3: 正常朋友？
2: 哦，突然之間明白咗好多嘢添。哦，明白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老東家，有冇收到過老東家嘅誠邀啊，或者老東家嘅召回咁樣啊？
3: 好嚴肅嗰種冇咯，可能都冇傾到最後嗰一步。
2: 哦，即係點啊？係嗰啲試探性咁問你啱唔啱？
3: 係啊，
2: 係試探到咩程度啊？
3: 就講話有咯，咁樣咯。
2: 哦，你
3: 咁但係時機唔係好啱啩。
2: 哦，
3: 同埋翻翻去都即係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去第一個簡歷去翻我老東家，我自己個心都會有啲好多負擔噶嘛。咁、如果佢揾翻我，我覺得應該雙方都有差唔多嘅負擔。
2: 明白。
3: 所以謹慎啲咯。
2: 但係我嗰個負擔對於你嚟講，個心理關口最大係咩咧？
3: 有幾多錢？
2: O、okay, K， 即系事实上都仲系收入嘅问题，
3: 收入同埋可能睇嗰个领导系边个咯，
2: 哦，
3: 系好紧要嘅，
2: 即系相当于你再翻去，你都会问清楚，喂，咁呢条 line 个 lead 啊，咁样，
3: 系，因为我应该可能树敌。比较容易输敌，所以咧嗰、那个上边嗰个人唔系好对付嘅话，就唔好去啦。
2: 明白啦，其实亦都系因为对于嗰间公司算系知根知底嘅情况之下，先可以问到啲可能咁细致嘅问题，系先会咁 detail 咯。但系感觉上就系会唔会话都同上一任分手嘅时候，唔系即系讲好似男朋友咁咩？同嗰间公司
1: 差唔多嘅，都系男女朋友关系嘅啫。公司同即系只不过系理性同感性咁。
2: 阵间要揾翻方姐出嚟，要等大家感性。理性翻啲先，方姐完全系。

0: 我冇啊，咪劳动合同咯、啊。一定方姐一定会咁讲，我买方姐一定会咁讲。即系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会唔会话同嗰间公司分道扬镳得有啲难睇，或者同嗰个会唔会有关系咧？你觉得？
1: 会噶。
0: 难睇就更加唔想翻咯，系咪？定系难睇反为佢翳翻你，你会有种
1: 即系有种回宫嘅感觉。
0: 系啊，我亮亮回宫咁样样，凯旋回归咁样，你系
2: 甄嬛传
0: 边一派嘅？你系
1: 除非我间前公司好犀利咯，不然也不值得我回。
0: 哦，明啦。
2: 你睇下，
1: 唔系，但系而家除非就系因为依家可能工作嘅机会冇那么多嘅时候，咁就好老老实实。就都系睇翻份工嘅量，同埋做乜嘢嘢，同埋同边个打交道咯。
0: 明啦，即系碎玉轩就唔翻噶啦，永寿宫可以考虑下咁啊，明白晒啦，好。
2: 咁同我差唔多啫，系嘛？唔做甲方都要做乙方，所以一定要系做丙方。
1: 我可以做入边嘅人嘅，我可以低头，可以低头。
0: 即系永寿宫，我做宫女都 OK 啊，
1: 系啊。系即系你同我讲明，我只需要做宫女，咁我做宫女咁 OK 嘅。你唔好同我讲话，你翻去系。做一個妃子，但係實際上唔知點解我要做埋宮女嘅嘢咧，咁就算啦。
0: 明白啦，明白啦，明白啦。妃子但係唔配貼身丫鬟，鋼錶，類似係嘛？係扣起你啲，扣起啲俸禄。啊，如果咁樣講，可能大家比較容易理解。啊 ，OK 喎，我真系估唔到，原来某一日系可以用呢样嘢嚟到做类比喎。咁我觉得个结论就系、是，即系喺在座咁多人里面，硬颈嘅就你哋两个啦，系咪咁嘅意思？
2: 系约等于好啦，唔算等于约等于。
0: 约等于啦。
2: 但系同你嘅呢件事
0: 系差唔多嘅，系差唔多嘅。咁、啊、我系咪要播刘欢啊？唔好啦，我播姚佩娜啦，都
2: 好汉歌系咪？你想
0: 系你两个好汉，一语咬埋啦。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即场 show 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2: 啊。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嘅呢个话题咧系裁员之后或者优化完之后咧被公司召回，你会唔会咧？咁要先问下最理性嘅方姐先。嗱，所有嘢都建立喺劳动合同嘅关系上啦、嗯。我相信方姐你都唔系嗰啲有咩心理负担嘅人嚟噶啦。
8: 我冇啊，
7: 你冇
9: 、啊，你睇下。
8: 唔系我可以回原公司都可以召回人哋翻嚟继续做。
7: 嗱、啊，因为我嘅嗰、那个即系。想提問嘅嗰個基點係在於，因為頭先阿福老師講嘅話，我自己會覺得去回覆翻嗰間公司嘅邀請嘅時候，會自己有心理負擔。相信提出嘅嗰個人可能都會有相關嘅心理負擔嘅。但係以方姐你嚟講，係即係其實 HR 係冇嘅，係咪？
8: 冇啊，邊會有心理負擔？即係其實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嘅職責咧，作為 HR 咧，我係要揾合適嘅人選嘅。係。咁你做過咪真係好合適咯？係以前都好合適，而家都一樣可以好合適㗎。
7: 啊！呢個邏輯好正。
9: 咁我咪即係話最
7: 要還啊呢件事。
8: 係啊，因為首先你係肯定係熟悉業務先，人員你又熟悉呢個
9: 環境，
8: 係啊環境你又熟悉，呢個熟悉嘅過程，呢個成本係減少咗好多。
7: 哦。所以其实关键到最后是个成本的问题，是不是？
8: 当然了，我们公司呢还有一种做法是专门是如果老员工入即是回来呢、是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7: 哦，真的
8: 假的？是啊，可以不用试用期的了。
7: 哇，好像
8: 专门是还有说你得闲去找下边个看有没有兴趣回来，会这样去讲。
7: 好像人家买车的老客户欢迎礼这样。
8: 是的，因为他对于你要相信呢，用人部门可以提出边个人或者突然间想到边个员工，肯定是这个员工有个人之处。
7: 哦、
8: 或者他的工作能力是特别强的，可以顶两三个人用这样，非常超值，即是便宜又大碗那类。
9: 阿华拒绝。
8: 肯定是计过度过，所以就你看看可以叫他回来这样。
7: 哦，但是那种过程是怎样，是不是都好像先要好像接了阿福老师这样要先试探一下或者怎样。
8: 因为我们其实很直接的，直接问的。
7: 直接问。
8: 你有没有兴趣回来这样。
7: 哦哦。
8: 是啊，我们现在请一个什么位置，你又熟悉又做过，有冇兴趣翻嚟啊？
7: 哦，
8: 即系你要求几多啊？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达成一致咁样。
7: 哦，
8: 系啊，其实冇你哋谂得咁复杂，亦都冇咁多耐心气。
7: 哦，
8: 系啊，
7: 唔系因为有耐心气嘅可能唔系 HR， 有耐心气。
8: 其实我觉得用人部门主管都冇咁多耐心气，除非当时可能真系个即系离职嘅时候搞得非常唔愉快咯。
7: 嗯，
8: 但系非常唔愉快咧，佢都决定要叫佢咧，咁就肯定佢嘅能力真係好出众啊！
7: 落得到面都又点都要想你翻嚟啊咁样。但系
8: 系咯，甄嬛都可以回宫啦。你一个员工点解唔可以翻嚟？
7: 出咗家都可以翻嚟啦，系嘛？有咩唔得咧？系咪啊？
9: 人哋唔系出家，人哋修行啫。
7: 哦，系唔好意思啊，去修行咁样吓，一出咗去翻嚟又攞咗十年啦，系咪先吓？真系不得了，工龄自己加俾你。
9: 你买社保都系咁计嘅啫嘛？
7: 十五年即刻同你补上咁样样，民生咁样样系嘛？啊，几好咁。但系方姐，如果你喺现实嘅即系操作嘅过程，操作嘅过程，
9: 自己笑
7: 系啊，唔系因为我谂紧用咩词比较合适啲？如果用操作呢个词，会唔会唔系咁好？即系喺现实当中，呢一种召回翻某啲关键岗位或者一啲召回老员工嘅状况，系咪好常见？定系抑或其实都唔系好多啊？咁样
8: 其实大部分召回嘅都系去当时自己走嗰类咯，
7: 哦、
8: 即系反而系裁员走呢啲，其实好少召回嘅，因为你会涉及几。

0: 个问题，第一就系佢当时攞咗补偿走嘅，咁佢再翻嚟做，系咪嗰个补偿要唔要退咧？如果唔退嘅话，系咪计连续工龄咧？如果系如果退嘅话，佢愿唔愿意咧？即系你顾虑嘅嘢更多，同埋当时点解会辞退佢？肯定即系都系相对嘅。头先话，我召回你一定有个人之处，当时财你都一定你有咧，有啲位咧系老细容忍唔到嘅。
1: 当时觉得你特别贵，而家觉得你特别得咁样。
0: 系啊，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系被裁员，佢仲依然召回你，你真系。即系自己应该评估到，其实你喺间公司老细对你系真系提高好多、
1: 哦，
0: 你肯定系能力好出众。
1: 所以先至话，
0: 因为你涉及劳动补偿啊、连续工龄啊呢啲嘢，其实好复杂噶。系啊，
1: 系。但系好似我哋今日即系呢个话题嘅嗰个背景嗰间系一个即系汽车嘅企业啦。咁从佢哋嘅角度嚟到讲，因为头先方姐提到几个关键嘅问题。首先就系我计唔计翻连续工龄啦。第二个喺嗰、那个状况之下，我已经发放咗补偿嘅，我收唔收翻？唔发放补偿嘅，系咪你翻嚟做之后我就唔使赔咧？定抑或系我赔咗俾你完成？咗上一份劳动合同嘅嗰、那个即系法律嘅义务之后，再同你签一份新嘅咧，从呢啲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大家应该点取舍？我相信可能好多劳动者都未遇到咁嘅情况下，咩话你炒完我又叫我翻去咁样。
0: 头先你嗰个案例咧，我睇翻咧，佢应该系唔想发嗰个补偿，就计连续工龄嘅。系啊，咁你知呢个就你自己评估咯，你觉得系。即係自己有冇興趣再繼續喺度做落去？連續工齡對你嚟講有冇意義？如果你話哎呀，我其實都做得意興難山啦，我今年唔走，明年都走噶啦，咁肯定係攞錢走啦。我就唔繼續留喺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哇，其實我都有咁上下年紀噶啦，我都唔想真係折騰啦，我就繼續做到退休啦。咁呢個時間嘅話，就肯定就呢、這個年呢、這個補償就唔好攞，計連續工齡對你更加有利啦。
1: 哦，咁但係嗰個計連續工齡有利定係冇利，其實係點樣樣去到做權衡？或者其實上大家真係要去計數嘅時候，應該點計咧？
0: 咁睇下你自己嘅發展定位同目標。你话哎呀，我就真系想喺度做到退休，咁肯定喺度做到退休嚟计嘅话，咁我肯定呢个连续工龄对我嚟讲更加有保障。
1: 因为之后万一再炒嘅话，嗰、那个 N 加几就
0: 系
1: 按嗰个连续，
0: 按你所有连续嘅呢个工龄嚟计算噶嘛。咁当时如果我系已经结算过一次，可能你结算过一次，你又叫翻我翻嚟，我攞咗补偿嘅话，咁啊等于话从新开始计，咁我得翻可能半年，你又觉得呢、這个岗位仲系可以斩嘅，咁我其实咪。即系
1: 啊，
0: 系啊，呢、這个对我嚟讲损失更大咯。
1: 咁又系，咁我可能又真系要睇下究竟佢上一份到手未咁样。
0: 系啊，但系头先我睇呢个案例，应该系佢就系唔想发，佢想按连续工龄咁同你计算，就当冇咗呢回事。我冇同你提出个离职，你安心做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就提出过，始终都系提出过。咁你睇你自己评估下咯。我系重新揾一份新嘅工作去适应咧，定系？即系做生不如做熟算啦咁样。
1: 但系我觉得而家咁样，其实又感觉唔系话真系嗰个岗位有几咁重要啊，或者嗰个人系几咁关键，而可能呢间公司现金流出咗问题，佢实在系冇钱俾一班咁嘅员工，或者佢实在系赔唔起，佢宁愿保住自己呢个现金流。我觉得可能呢个意味更加浓一啲咯，咁仲翻唔翻去就睇大家。
0: 呢个你自己评估。咁佢可能即系我觉得可能佢呢个位过咗，佢又有继续有其他资金可以支持佢更继续生产咧，都有可能噶。因为呢啲行业变化其实好快嘅。
1: 冇错，佢确实系嘅。咁但系林 Sir 咧，即系嗱，可能头先大家提到好多系同自己内心气有关啦。咁当然啦，即系方姐同公司嘅角度嚟讲，冇噶，冇咩内心气噶，咁归根到底就系成本啊嘛，效益啫嘛，我肯唔肯俾呢个钱，俾唔俾得起咁样样嘅问题。咁但系我哋作为一个一般嘅打工仔，需唔需要有咁嘅内心戏，又或者个内心戏应该演到咩程度？系咪真系要演到回宫嘅嗰一刹那？
2: 所有个内心戏咧都系需要嘅。
1: 系
2: 系啊，啱啱方姐咧就话，其实用人单位冇乜内心嘅，其实用人单位内心戏系最多嘅。
1: 哦嗬，系啊，咩、
2: 啊？你包括呢个公司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佢个背景究竟点，我唔知。
1: 系，
2: 但系我相信咧，一间咁出名嘅公司咧，佢所有嘅决策都唔系。非理性嘅，
1: 因为冇理由好简单话、哦、我今日要炒一大扎人就话炒就炒噶嘛，
2: 因为佢成班工高层又好，中层又好，坐埋一齐谂咗一条咁嘅绝世好桥，系咪先？咁佢冇可能就系一个非理性嘅东西嚟噶、所以佢背后咧一定系有原因嘅。 咁背後嘅原因咧，就啱啱阿方姐都略略都猜測一下，就可能係出現咁嘅問題啦，即係話可能係唔想俾一部分嘅賠。

0: 長金，或者係呢個量太大啦，佢哋就想話召回一部分，咁啊令到自己嘅成個現金流咧可以繼續運轉落去。咁呢個咪就係佢哋嘅內心戲咯。佢點會冇內心戲咧？你以為佢哋炒你同埋嗌你翻嚟，佢哋係冇思前想後嘅咩？佢哋已經做完咗一套大龍鳳啦，七十二集嘅《甄嬛傳》做完啦，跟住先至嗌你翻嚟，跟住再做多48集嘅其他咩戲咁，然後再炒你，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作為一個打工仔咧，你千祈唔好好單純咁認為，哦，可能佢需要我，所以咧啱啱大家討論一樣嘢就話，喂，究竟老細叫你翻，你要翻返去咧，喺標準狀態下。啊！我哋而家唔系一个标准状态，
1: 但系问题而家唔系标准，而家非标嘛。
0: 我喺标准状态下，
1: 啊，
0: 肯定会有一个老细认为你系不可或缺嘅，
1: 系。
0: 然后跟住我哋公司冇咗你唔得嘅，
1: 嗯，
0: 我炒你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嚟嘅，
1: 系。
0: 我而家要召翻啦 ，Echo 车翻嚟，但系呢样嘢系冇可能发生噶嘛，
1: 嗯，
0: 系咪？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发生，
2: 系咯，
0: 系啊，即系我相信呢度在座
1: 认得几快，
0: 系啊，
1: 即系冇可能，
2: 因为你。赔咗钱俾我噶嘛，跟住咁你咪等于自己打自己个面咯。我觉得一个公司好难好难做呢啲事情咯。
1: 佢又唔系打自己面嘅，因为话晒佢未赔钱俾你啊嘛。
2: 哦，唔系关于呢个咧，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啊，佢其实就系、是又系涉及到呢啲咯，即系佢。走唔走嘅时候，咁就会讲到，如果你唔走嘅话，咁我有办法会将你每个月嘅基础工资或者系你一啲工资降低啦，即系譬如话俾少啲工作量俾你啦，咁其实你就等于你个 N 嘅嗰个基数咧就会下降噶啦，而且系好明显咁样下降嘅，咁你就算留得在内，你最后攞嘅无论系2N 定几多 N 定系咩 N， 咁你最后个基数系变细咗嘅。我唔知道有冇呢一个可能性会喺入边咯，所以就都系要问清楚。其实我会觉得吓、啊，我哋佢唔系已经炒咗我，咁佢无论如何都要赔我钱噶，咁样
1: 系咯，
2: 就仲有得再。我又唔赔你钱，又撤回你啲钱啊！我哋继续又有好咁样相处，会令我觉得吓、啊、一环还一环、啊。
1: 我觉得系有啲嘢
2: 点解咁唔均真，但系
1: 开你之后未必有得翻转头。
2: 好似对你好均真，对我唔系好均真咁嘅。
1: 系啊，
2: 就有啲。
1: 即系劳动者自己又要考虑呢个情况咯。但系头先好似阿福老师咁提到，其实有唔少劳动者都会开始会有顾虑，就系话哦，真系被优化嘅时候嗰、那个 N 其实系点样去到计嘅？就正如喺头先阿福。老师嘅讲嗰个例子里边咧，好有可能就系话哦，我喺临要做呢个优化动作之前，去调低个 N 嘅基数喺呢件事上面。
3: 佢部署好耐，12个月。
1: 嗯，
3: 系啊，即系佢系计你平均，即系你离职之前12个月嘅
1: 平
3: 均
1: 水平，系咯、啊嗯。
3: 所以其实佢要部署比较耐。
1: 嗯。
3: 咁如果佢系好早开始部署到你年底，啊，你年初就开始部署，你年底我就要整走你啦、嗯，我就呢个有意咁去降低嘅话。咁就其實呢個過程，你應該自己應該會可能都會察覺㗎啦。
1: 嗯，
2: 都要睇結構，主要係因為我個朋友嘅公司嘅結構係比較容易調整到，分幾拍咁樣，
3: 係啊，
2: 佢就
3: 呢個都
2: 係
3: 其中一個原因，因為你嘅工資幾多係寫入合同㗎。
1: 嗯，
3: 咁你合同上面係會有顯示你嘅工資，咁你如果係即係有明顯嘅差異，其實勞動者係可以去提出申訴嘅，
1: 係
3: 因為你同我合同係唔對標噶嘛。
1: 嗯，
3: 咁我其實我可以，因為以我你冇按合同嘅呢個金額發放俾我工資，去起訴嘅、去投訴，去勞監投訴。
1: 嗯。明白啦，所以事實上大家喺有任何嘅呢個勞動關係裏面啦即係按方姐以往嘅節目都提到啦，其實關鍵都係個勞動合同上面係點樣樣進行。
3: 係啊，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關鍵嘅信息，因為呢個你同公司嘅契約。
1: 嗯，係啦，就係呢一個契約嘅精神啦，係咪先？這個咧就係最後可以保護到我哋各位勞動者權益嘅一個好重要嘅手段啦。咁好啦，咁頭先有個問題就係話大家 care。嘅就系、是、即系哦，你翻嚟啊，你叫翻我翻嚟几钱啦、啊？然之后可能第一个问嘅就系呢一个嘅问题啦。咁，但系大家会唔会话 care 话嗰间公司叫翻你翻嚟系咪因为你自己嘅价值咧？即系因为如按照我哋而家呢一个案例嚟到讲，可能佢只系唔希望赔付嗰个现金嗰、那个赔偿金俾到各位员工咁样，而唔系话呢班员工真系。几做得嘢啊，或者点？呢一种嘅所谓价值实现喺你大家嘅心目当中分量，其实有几重呢？即系愿唔愿意翻去呢件事？先问 Echo 姐先。 你会唔会话诶啦？你轻蔑地一笑咁样样？
4: 唔系，佢叫得你翻去，其实都系有一定嘅价值，佢先会叫翻你翻去嘅。喺某一

0: 啲嘅方面当中啊，你嘅能力又好，或者系系边方面嘅嘢，方方面面都好啦。
1: 系咩？如果我系老细嘅话，可能我就会先拣啲贵嘅人唔炒住咯。
0: 工龄长嗰啲人唔炒住吧？系咪阿芳姐？
1: 系咯，会唔会啊？
2: 都唔系嘅，其实综合评估嘅，即系其实总嘅嚟讲，都系你嘅工作能力可能唔系咁符合部门嘅需求为主咯。因为其实佢始终呢啲嘢都系需要有人做。
1: 嗯。
2: 咁如果你本身的能力系唔达标嘅话，你就算工龄再长，可能佢都谂办法优化你。
1: 嗯，明白啦。所以感觉就系话，哪怕召回翻你翻嚟做得几耐，都仲系你自己嘅做法咯。
0: 同埋，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一个唔系好理性嘅考虑点，就系开唔开心啦。
1: 开唔开心？
0: 做得开唔开心咯？即系除咗系俾得多唔多，或者就系第二步就系开唔开心。
1: 我觉得如果从我个人而言嘅话，我会可能。比你更情緒化一啲，
0: 係咩？我都夠情緒化噶啦。
1: 因為我自己係會覺得話，你已經提出過話要優化我啦。即係假如嚇，你已經提出過話要優化我，你再翻嚟你掠地咁樣樣，我覺得我都應該唔會翻。
0: 你心裏邊過唔去？
1: 我心裏邊過唔去咯。即係某一個 moment， 你會覺得我對呢、這、一個即係公司或者對呢一個事業係冇價值嘅、，useless 嘅咁樣樣。你而家突然間話哦，你對我好有用㗎，你翻嚟啦。
0: 呢個內心氣有啲多，
1: 唔得咯，我覺得即係過唔到自己嗰關咯。即係但係我覺得內心氣多呢、這個係要檢討一下嘅。但係點樣樣可以令到自己內心氣冇咁多？
0: 理性啲啦，
1: 或者回归理性呢，我觉得回归理性是一个过程嚟嘅。
0: 我系做唔到嘅。
1: 点先可以做到呢？阵间探讨下啦。有冇办法可以做到呢？
0: 要问阿福老师。
1: 要问阿福老师系啊，系啊，因为回归理性呢一样嘢系咯。
0: 佢可以。
1: 我觉得阿福老师
3: 可以，
0: 好似系两转换咁啊，佢可以。
1: 唔系主要问题系，因为头先阿福老师讲咗一个哦，咁几钱啊？所以我觉得佢仲有救系啦有冇咁嘅办法呢休息返嚟就继续职场说话。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嘅话题咧系讲下咧，如果被优化之后咧，又被公司召回，你仲翻唔翻咧？咁嗱，头先讲咗啦，即系内心气系重嘅。咁啊，以林 Sir 嘅说法嚟到讲咧，就系内心气咧系必须嘅。而我哋作为员工，内心气一定不及公司多啊，因为公司咁多人一齐谂内心气系咪先？佢都做得出一个咁嘅决策
8: 嘅内心气
7: 咁啊，系咯，佢系筹集咗大家众志成城智慧嘅内心气系嘛，就你确实系真系你一个人又唔够咁多个脑一齐谂噶，咁但系啦，好啦，公司已经即系已经点讲好咧，落得咁嘅面啦，揾得你翻去啦，咁自己嘅内心气，如果觉得价钱都系合适嘅，自己嘅内心气点样去到排解咧？呢个就系问题啦，
9: 即系精神 PUA 自己
7: 系啦，即系点样可以自己同自己讲话？得噶啦，
8: 冇问题嘅，
9: 你讲得好好啊
7: ，OK 嘅。咁我自己讲出嚟，自己都唔系好信。
8: 系
7: 啊，你觉得做唔做得出咁样嘅行为咧？即系如果以阿福老师咁为例啦，即系你觉得自己嘅呢一个内心气或者自己嗰个心理关口，有啲乜嘢系可以冲破嘅咧？
9: 钱啊，
7: 钱。
9: 咁仲有咩？唔系佢可能都系要好明确咁样俾到一啲职业上嘅。即系令我避免一啲麻烦嘅一啲位置，或者好明确咁同我讲我要做乜嘢咯。
7: 好明确。
9: 因为呢一种公司佢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其实我可能就会令我觉得唔系我自己嘅问题啦，依家系呢个你个公司有问题啦。
7: 嗯。
9: 所以其实我唔一定想去，可能系会觉得点解呢度咁儿戏咁专业嘅咁样，显得好似我都好唔专业咁。
7: 嗯。
9: 咁所以就系如果要翻去，第一钱要到位，最起码要持平啦。
7: 嗯。
9: 跟住第二就系、是。要明確我究竟做乜，同埋呢個部門究竟想點咯？
7: 嗯，即系唔係畫餅咁簡單啊？
9: 係啊，除非我本身冇嘢做。
7: O K，
9: 係啊，
7: 係 O K，
9: 攞住個水泡先都得。
7: O、okay, K， 明白啦。所以有啲嘢又係要睇翻自己當下嘅嗰個狀況，
8: 係、騎牛揾馬，
7: 係邀請你回巢啊，定係
9: 叫我跳坑？
7: 係啊，係啦、啊，應該就係咁樣啦。但係當你冇坑嘅時候，係個坑你都要跳落去啦，就係咁樣樣咯。咁但係如果對於輝哥嚟到講咧，嗱現階段真係條件任你開，係啊，即
9: 係哇，點解佢嘅條件咁高？
7: 咁係喎，人哋话晒 leader 嚟㗎嘛，边有理由话唔係条件任你开呀，係咪
8: 佢想当年都系 team leader 啦，
7: 咪
8: 係
7: 囉，
8: 就系 leader 啦，
7: 咪就系囉，跪地弃猪乸都要你返嚟嘅情况之下，你觉得自己有咩心理关口系要冲破嘅呢？
10: 其实两啱啱我提咗两个，咁啊钱到位，咁另一个呢就系呢个岗位或者佢叫我返去做嘅呢件事，对我自己嘅发展或者喺成个公司入面即有冇机会。如果综合评估个你钱又到位喎，呢样嘢又有机会喎，係做得成㗎喎，係咪又 ok 㗎喎，对自己嘅又加分㗎喎。咁冇理由唔返啦。呢两样综合评估係 ok 嘅。呢两样嘢只要达成大家嘅一个点达成一致，我觉得係冇问题嘅。
7: 哦，但係你有冇咩心理关口，定係我冇心理关口。
10: 我完全冇心理关口啊，我啱啱我讲咗佢係佢叫。

0: 过翻去，即系喺某力程度上。
1: 所以个关口喺对方度，唔喺你度。
0: 冇错啦，咁你话心理关口，咁对第时讲出，诶，点解阿辉哥翻去嘅？
1: 嗯，
0: 咁你可以公平正大讲，冇话对方系嘛，觉得
2: 我
1: 冇想嗌我翻嘅，
0: 觉得我呢个 OK 咁样翻，大家我觉得个待遇啊发展都 OK 咁样，冇心理关口噶，我自己内心咪仲 OK 噶，
1: 确实
2: 可以理性派呢个系
1: 理性派，理性派，方姐更加理性啦，系咯，即系如果某一日公司优化完你，跟住又嗌翻你翻去，方姐你有冇咩劳动？条件系需要提出，或者自己有冇咩心理关口噶？
3: 我希望佢唔使我褪翻俾佢咯。
1: 咁即系点啊？我唔使，即系
3: 攞咗补偿簿要我攞翻出嚟洗咗啦。
4: 系咯，好奇怪噶嘛，落咗袋之后又话
3: 洗咗啦，已经。
1: 咁但系如果同方姐嗱阿方啊，我计翻你连续工龄好唔好啊？你点拣呢？
3: 如果我即係讲真，如果我而家嚟揀，我可能会愿意，我都可能会愿意。因为即係我希望即係时间比较长一啲，即係有连续工龄，可能对我日后如果佢再裁我嘅话，我有啲保障囉。
1: 哦，咁係。因为如果唔冇连续工龄嘅话，佢而家俾咗嗰笔钱你，跟住之后再同你签新嘅劳动合同之后，嗰、那个 N 就会少㗎啦嘛。
3: 咁、但係如果我再年輕少少啦，即係可能十零年之前咁樣，我覺得我未必願意、
1: 哦、
3: 我想再睇下其他世界，呢、這個呢度我玩過啦、即係我睇過啦，但係即係到我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就覺得哎呀，間間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做生不如做熟。如果我十零年之前，我覺得哎呀，我呢間我玩過，我想睇下其他係好唔好玩，即係咁樣咯。
1: 明白啦，所以其實都係頭先輝哥講過一個，就係同自己嘅呢個職業規劃，或者講自己未來發展呢樣嘢係咪契合啦。咁、可能到唔同嘅呢個人生階段，喂，我可能需要更加穩定嘅收入預期、哦，或者我自己、哦、如果租哥喺度嘅話，就話我供緊樓喎。係啊，呢個時候可能嗰個要嘅嗰個選擇可能就會完全唔一樣咯。咁林 Sir 咧，如果你首先問下你有冇心理關口先？假如你嘅勞動
5: 冇心理關口
2: 嘅、你嘅勞動家
1: 係啊，
2: 好了不起嘅單位
1: 係嘛？可能先打你話，林 Sir 講開就講啊，你翻唔翻嚟啊？咁你點答啊？
5: 唔係嗱，即係我首先冇心理關口啦，
1: 係，
5: 但係咧。就一定係唔翻嘅，因為啱啱咧就之前我其實都繼續想講，就啱啱打斷咗就係點解咧？因為大家其實我好同意啱啱啊，應該係阿 Echo 姐定係話阿福老師講就係話，其實你做一份工咧，真係好似拍拖咁嘅，係嘛？咁佢之前都已經係放棄咗你啦，你覺得佢今次叫你翻去嘅原因係咩咧？
3: 想翻塔咯，
5: 係啊，只有兩個字，係冇錯啦，就係翻塔啦。即系啱啱方姐嗰个翻塔嗰个词系非常之好嘅，
1: 系
5: 绝对系短暂，
1: 系
5: 所以佢点解会叫翻你呢、其实就系好似恋人之间咁样，你只有你对于佢嚟讲只有两个字，
1: 系
5: 就系、是、就手，
1: 系咩？唔系平靓正，
5: 系咪平靓正咪就手咯？
1: 系
5: 啊，
1: 喂，平靓正未必就手噶、
5: 啊，系啊，即系反正就就手啦，
1: 就系
5: 咁咯。所以其实佢哋反而唔系理性派，我反而系理性派，即系佢哋唔系理性派，原因就话。我只要俾足夠錢佢哋去啦。
1: 咁、
5: 但問題我理性派就係話，其實佢俾錢你，而家佢只不過係暫時需要你。而且佢呢種需要呢係多種原因嘅。包括啱啱我哋所講，可能唔想俾賠償金。
1: 係咯。
5: 唔想俾分手費。
1: 冇錯。
5: 係啦。或者暫時未有人。
1: 蹲住先，
5: 未有更好嘅人。
1: 嗯，
5: 佢咪蹲住先啦，咁咪就手咯。
1: 嗯，
5: 你 OK 啊嘛，你 OK 我 OK 啊，哎，冇错啦，就系咁。所以即系你而家其实要问自己就话，老东家叫你翻去，你翻唔翻去？你就问你可唔可以接受渣男？
1: 哦，
5: 如果你话哎 OK 冇问题嘅我，咁你 OK。
1: 哦，
5: 但系如果你觉得其实你系想做一份工，或者你系对住一个人又好，事物又好，其实你系想有一种更长远嘅规划嘅话咧。其实佢叫你翻去咧，基本上我觉得系唔应该翻去嘅。因为佢炒得你一次，就炒得你第二次。系嘛？佢今次唔炒你，一定系有好多嘅原因。
1: 唔够钱啦，
5: 系啊，好多嘅好多嘅内心戏。
1: 系
5: 啊，而所有嘅用人单位，特别系老细、可能中层可能都叫话对某个员工仲有些少眷恋。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呢个员工帮得佢手。但系作为老细嚟讲，有 A 同 B。是冇区别嘅，呢个世界冇咗边个都系可以转嘅，
1: 系
5: 啊，佢会认为冇咗自己系唔转嘅啫，其实冇咗佢都可以唔转嘅，老细、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佢会认为就系成间公司吓、除咗佢之外，其实冇一个人系不可或缺嘅，所以咧，你话从中层嘅角度嚟讲，对某员工有眷恋咧，仲可以讲得过去，但系从老细角度嚟讲系冇可能嘅，咁老细对你冇眷恋，下次优化。

0: 你翻到去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啦。嗱，你话如果好似啱啱你讲，如果租个头，喂，我供紧楼，
1: 系咯，
0: 喂，我又未揾到工，
1: 系啊，
0: 咁我暂时翻翻去 ，OK 冇问题。
1: 佢揸你，你又揸佢咯，咁
0: 系啊，就即系大家都就手咯，系啊，即系咁样，咁样你可能会，但系咧，如果你话喂。我翻去，然後我同佢傾好錢，然後你仲諗住話啊，繼續喺度好好地工作嘅話咧，咁你就很傻、很天真啦。
1: 嗯，
0: 你就。

0: 边工咗边揾下一家，其实呢个当然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但系其实你都已经攞一笔比较大嘅赔偿金啦、
1: 嗯。
0: 如果系有可能嘅话，你如果专心去揾一份工，会唔会比你咁样分心去揾？会系揾到份更好咧，或者系你尝试到一份更好嘅咧？
1: 系、
0: 嗯，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系两睇咯。但系站喺我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嘅老东家叫翻我嘅话咧，我就一定系唔翻去嘅。
1: 嗯，
0: 系啊，因为仲要我系被炒、啊。
1: 系，
0: 如果你话我离职，佢叫翻我翻去咧，可能我仲会考虑
1: 吓，
0: 我仲考虑下，因为佢我主动离职嘛。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系被炒嗰、那个，咁我就应该唔会翻去。
1: 嗯，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同当时走嘅时候吓、啊、结束得好唔好睇吓、啊，或者点样结束嘅系嘛？
0: 咪即系边个需要边个咯？
1: 系啊，
0: 系啊。如果佢
1: 你撇甩佢，佢揾翻你，咁啊 OK 啦，
0: 咁佢撇甩需要你嘛？
1: 系啊，佢撇甩我之后又翻转头又揾翻
0: 呢个绝对系就手。
1: 系
0: 系啊，
1: 嗯，咁样谂又确实系
0: 啱啱先，
1: 好啱啊，真系好啱啊，就手。咁啊，跟住嚟，我哋都好就手，
2: 系就手，
1: 系我哋阵间又好就手咁样讲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啲网民点睇嘅先吓、啊。
2: 嗯，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生存秘笈。
6: 休息返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啊，我哋职场 show 嘅时间跟住落嚟啦，听一下班网民呢究竟有啲咩意见，裁员之后公司召你返去你返唔返呢？
7: 星爷就话啦，我一直都系做销售嘅，业绩亦都唔

0: 茶基本上咧都系前10%，烧罐亦都系经常攞到嘅。嗱、
1: 哦，
0: 年前咧因为做得唔开心就攞辞，中间领导咧又叫过我翻去。咁翻去咧，其实前面嗰段嘅经历咧太恐怖啦吓，亦都体验咗呢个人间嘅冷暖，有啲惊惊地嘅。关键咧喺外地工作，如果一个人喺外地工作有啲唔舒心啊、唔信心，心里边嗰种委屈，边个会明白你啊？如果唔可以已经叫咗三次啦，即系嗰、那个老东家叫咗你翻去三次啦吓、
1: uh-huh.
0: 会唔会有啲即系点讲呢，
1: 有啲矫情啊，
0: 矫情啊，要用广州话点讲呢，
1: 即系意思反正
2: 扭令啊，
1: 系
0: 系咯系咯，咁人哋诸葛亮都系个三顾茅庐啊嘛，系嘛，
2: 呢个比喻又真系
0: 有啲，
1: 佢又太睇得起自己啦，
0: 系啊，
2: 系咁自己 PUA 自己，
1: 佢呢啲咪内心戏，典型内心戏太多呢，
0: 太多你呢个
1: 真系我觉得 over 咗呢个人已经。
0: 嗱，佢话如果佢其他公司咧，大概攞到嘅钱同以前差唔多嘅啫，咁之所以留恋就系一个习惯咯，另一个咧就要感觉得到前。领导仲系唔错嘅咁样，职场咧都系自私啦，冇错噶。但系咧，如果离职之后再三邀请你，咁系咪即系仲要还一个人情啊？应该唔使吧、
1: 我觉得主要就系佢认为咧，对方叫得佢翻去吓，就认为佢仲有啲价值啊，对佢有啲感情。咁我觉得你谂多咗啦。用林 Sir 嗰句上嚟讲，就手啦，
0: 系咯，
1: 系
0: 都系好就手啊，做生不如做熟啫嘛。
1: 你话佢好差咩？又唔系，基本上又久唔久攞下烧罐咁都可以嘅，用得下啦呢、這个人。咁啊，问下佢先咁，可能每一次等人用嘅时候都优先问下佢，所以唔系话人哋专门问你三次，而系佢已经有三次等人用啦，每次都系问下你，可能系咁嘅意思。
3: 一直搵唔到人啦，
1: 系啦，一直搵唔到咁。
3: 唔
1: 系，
3: 其
1: 实
3: 我
1: 觉
3: 得呢个
1: 人
3: 咧，佢仲要谂一个问题啊，仲要谂一个咩问题咧？就系话点解你系烧罐都会俾人优化？
2: 唔系
1: 佢
2: 自
1: 己
2: 攞钱，
3: 我想走。
2: 但系我想讲嘅就系烧罐点
3: 会搵翻？
2: 点会搵唔到工啫？
1: 佢又冇
2: 话争住，
1: 佢又冇话搵唔。到啊！只不過人哋邀請翻
2: 佢，
1: 係啦，係係佢。
2: 但係呢啲燒罐咧，係一堆人搶住想要。
1: 係咯，嗯，咁可能佢又諗住做生不如做熟啩，唔知咧。佢而家就係內心戲好多啦，
3: 內心
1: 啊，又有感情咁樣樣，唔知佢啲感情啊，咁多感情嘅咩？
0: 太多啦，
1: 係啊，
0: 老友你真係
1: 係咯。阿 Lily 鄭佢講乜嘢啊？
0: 佢就話啦，前段時間咧就離咗職嘅，前老總咧仲約佢食飯啊，有意咧就想佢翻去翻工咁樣，但係佢就拒絕咗啦。當時又走咧係好委屈嘅。肯定咧就唔会再翻去受呢啲委屈啦。咁啊，而家嘅公司咧，哦，佢话最重要其实就系而家个公司比以前嘅好太多，咁一定系唔会翻去啦。
1: 咁实系啦，吓做咩要同钱过唔去咧？吓，另外仲有咧，心随运动佢就话啦，我今日就遇到咁嘅情况啊。呢几日咧已经交接完工作噶啦。咁啊，接我 job 嘅嗰个小哥咧就问我问题，我觉得哎呀真系好麻烦啊咁。前老细中午发呢、這个WeChat 聯繫我話想我翻去翻工，我明確拒絕，深知當時辭職嘅原因就唔會再重複啦。晏晝老細又問多我一次，就話啦啊後邊我加你人工啦嚇，環境 OK 噶嚇，仲有班車噶咁樣樣。佢話啦啊原本啊我啲工作地點都唔喺呢度嘅，冇諗住咁遠嘅，反正所有嘅離職嘅理由咧，最基礎都係因為錢唔到位，而且我已經做過，我好清楚工作嘅內容，唔會再俾佢呢啲病呃噶啦咁。因為後續我俾咩条件你都知道，我呢个岗位就系应该做啲咁嘅嘢啦。所以又系头先，包括阿福老师啊，同埋辉哥讲到，我要明确知道我翻去究竟系做乜嘢。如果仲系原本嘅嗰个位或者类似嗰啲工作，我已经知道系点样嘅劳动条件吓，即系或者你会夹硬执其他啲乜嘢俾我，我系冇办法接受嘅。咁就点都唔可以再翻去噶啦吓。写出佢讲咩咧？
0: 写出就话要睇下情况啦。如果被劝退咗之后再召回咧，好多时都系领导后悔咗误判咗。再諗下咧，要你翻去啦，跟住想補償你，咁啊對你嘅協議咁樣，遇到一個咁明白嘅領導咧。亦都有可能係職場嘅未來一片光明啊！我覺得又唔一定吧。
1: 我覺得可能
0: 錢咗啦，兄弟你
1: 係啊，可能只係老細個大秘書話俾老細知，咦唔係喎，阿乜總啊，你炒咗佢之後咧唔夠數喎、
0: 啊。咪就係咯，佢話嗱，如果係領導唔夠有遠見咧，就唔會再重用你嘅打算，勸你咧都係冇翻去啦，咁樣留翻個口碑就算啦。
1: 嚇、啊！真係㗎？
0: 咁佢真係覺得佢自己好重要咯。
1: 反正都唔再翻去啦，口碑有乜咁緊要咧？
0: 嗯，
1: 即系你
0: 咪有啲行业系咪真系口碑好重要嘅先？
1: 但系你话餐厅就话有回头客，
0: 你个比喻唔系好恰当。
1: 我又唔系佢个客，系咪先？有咩口碑唔口碑咧？好聚好散啊，系啦，系嘛？
0: 你都系
1: 嘅，系咪啊？即系如果你既然你又冇谂住翻去嘅。

0: 情況之下啊嘛，咁當然你話可能個圈子好細，你唔好做得太難睇，咁但係你話哦，我特登翻去為咗留個咩口碑，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冇必要啊。咁啊，另外咧就啊一粒沙佢就話啦，可以喺一齊工作嚇，不過咧係大家咁啱喺同一個時間喺同一個地方翻工啫，然之後做咗同事，係佢話離婚啊、復婚啊都咁平常啦，離職再翻嚟咪仲正常咁。又系嘅，唔需要有啲咩心理负担吓，即系只要劳动条件适合，你嘅工作岗位系满意，发展前景系 O K 嘅，我都建议大家唔好谂呢个老细系咪曾经系你嘅老细，你只要谂住呢份工系咪你未来愿意做嘅嗰份工就 O K 啦吓。以上咧就系今日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 D 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7: 遇见博物馆，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看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
8: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7: 八眼会馆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领略李白笔下的秀美庐山。
8: 全城有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塑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9: 如果文物有声音，
10: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9: 如果文物会说话，
11: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12: 我是清明上河图，
13: 我是四羊方尊，
14: 我是秦岳府中，
15: 我是北宋孩儿枕。
9: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通过165件套陕西和香港出土的文物，展现隋唐时期开放包容繁荣昌盛的历史气象。
8: 本次展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主办，是康文署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场专题展，全面呈现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 民族交流。

0: 及对外交往的繁荣图景，同时展现香港在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交通与贸易往来的重要角色。
1: 展品汇集来自陕西多家文博机构及香港本土出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8件套。咁展览有边啲特色展品？展品有住点样嘅故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咗香港历史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文竹赖燕容。
2: 我们中国通史系列呢已经做到第三个，从夏商周、秦汉，是我们这一次隋唐讲这个唐的辉煌的话，我们必须要往上追。隋代呢，它有四个很重要的基建嘛，就是第一个就大运河，第二个呢，沿着大运河它建了很多的粮仓。第三个呢，就是他建了这个的大兴城，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城嘛。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他建了直道。在这个四个元素里边呢，我们就取了两个，就讲了他的大运河和粮仓的基建对唐代的经济的贡献。然后我们再往上追，这个魏晋南北朝也是因为战乱，然后在北方很多人要逃难到南方嘛。然后在那个时代呢，所以就然后整个民族的融合呢，都做得相当的好。那这个也是影响到后来到唐代的时候，为什么它开放包容的特征也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重点是讲唐代的辉煌，唐代的盛世，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切入点呢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带到隋代的基建，然后最后呢就唐代的辉煌。
3: 那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的特色展品呢？帮我们推荐一下。
2: 因为唐代它经济很丰裕嘛的一个时代，他的贵族或者哪怕是他住在长城里边的平民吧，他们都是很娱乐生活很丰富。就其中一件呢，我们就我会推荐那个打麻球俑。这一件的打麻球俑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唐代的人打马球这个活动的兴盛。马球呢本身它并不是从中原那个兴起，它是从波斯传入中国。但是呢在长安呢，无论贵族、宫女等等都很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当时叫这个打马球俑呢，叫这个打马球，这个活动叫菠萝球。他们呢每家每户建这个他们的宅邸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个私家的麻球场，就假如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话。那在整个长安城里边呢，也分布着很多很多的麻球场，就供他们做这个的玩乐。第二件呢，我想推荐的呢，出土自这个永泰公主墓的三彩的运豆。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很有趣，这怎么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运豆？然后它这一件运豆呢，三彩嘛，三彩器的话呢，它是一个低温成釉的一个器物。它呢要不呢就是做观赏器，要不就是做名器，名器也就是陪葬器嘛。我们呢就找到唐人有一幅画叫捣炼图，它正正呢就有几位宫女呢在把一张很大的布呢就展开，其中一位宫女呢就用这个运动呢在烫衣服，这就反映着他们对生活那种细腻的追求。还有一件也跟大家介绍的是呢，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智慧轮纯金宝函。那这个宝函呢，它是通体都是纯金制造，法门寺里边呢一共藏着四枚佛骨，就佛骨舍利嘛。那这一件的纯金宝函呢，就是用来装其中一件的佛骨舍利。它装的那一件呢，其实是一枚银骨，而不是真骨。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或者它所藏的，一共四枚，四枚里边呢，一枚是真骨，三枚是银骨。那我们今天就只存了这个纯金的宝函，但是呢，这个银骨呢，就已经没有放在这个宝函里边了。但它整个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那个纯金，它那个宝贵的程度呢，就反映着那个唐代的时候呢，对礼佛的那种观念是多么的尊崇。这三件呢，是我觉得是不可以错过的文物。
3: 还有一件是彩绘双环望仙记吕无勇，这个吕无勇也很特别啊，看起来是比较瘦，跟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就是唐朝的这个丰满的美女的个形象是不一样。那这一件的文物有什么的特点呢？背后有什么的故事吗？
2: 她看起来长得瘦瘦的，跟我们一般认识的唐代盛唐时代的女性这个身材比较丰满嘛，完全不一样。那确实呢，这一件女无勇呢，她很瘦，穿着很特别，

0: 这个表情很，温和、很雍容华贵的一个女武俑。她的头上边吧有两个圆环，一个假的髻，她就用竹枝，然后就把那个髻呢，那个形状就把它给插在头上面，然后再用头发给捆着。衣服吧，很飘逸。然后很多的学者就说呢，这个是受到这个之前就北周的那个战俘的影响的一件舞衣。他的鞋吧，就穿着唐代很流行的云头礼。虽然说唐代的女性呢，一般身材会比较丰满，但是呢，其实唐代毕竟也分四期嘛，大概呢，就盛唐的女性呢，对这个追求以胖为美呢，在盛唐呢，才是这个女性的审美观。这一件那么瘦的一件女武俑呢，也就反映着呢，它并不是盛唐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推断呢，它应该是北周到唐代初期的一个很典型的女武俑。
1: 展览以唐长安城吕方济为空间布局，融入唐诗、壁画、古乐等等文化元素，运用多媒体投影、互动游戏、沉浸式 VR 等技术，呈现盛唐长安嘅万千气象，体现隋唐时期高超嘅工艺水平与多元文化交融嘅特征。
0: 除了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展品以外呢？我们很希望呢，就可以把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元素，可以融入我们的展览里边。比如说，香港观众也好，内地观众也好，我们都对唐诗很熟悉嘛，我们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唐诗，然后就配合着我们的说明的文字，或者配合着我们想要带出的那个主题，就放在旁边呢，大家就可以观赏。有一个章节吧，就讲这个唐的饮食嘛。然后旁边呢就会有白居易他写的这个有关胡麻饼的一首唐诗，我们从小到大也是听到很多唐代的人物嘛，就伴随着我们成长。然后像唐太宗、魏征，我们书法大家颜真卿，然后我们的门神的那个原型之一的这个秦叔宝，还有尉迟敬德等等的人物呢，我们也不想错过。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文物上面对人物有一个呈现嘛，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物呢做了很多的剪影，就穿插在我们整个展厅里边呢，然后就这些人物就很生动的会陪着大家在我们这个仿长安城的这个展览的这个展厅里边呢，就一起跟大家可以有点互动，或者大家可以参观这个壁画呢，很多都是镜子出镜嘛。那这个，但我们也不想我们的观众错过，因为它里边带着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信息，还有很多从壁画里边看到当时的文化。我们呢就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就仿墓葬里边的壁画，也是按照不同的主题，就正在放在入口的那个位置里边呢，就会有我们的刻蚀图，侧面的就反映着呢，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欢迎着大家进来我们的这个隋唐展。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了一些儿童的展板呢，里边就是就着那个文物提出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就希望呢家长呢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儿，成年人看着那些展板也可以对文物有一些思考，带着疑问去看这个文物，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答案。我们的多媒体其实也是不能错过，其中有一章讲到这个它开放包容嘛，然后宗教科举。她的女性地位的提升，这三个呢是我们想要提到的重点。但科举呢，我们确实文物来不了，就不让出境嘛。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们叫全民做官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些关于隋唐历史的问答题，然后每一位呢都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嘛，试着回到唐代，然后就大家可以当状元。我们从人物，从唐诗，从壁画。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儿童展板，然后我们有一定数量很有趣的多媒体，就是去配合着跟大家说唐代的历史、唐代的辉煌。
2: 陕西同香港虽然相隔千里，但文脉相连，根脉相通。今日嘅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隋唐长安同样展现开放包容嘅国际都会特质，两者都喺文化艺术交流中扮演关键嘅桥梁角色，体现枢纽城市嘅独特魅力。
1: 呢一次展览唔单止展出咗一批精美绝伦嘅历史器物。更是一次中华文化面向世界嘅自信展示， 我们可以在展览当中欣赏中国古代文化。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

0: 正
1: 大家好，我是嘉允，苏州城泽镇的丝织品久负盛名，文人士大夫通过运河的水网达成造园的自我追求，而市民百姓亦通过这条河改变住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到春夏之交，城泽镇的丝织工坊就开始繁忙起身，当地绣娘早早就开始了一日的工作。这种忙碌景象早在明代中晚期就已经遍布运河两岸。
0: 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增加收入，积极鼓励发展农桑。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
2: 江南气候温和湿润，桑树更是得以大面积种植，作为原料的蚕茧产量极为丰厚，江南丝织业因而蓬勃发展并传延至今。如今的无锡太湖边，手工缫丝的工艺还在传承。400年前，曾有一位嫁入无锡江阴徐姓人家的姑娘，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娴熟的管理，使家中纺织作坊蓬勃发展，鼎盛时有织机20余家。依托水路的便利，他家品质精良的布料甚至一路远销到松江等地，产品供不应求。几年后，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家中蒸蒸日上的产业给培养未来一代大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打下了殷实的经济基础。出身优渥，衣食无忧的徐霞客无心功名利禄，无意科举，从小就醉心于广阔的天地山川。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踏遍三山五岳，穷尽江河渊源。虽说父母在不远游，但徐母心胸豁达，亲手缝制了远游冠，鼓励儿子志在四方。22岁这年，徐霞客乘船自无锡太湖出发，从此踏上他在路上的旅行人生。此前，像他这样自由挥洒的人生状态可以说是难得一遇。明朝初期，朝廷重农抑商，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百姓出门超越百里需有路程许可证，否则处以杖刑。到了徐霞客生活的年代，正是繁荣的运河商业为人口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人生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可能。如今的江边渡口依然挤满了等待过江的市民，这种情形数百年间从未改变。1570年，徽商黄殿出版《一统路程图记》，从少时起便跟着家人辗转中国各地经商30年的他，在书中记载了从北京到江南沿运河而下的各地距离和驿站情况，堪称当时的运河出行攻略。特别是在江南城市间的水路交通线上，每天都可以换船乘坐，就像在今天的地铁与公交线路上频繁换乘。这种方式在当时被叫做跳船。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正在运河沿线飞速形成。17世纪初，文学家冯梦龙通过笔下的人物品评当时的社会，已是一品官、二品客、客及商旅之人，阶层间的界限被打破。江南市场的刺激使得北方地区的经济也迅速商品化。

0: 运河市场急需一种稳定货币，此后这种货币将广泛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贸易。徽州的崇山峻岭中，学者康健正带着白银研究的课题寻访徽州村落。
1: 这几张地契呢，反映着这个都是来自清门同一个地方三四都的，它是明朝不同时期的这个买卖情况。
0: 在一位老者的个人收藏里，他发现了明朝中期白银交易的重要线索。
1: 这个价格呢是梅花银一两二钱，
2: 天圣元年八月二十五日，
1: 说明呢这个时期的明代这个中期的这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呢，比明代早期前期的那些用的宝钞和实物的这个货币相对来说呢，商品经济已经向前发展一大步了。
0: 中国历史上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完全的货币形态是在明代中后期，这个华丽转身几乎伴随了有名一代国家货币体系善变的种种阵痛。明朝建立之初，金银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笨重不易携带，纸币又因过量发行严重贬值，遭到百姓抵触。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交易使用的货币极为混乱，甚至一度流行实物交易。商品交易的混乱阻碍了明代的市场经济发展，白银货币的流通成为一种趋势。这场白银变革自下而上催生了政策的变化。明代中后期，南方各省税粮改征白银，此后朝廷进一步允许需要服役的工匠可以用白银代替工役，以银代役，以银代赋，在明代后期彻底完成。
1: 往往是在运河流域啊，在长江流域，这些徽商都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徽商在外面活动经营，把财富寄回家，这是一个直接原因。更大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跟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样呢，这白银就从那些大市场流入到我们徽州这个偏僻的一个乡村中。
0: 此时白银已经成为上至朝廷赋税，下至平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本货币。以运河为中心的水网和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成为全国市场的基础，而这一全国市场又成为了全球经济贸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玻利维亚波托西，工人们正在进行银矿开采作业。这座高原小城的银矿开采已有五百年历史。16世纪，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白银产量暴增，银矿波托西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南美最大城市。经过跨洋贸易，这些美洲白银中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都输入了中国。16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国内白银不足，运河沿线市场需求的白银大量要从南美与日本输入，西方和日本则借由向中国市场源源不断输入的白银换回大量的丝绸、瓷器、茶叶等昂贵的中国商品。这些货物回到欧洲市场和日本当地后，往往身价百倍，获利无穷。遥远的东方成了西方人淘金梦的所在。从运河上飘来的不仅仅是奇石和银两，还有许多离奇的故事。
3: 上回书说到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师。
4: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运河主题小说北上作者徐泽辰。
5: 在很多年里，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其实一直有争议，最后胡适认定是武承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游记中有很多的淮扬元素，包括淮扬菜。
0: 每年四月正是蒲菜上市的时节，蒲菜也是淮安人钟爱的食物。

0: 金钩蒲菜，蒲菜炖斩肉，是淮扬菜的经典名肴。如果你热衷于淮安菜，同时还是小说《西游记》的热心读者，你会发现书中频繁出现淮安菜的影子。甚至到了古印度河流域，当地人款待师徒四人的菜席里就有蒲根菜并椒儿菜，四般进水十清华。这正是淮安菜中常见的食材蒲菜。
1: 喝了茶之后，饭菜也做得了，桌上摆的是满满登登啊，
2: 什么面筋啊，豆腐啊，玉苗啊，什么香豆米饭啊，醋烧葵汤啊，
1: 用我们淮安话说啊，吃的了叫憋他嘴味。
3: 就是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这一路上吃的全是淮扬菜，这个肯定是说明作者对淮扬菜特别熟悉，而且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沿着师徒四人他走的这个路线做充分的田野调查。
0: 作为运河边的淮安人，吴承恩除了短期外出做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淮安的家中。但正是因为身处淮安，他才能在运河边的市井评书与传闻中收集到大量故事材料。
3: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遍知天下事，因为你有足够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来源是由运河带过来的。五方大楚嘛，人来多了，相互交流，然后能够生发出来很多东西。
0: 吴承恩只需要出门几步，前往运河边，便可以见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听到曲折离奇的故事。正如吴承恩自言，他写的不全是神魔鬼怪，而是记录的人间百态。
2: 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妖魔虽。师徒四人这一路也不知前方还有多少艰难险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都诞生于淮安。随着人群和经济的流转，通俗文学在运河沿岸迅速生长扩散。杭州人黄小健是当地旧书市场的常客，在这里他能捕捉到与历史时空交汇的信息。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专家，古书籍可以带给他灵感。黄小健所继承的雕版技艺在明代的江南运河流域得到发扬。当时的图书印刷与出版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是运河沿线商业兴盛、市场繁荣的又一影响。此后，通俗文学的出版物成了江南地区各类集市摊贩的必备商品，甚至催生出了书船这种以买卖书籍为主的水上贸易。市民阶层对通俗读物的巨大需求，迅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又进一步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运河流传甚至出海，被世界所熟知。
4: 明清两朝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
5: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徽州大量商人离开家乡，同时都带着徽气辗转至运河沿岸。咁呢个将俾运河沿岸城市带嚟点样嘅变化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古人的夏天从来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八月三号到七号，今日中华推出系列节目《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捉摸诗歌入面的温柔与壮阔。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

0: 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李白嘅《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一生好游名山嘅李白曾经喺呢度写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嘅名篇，流传至今。
2: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素有匈奴奇兽甲天下之美誉。庐山由于高耸喺江湖之间，雨量丰富，云雾多，千姿百态，变幻无穷。到庐山旅游，一定要体味庐山嘅云雾之美。喺庐山，有时山巅高出云层，从山下睇山上，庐山云天飘渺，时隐时现，好似仙境。从山上往山下睇，脚下则云海茫茫，好似腾云驾雾一样。
1: 咁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系咩时候呢？点解系紫烟呢？下面我哋跟随住书本旅行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少一一齐去江西欣赏李白笔下嘅秀美庐山。
3: 观云亭就是专门用来看云的。
4: 哦，
3: 其实这观云亭周围的云气就特别好看，远远望去那个观云亭小亭子啊，独零零的在山头上，然后四周云烟缭绕，从下午到黄昏，那个天上的云彩啊，白色变成黄色，又变成紫色，
4: 变化多端，
3: 真是太美太美。
4: 嗯，
3: 可以说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头，真是太美了。
5: 李白第一次登上庐山是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登上庐山？
3: 李白他跟庐山很有缘分呐、啊。李白一生曾经五上庐山，五次登上庐山。那么他第一次呢，在他二十多岁，二十六岁的时候，他第一次上庐山，一个当然是欣赏风景，他想在山水里头汲取自己创作的灵感，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他来看望自己啊一个兄长，这个兄长当时在九江，就是庐山脚下，在做生意做买卖，所以呢，这个李白呢，他其实既是为了个人饱览名山大川的风光，又是为了来看望他的哥哥，
4: 好友。
3: 他第一次上了庐山，就是公元的726年。
6: 日照香炉生紫烟，为什么是紫烟呢？烟不都是白色的吗？
3: 我想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心目中间一直盘桓着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是紫烟呢？从我到自己到庐山去看那个瀑布呢，上面是白烟，阳光照射的。但是呢，这个就有几种说法了。有的人说呢，李白是写实，写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可能不是在这个正午的时候，比方说他下午啊或者什么时段呢、啊、那个阳光折射在那个水雾上面升腾起来的那个水汽带着光芒的，它恰好是紫色的，这个光线折射的这样一个作用，这是一个自然原因。那么也有人说呢，李白因为大家知道非常喜欢道教，他自己应该说就一个道士，这样有这么一个身份，所以呢这个紫色啊，这个紫气在道教里面有特别的含义。对，紫气东来，老子出函谷关，那个观影就说好像望见有紫气东来，对道教来说这个紫气是非常崇高也非常吉祥的啊，代表着道教的圣人，所以呢日照香炉生紫烟，这个紫烟可能有这个意义。
4: 咱们伟大诗人李白是五次登庐山，您刚才只说了第一次，那他后来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又去到了庐山呀？
3: 李白第一次呢，其实没有怀着什么功利目的，他也没有什么人生经历嘛，小青年一个，对吧？毛头小伙子登上庐山。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呢已经是学习了道教，所以呢他求仙问道之心啊，在第二次上庐山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明确了。第三次上庐山呢，是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起来了，这个李白和他的夫人这个想啊，哪里比较安全，风景又比较优美，适合于避乱隐居呢？那么想来想去，还是曾经到过的庐山呢最好，所以呢他就第三次上庐山避乱，欣赏风景，读书隐居。第四次啊，就是有点迫于无奈了。大家知道在李白的一生中间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这个幕府，结果呢他就下浔阳狱，实际上被关在这个庐山脚下，这个浔阳就是九江嘛。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第四次跟庐

0: 山有关。最后一次李白登庐山，实际上我觉得他登庐山的时候写的那个诗啊，就对自己的人生啊有一种总结反思的意味在里面。因为从当时的年龄来说，李白已经是个老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庐山谣》，即卢氏寓虚舟啊。那么在这首诗呢，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啊，朝别黄鹤楼。”他就是离开了黄鹤楼，然后呢又到庐山上来了。很有名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将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个是写庐山的景象。所以我觉得这首《庐山谣》里头既融合了李白的人生反思，又融合了他一生最后所见到的那个庐山的美景，两者把它结合起来，这首诗也是一首千古传颂的名作。
1: 庐山红旗秀拔，云雾缭绕，好似一幅大自然山水画卷。
2: 庐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山，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诗篇和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古迹都为庐山带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大家好，我是嘉允。潮州拥有悠久的制图历史，北宋时期的不假山窑作为潮州窑业的里程碑，它生产的

0: 陶瓷制品远销海外，成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受当地人喜欢饮茶的习惯影响，潮州手拉砖泥壶逐渐成为潮州陶瓷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涌现出很多手拉壶作风。
1: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谢华一抔砖泥。

0: 这个也可以。
1: 谢华出生于智湖世家，是骏河号的第五代传人。1983年，18岁的谢华跟随爷爷学习做手拉壶。
0: 2010年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潮州一直做的名气不是很大，接受的人也不是很多啊，知道的人也很少。我忽然感觉，就是因为做的人太少，以前做的壶都是被潮汕人、潮州人买回家自己用，你都广州、深圳都没人知道。如果量多，做的人多，他名气就大。
1: 2012年，谢华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那一年，他决定打破保守的传承方式，开始广收学员。
0: 当时通过3年的时间培训了100多个人，这100多个人现在，可能到目前他这些徒弟在带徒弟，可能有500-600个，最后再培训了10来个年轻人，我准备把这些人培养到在手拉壶里面是最高水平的。
1: 他意识到，潮州手拉壶相对单一的造型，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谢华决定要在创新与审美上下功夫。
0: 潮州壶它有个痛点，什么痛点？就是以盐为主，以朽为主，它是有特点，也是适合泡茶。但是你说在整个大市场来讲，它变成比较单一。所以我认为手拉壶它不是一项，它可以做很多项的，只是以前我们没做，所以我们要做突破，我们要做一个历史的开拓者。所以我们研的是我们的那个本行，但是我们应该是创新的，做一些异形的，这种异形可以做很多种形，可以做水果，又新的艺术感觉出来，类同是不好，是不是？我们用开宗立派。
1: 这把梨形壶的设计与众不同，壶身线条流畅自然成型，似乎找不到一处规则的几何形状，却将梨的神韵展现出来。壶嘴和壶把的设计与壶身一脉相承，耐人寻味。这也是谢华对艺术的独特理解，这把壶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创作时泥土与心境相结合的自然涌现。
0: 它是有相对有点抽象的，你说像它就不像，你说不像它又像，它的精神像，形体不一定是像，我们是追求这个精神上，使命上的，我们没有去追求这个外形特别像。所谓齐白石讲，每一个画画的好不好，就是艺术就是像与不像之间，我们是用这种理念去做。
1: 追求似与不似的意境，谢华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将其转化为艺术表达，既捕捉事物的外在特征，又融入自己的情感、审美与思想观念，不一味模仿，也不完全脱离现实。在谢华设计的这组作品中，也正是融入这一理念的表达。
0: 比如这四大菩萨，真正总共经历了大概从设计有想法到设计啊，到四个完成，这经历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了7、8次图，然后砸烂的真是很多。我们的审美还是来自于那个寺庙审美，就是更孤独一点，高雅。它的结构落款脏话，它相对来讲是纯艺术化的。
1: 这组提梁壶整体形态相近，但每款都各具特点。提梁的设计尤为巧妙，传递出一种宁静与静意。更为特别的是壶钮的构思，看似简单的几何体组合，实则凝聚了设计过程中从繁到简的极致提炼，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为了寻找这一设计灵感，4年里，谢华翻阅了大量相关书籍，同时还前往寺院，深入感受其中的智慧，并寻找灵感。
0: 其实我们在书上也可以查阅到，五台山实际看一下，在那边寻找一种那个灵感，一种那个精神。
1: 为了让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谢华经常与徒弟们一起讨论。在他眼中，一把经典的作品并非是一个人的智慧。
0: 一把那个名壶都有时通过1-2代人才做出来的，几百一两

0: 200年的，所以我是本着这种心去做了一把壶，都用四季制作，然后批判，在四季在制作，这个过程都相对漫长的。你看我们这个酒，
1: 最初谢华选用较为沉稳的紫泥粗砂作为原料制作，但烧制出来的造型相对沉闷，缺少了庄严喜庆的氛围。在尝试了很多泥料后，最终还是认为朱泥才是这组作品的最佳选择。但在制作过程中，朱泥的收缩率在18%左右，远大于其他泥料，这为设计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嗯，请求朱泥是又有代价的，因为朱泥变形率很大，朱泥没大气，但是这个提梁壶在朱泥壶里面算最大的，还加上这个提梁，这提梁就这么细小啊，然后还是悬空的，所以容易变形。试验以后终于把它做成功，现在每一个梁烧出来基本上都是非常工整啊，不变形很小，但是这个是我们付出很多代价的。
1: 从泥料的选择到制作技术的革新，从具象到抽象，谢华不断引领着潮州手拉壶技术与艺术的新高度，挑战陈规，独辟蹊径，似乎成为他的责任与担当。在谢华的展厅有一把龙壶，是谢华为龙年设计的生肖壶。龙自古至今都是受文人与艺术家青睐的创作题材，而谢华从年轻时就做过很多龙壶，再次创作最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才能做出与以往不同的设计。
0: 从清早期到清中期到清晚期到近代都很多正在做，所以我想做一个那个差异性比较大的壶，做一个原创性的壶，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依着自己构思设想啊。
1: 在翻阅大量资料，了解到不同朝代对龙的设计造型后，谢华选择抛弃这些造型，反而从一条具象的龙入手，龙头一半潜在水中，一半浮出水面，似乎跃跃欲试，将要一飞冲天，也好似即将潜入水渊。极大的想象空间使作品与观赏者之间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0: 其实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做这个龙的眼睛在上面，鼻孔也出来，眼睛也出来，做出来感觉这个龙太凶了，想象空间还是不够，所以就把龙的眼睛藏在那个壶盖下面。龙酒啊坐在这里，它这个泡茶的时候刚刚压在这里，比那个做这个圆的壶钮在中间还用起来更方便一点。这个就是龙的造型巧妙的结合这个使用功能，每把壶出来我们都会经过很多推敲。
1: 在工作室，谢华正在给学生们指导作品，他既强调基本功的练习，要求学生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要达到极限，哪怕一个壶嘴壶把的制作都要进行至少2年的专项训练，同时他也鼓励大家多尝试异形壶的制作。
0: 像这把壶拿在手上，一些做手拉壶的人都认为它不是手拉壶，一种新的手拉壶的理念。
1: 或许现在学生们还不能完全领悟似与不似的意境，难以理解大道无形的奥秘，但谢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饱含着他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0: 我最高兴的就是2年招了一些9年轻，都是读书了，因为我把自己揣摩到一些工艺、一些技术，加上自己对美的认知、对壶的认知，系统的整理了以后，交给我现在的一些徒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这样才会走得更远、更快。
2: 喺谢华睇嚟，一个好壶如果想令到品茶者心情愉悦，无论器型定系线条，都应该同品茶者交流，感情相通。这个是理想的境界，也是每一名制壶者的追求。
3: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了。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2: 主持人魏星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3: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六号听朋友，欢迎收听咱今日那节目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那今次个节目呢，来用人生话摆，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0: 所以你将听到的是大乐仔。2026年的夏天，当年吉阿妈的情节到海内外热映，让电风八年的桥牌再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作为一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文化遗产，桥牌可以创活八年，已故滴滴人心。硬摸这个野草，醒脑的背后，又藏着这些野真实的人性的情意呢？
1: 今次嘅邓乐仔就拿座布来对前硬摸线索，感受百年桥坡跨越山海嘅格局情怀。
0: 嗯，主要呢是曾经记录，几乎每个关乎南龙嘅铿锵嘅童谣曲根根，最初是从江最高演变而来嘅。而江最高呢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嘅最前革命，直到口子相传嘅歌谣。
1: 前世纪50年到东欧区，罗桂摩改最前革命，李最前爱前耍港腔启动，从家海上坡到集体前歌，再到彭小康，扎进最前革命嘅生活，会生了欢天福地嘅变化。而最前革命会用强嘅金水歌，也有了新变化。
0: 今日嘅传经记录，我将为了讲述唱起城市金水歌。
1: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山风情画、霞风英雄榜，喜欢叠剧嘅朋友可关注叠剧唱段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搜索“天一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好，落嘅先开始今次嘅温酷听碟。温酷听碟，
0: 温酷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系来自九湾港澳。五年前人民币国际期货稍后到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跨牌上市，作为联合市点收集人民币国际期货合约，计算并计落地，标志着香港嘅固定收益及货币市点强势迈出动摇直播，进一步推动香港联合人民币市点发展。五年前人民币国际期货将由浙江通及沪皖通等互通互量机制形成互补，会经过投资者提供有效管理来自浙江股区及利率方向的港股。近年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提速迅速。记者从特区政府财政司了解到，过去两年，香港电信在市场发行量更超过100亿人民币，从量突破1.6亿人民币。银行同样革新系统每月革新额达近4.8亿人民币。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加快发展各自5间交易中心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库，支持其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嘅商品。
1: 记者三号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了解到，该委员会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签署模式下集及协定协定，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

0: 投资涵盖前期融资、资销下集、期货商品、各位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类似金融及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具体措施包括：融资方面，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赴港前期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前期，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回港债券，更好利用两个企业挪增资源融资活动。指数方面，今天指数公司加强下降，催促更多基于东国资产的指数扩大东国指数加东国资产估值影响力。专业资格方面，研究催促今天香港银行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专业人员增加港汇证书申请内地相关从业资格。香港证监会加东国证监会将加强监管协同，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为企业平稳健康运营提供建设保障。而这部措施包括提速加强东界机构监管下责，健全风险监测及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行业机构合规稳健经营。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库库监管下责，更当促进库库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等。
1: 在浙江界香港产销年公司2021及在浙江界香港大学生公司生活天阳一上海爱国到东国南面国防工做香港部队行为工业各家开阳仪式约500名香港产销年学生之一。本届公司2021及公司生活天阳一合并举牌等部组织各位浙江港日之一学生正到工业正经为期浙江之界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做香港部队将组织爱国主义及国防教育组队，督促工业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食指，安排公司训练、教育工作、参观教育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到恐怖嘅训练加教育活动等，深化对国家、军队嘅认识了解，培养小旗子路团结一致、屈求耐捞正先，为未来服务香港、保效国家打下坚实素质基础。
0: 当心当惊，强国无话。2026年，港澳青少年俄南公益活动参加，三号到海关驻参加蒙古正式开业。开业仪式前，港澳青少年等见了当局资助涉改建造界新兴稻滩苦读南为林南参观。澳门学生邓乌提意见等：
2: 我而家读嘅专业系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咧，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呢个减少人手嘅误差。
0: 香港学生李仲熙呢只眼，
3: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0: 此外，林岭南及黄杨南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因会港澳前面参观一列。现在在港澳青少年来到参观，澎湖十里公园。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局参与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局参与会展局、琴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将吸引5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时，国防组队行政体验、国防完全工作、红色组织组队迎客、公司训练生活体验、年轻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日。此外，港澳青少年还将参加汇聚青赛表演群戏、农历双人烘炭活动，形成文化交流活动。
1: 三号，广东省南大县委会召开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质规定成本发布会。自内部法规已于7月31日经广东省浙西界南大县委会当日6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今年10月起同步施行。据介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小陈综合嘅状况条例嘅规定，直多直税做客列权模式，以社保护条例对长线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作基础性综合性规定，以大湾区实质规定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质作针对性专门性规定。内部法规组合配套，等部制定等司颁布等期实施，形成即加即代现咗列权之后。内行法规更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根本导向，但现保护条例同样规定消费者权利及经营者义务，延长消费者权益保护而救济机制。而大湾区实质规定同样破解粤港澳三地锐框实质等方面重大嘅难题。现保护条例规范嘅主体是有关行政部门及其消费者委员会、经营者、消费者等。而大湾区实质规定同样对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高级嘅消费者委员会作出规范。
0: 据广东省最热天三号消息，截至2020年前半年，广东省最猛骨干钢铁加快建设，累计

0: 而永城导致491.5亿元，全省绝话村保障能力提速提升。更当加快构建以农村农村百村百户为干物隔界最猛总体布局，通挑垂直最整稳配置，防空瓦村、历史生态、农村治理、修治邻舍等最猛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最整稳配套猛展开能力不断增强，最猛国强强听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分更当最整稳配置钢铁观算时间，2026年度完成12.1公里，占2026年度全部界50.4%；累计完成193.4公里，占全岛总长界84.5%。杭江、甬江、连江最起连通后续优惠钢铁，以全线固备通水条件。更当时，沿海经济带单一最整稳保障钢铁。含连接主库矿井钢铁等项目，近期工作无数推进，库库最整稳配置钢铁建设同步加快，深山下泽库引水、大溪水、怀德主库等钢铁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最整稳通挑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空安全网保障能力提速提升。目前国家两党建设标志性动态水利钢铁，曾因此五毛及主库钢铁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6.02亿元。更就此，大红门主库等即批重点防空主库钢铁加快实施，聚焦防空保障原则，提速推进全省对方达标加固，并向主库追责德险加固，东秀河流地里双方灾害防堤等钢铁。截至六月底，对方特票共建行动已完成初设配覆盖对方长度挪村挪北97公里，累计加固并欠主库直冲782座，完成东秀河流地里跳直冲500公里，全省防空建制钢铁体系不断完成。
1: 作为2026年亚太警黑组织联合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江西之声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青总局长白佩芝稍后面向传媒发布。白佩芝当时发布当影本版本，当本版传播一两万字，跟六个专辑正双十九个案例，以那个浙江华海江西的行道会作为核心指导理念，传媒系统正是青总江西之声是条实践路径，探索出上海良乡文物更次、历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咱个浙江华海江西个青总方案。
0: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三河爱国歌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个港澳以及澳门地区个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个现代音乐质变，展现澳门东西文化交融特色，为粤港澳多元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代化歌行了下集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交国际交流协会及互关机构将围绕永城音乐会展、永库青年音乐晚会、山前山下电影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名号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我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畅享垄断大师公开会、跨界融合专业音乐会等活动，提出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1: 好，听朋友，现在最近往过听点个内容，所以咱收听到的是天地间大乐哉。
2: 大水 TS。听五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多谢天爱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金吉，
0: 我是志雄。2026年的夏天，顶日叫阿妈的橙子到海内外接人，让顶红百年的桥牌呢再次来走进了大城市呀。作为接选联合国家环保组织世界级的名录的文化遗产，协会昨年能够穿越百年已故滴滴难心，眼摸前的献出成立背后要坑爹理错真实的人生和情谊呢？
1: 向南建设界大叻仔做作者嘅对钱银摸线索来介绍一下百年桥铺跨越双海界嘅一个情怀。
0: 那相对桥铺修缮爱好者魏启坤，到双头市西半村建者，这个该楼主一关锁一关。当年直到当年轻人就是到二座巷口离开街去村南边，好在人呢就再也不登来了。
1: 第三地库啊，直接。

0: 以来有三山六海一风畅的大法，该地是非常之喜界界，日作畅呢，你是难以为世界。所以出海闯荡，抱一风生机，适合在该天界上岛。
1: 个双涛海管子通过1860年到1911年期间，地上地区呢大概有994万人不在离乡，前往东南亚等地。咱家己人白人湖南语叫做过婚，所谓的过婚三分声，咩意思呢？就是呢，有边挖地地达南语个开路呢只有三声。
0: 到地上甲闽南个黄冈来拜，拜就是神。桥牌呢是海外华侨结伴进行亲身改制性格回馈病症，能性合迹。传人一个人把对方先叫做平安牌，下一方先登来，只是先改改来能打，能是已经挖掉够矮了。桥牌收藏家王喜空，
2: 那你问一下，你想象他就是七八十年前从东南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了，然后现在又到达你手中，他会产生一种潮湿和青苔的味道，是他的家的味道。
1: 温喜坤从2016年开始收藏桥牌，到今已经是积累了30万多方了。对于收藏家现在桥牌对门，记者呢就留意到了一件非常帅、非常宝贵的纸，顶面写的“有满时是这时，桥牌请买提及，以免解宝在热先箱子”。
0: 开打下这多多的一句话，强调乡长的悲痛，强调对母亲的体贴，更强调许个时代特有的恩情。上一届黄安正式的青年，从吉东到吉外，东南界始终是东国人骨子里的一份不变的热情。
1: 如来如座的人走进桥牌馆，深处一空空桥牌背后的故事。
0: 到双头市桥牌文物馆，有一空特殊的桥牌。1938年，泰国青年桥娘苏冠强等人捐款，支援杨安抗日工程大学。处境凶险，伊人唔敢写信，只能通过口牌，也就是托靠个人能大话团明白，顶撞个将军上个白鹿宫武汉派出所。
1: 跟咱双头桥牌文物馆共归位，首领介绍呐。
3: 说到钱款，就有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等四位领导，就联名回了这封回批，这是对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书刊亲近，而且鼓励他们。泰国当时比方青年来我们这里学习抗战知识、抗日知识，也是感谢我们华侨的爱国之情很好的体现。
1: 红会水国来门，桥牌承载的华侨同胞嘅救国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后，跨越山海嘅改革情怀，由军会会建设祖国嘅磅礴力量。
0: 国民经济快速时期，新中国嘅封锁桥牌，人民政府迅速出台桥牌政策。搭建珠宝体系，吸引大批侨胞回国投资。双头市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因标格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地上地区侨胞人物界正将开展。
1: 跟当双头侨胞博物馆名额广场林庆熙意见啊，
4: 表格实际上就是从1949年11月11号开始，一直到1951年，你看侨会的数量是逐月增加，而且增加的很快。因为他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取得了华侨侨眷归侨的信任，所以海外的侨会侨批才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国，给新生的政权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面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南山两下新报界桥牌谈话，日双两下国家开放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广东界记忆最深。
1: 广东双头桥牌文物馆研究员韩鹏辉介绍呢，
5: 桥批它记录了这个桥乡跟那个桥居地的这种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它展现了我们海外华侨艰苦创业、刻苦耐劳、团结互助的这种精神。把我们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这个中国情啊，是很好的凝聚起来，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记忆。
0: 桥牌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江南界创业史及农教界改革情怀，也是中华民族江心儿修成那个动摇体现。
1: 这封桥牌从南烟飘到骨头，落笔是有自己的心思，特性呢是改进的慷慨。到北极陆北关界去味道，只个一来一去拢离不开推泽先生。
0: 到福建泉州捷西南明路一百十六号第一停车点界出口片头，一间古子村摆了挂着泥料，就不会做了推泽先生界江名店，每日九点半。

0: 总司徒团直尼沙伯拉扎昂杰摩龙者好摩龙当下伊龙大志哥
1: 刘江大最不安的时候直接下跌下跌得过空十个永空乔佩时经伊的超会往东南亚格局乔佩退着先生杨明定一阶段
2: 我父亲是老一辈戴树林当年就剩下他和我还舍不得丢掉第一生活需要第二社会还有这个需求还有这个需求还有您想来找我写写文章通过文字表达各自的诉求好的您都说我要多活几岁为他们服务
0: 今日结阿妈的情字带去了桥牌来取老姜的后生能记录起来有能写情字有能写平安牌有能给海外的好友加祝福刘江推资总是用不硬不落别无光水腰大水偏白从不跳过这些座因为东国南的情谊座多清清
1: 现在去年的是一名大好的大学生以来这个事情的制作刘江的经验清楚应到应年的情人现在记者一旦但也外妈的外妈还有老的老人拢中到应年希望可以取到到应年的情人
0: 以多的老师的评还有丁到英尼东风帮助丁文的情人其实今日学习的城市拼凑了水水的线索今日登的故事做这些精彩的发生到人的身边
1: 爱蒙大学学生也觉得一旦
3: 对我来说乡愁好像是相似的人处在不同的场景然后但是大家心里又有一样的东西他们如果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们应该也会高兴吧中国的这个团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
0: 山海相隔在路茫茫当只爱清脆的卡步不停团圆就终有归期
1: 日灯之魂跨越百年的桥破情怀走进后院又会到你情人心里将成命生意的模样呢
0: 桥破小长者王喜坤的另外一只先锋是一名体育老师2025年年代已结束部分场边各学校更强了全国小的后院桥破馆学校并不将桥坡束之高阁，而是把百年的建筑搬入了快灯。
1: 更当前中市南山二华集团平山学校副校长邓丽杰已介绍的。
4: 我们孩子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外公外婆就是这样来到深圳，就像当年华侨去南洋一样，我们都有过把挣下来的钱非常艰难的攒下来寄回家。工具在变，时代在变，地点在变，但是很多东西没有变。它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活着的侨皮，另外一种形式在这个城市里存在、发展，并且会永远会流传的侨皮。
0: 百年在桥坡两叠难掩的骨头，如今扎根青春的异乡人跟当地结婚创生活的情感。透过桥牌，老姜会读懂了作难，跌有情义，也读懂了爸母心底的风度甲情操。
1: 桥牌嘅故事，我攞艺术嘅成章。
0: 到福建泉州，浙江有浙江嘅桥牌馆，不仅成为了旅游打卡地，更成为了人客入门地。如来如在嘅青年学子，走进桥市，用新时代嘅方式，传承桥牌承载嘅精神甲文化内涵。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兼职，但了在个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落街为了上镜的是全景记录，欢迎了锁定评论关注天爱地震站嘛，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地震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
0: 城市界车水马龙。年春街迎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静怡。几乎每个广府人拢爱很强的朋友郭耿耿，一开始是从颈椎歌演变而来的。颈椎歌是曾经生活在珠三角地区的最近革命，直到口耳相传的歌谣。前个世纪50年代当后期，大规模的最近革命离最近爱情所更听启动，

从洱海上盘到一铁枪哥，再到冯小康，甚至改最近革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益人所用枪的颈椎高也有了新的变化。今日的传记记录，我将为了讲述枪骑拿城市颈椎高。

0: 继续几乎每个光谷那来横墙的朋友越更更一开始是从江水哥迎边着来的告诉他急忙不和黑列下的呢就是曾经生活到珠三角地区的最近革命的生活珠江三角洲是江水哥的发源地这个的最近革命过去强烈累过生活到海前是到以中为家以拍合为生甲黄恩拍到如果能把脆弱无固定的高坡伊人就执行创作到海边江水之灯强烈江水哥直到又直到口齿相通
1: 潜水歌其实就是水上居民音乐生活的一个文化啊，因为他们在水上生活不能上岸只能够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但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变了比如我们在珠江边啊，建了很多水上居民楼啊、宿舍啊，让他们上岸他们的孩子都可以来到陆上生活学习从事各种的工作整个时代不一样了
0: 白国花是广东省音乐组织团顾问广东省江水国研究会会长早到1972年，伊就开始从事歌曲创作。多年来，获得过不止全省乃至全国的奖项。2005年，伊主导组建了一个由电台南主持人组成的 DJ 组合“南风阿直”。这个组合演唱由伊创作的《刘家》同属定唔当主打的歌曲，主要呢是承担直接演唱音乐界传播工作，包括江水歌界传声及创新。唱起那城市江水歌就是其当界代表作
1: 我们经常去采风看到了珠三角水上居民生活都有很大的改善整个环境河冲纵横有商机鱼塘有花果飘香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给我感触很深我也希望用潜水歌调讴歌我们这个时代唱起了盛世潜水歌就是这样写起来的

0: 这个世纪五十年代冬后期，大规模的最前革命离最前爱强刷钢铁启动。这次拍破了最前革命加内前革命的为分面的地幅边界。从洱海相伴到集体唱歌，再到彭小康，昔日最前革命的生活发生了荒天覆地的变化。到了出海拍戏，伊人也到爱情的街站承包河灯，转行做最前运输。每只生活不如流，精神生活也都将该丰富了起来。这个时钟兴趣的直径和以往才将不当该心肠降最高。尽管已将基本保留的古的科技揭掉，但是来用前降最高已经从现今的能能情爱装变成做歌唱新生活。
1: 在我创作生涯的40多年来，目睹了咸水歌的发展，一个是题材内容拓宽了，传唱的形式方面呢也发生了变化，以前都是独唱啊对唱啊，现在也有合唱也有齐唱。那么还有第三个变化，就语言方面，原来都是用当地的方言，现在我们用的也有广州方言，也有用普通话来唱，三种语言。
0: 唱起那城市行水歌，上落江段，通俗改动，朗朗接口，直经名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有行水歌的地方拢能够听到。作为吟唱者的这个主持人林伟东，仍将记忆犹新。
2: 这首歌呢，首先是在电台热播，然后在广州市海珠区咸水歌传承基地传唱，在很多的小学广场舞群体里面也有传唱。每两年一届的珠三角咸水歌渔歌歌会把这首歌带到了中山、斗门、珠海、顺德等水乡。而作为新拍咸水歌的引爆点，这首歌为咸水歌爱好者还有传承者启发了一种创作的思路，把咸水歌更好地传承下去。
0: 行水歌界变革时，就是直播农村改革时。新唱行水歌是获得新生的最前革命不断实行本土化的过程。历史文化遗产不更新当代诉说的过去，而深刻的影响着当下和未来。进入新世纪，作为珠三角地区同乡道最广的民歌之一，行水歌山坳日常升起各界去开幕节文化遗产名录，庇护了新界文化属性和历史内涵。好听的朋友，以前就是能见这届传经记录，想来将听到的是地上红尘话，或是建议听地震，欢迎来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地震界精彩节目。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来到咱今日的叠刷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继续来冰雪叠酒小姐，吃一个油炸粿。
3: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故事，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恒杰。大根挂起来，怎么做当？恒杰高大大家，再高了解了咱叠酒各种各样的小姐。要回到咱叠酒的小姐，可是个冰镇会写作，就像每一款小姐都以独特的风味。有个那是金个，有个那是点个，有个接起来清香点中，有个接起来外酥内浓，

0: 所以也是受到了好在朋友的欢迎。潮州的小姐跟咱潮州农民的生活关系也是极其密切的。有的小姐呢，造价比较低廉，原料都是生活中当极其普通的材料，所以咱一般老百姓都是能够做得起，能够吃得起。比如咱今日爱配的这款潮州小姐，就是好在朋友都比较喜欢吃的油糟粿。尤其到食唔起只早餐嘅时候，朋友都喜欢打用油糟粿用点豉油，然后来配麦。也喜欢打到只干糊蛋嘅时候，到旁边摆只一碟油糟粿，一边食咱嘅干糊蛋，一边呢食油糟粿。为什么咱潮州人摆叫做油糟粿？其实呢，也是流传的几千年这个传说噶。
1: 油糟粿到潮州人呢有这个传说。人云山做呢叫做油炸粿粿，啊，啲谐音就是油炸粿。但是宋朝嘅大江兴秦粿，大家老是啊，上山即系油雕嚟，有人嘅做成只嘅类似嘅偷去嘅兴，扭刀去嘅兴，啊，呢掠伊拿油刀一个炸，所以当油来炸粿，油炸粿，别就那我人。在我坐在边摇左过啊，等阵就是民间嘅整团说就伊，把小姐顶开嫁托了啊，能是定水晶啊，直正爱国嘅情怀，佢正对感情嘅痛恨。
0: 刚才潮州本市镇嘅张朝南张老师，甲朋友介绍了有关摇左过嘅团说。虽然这只是一个团说而已，但是呢，也是能够表达出劳动人民对感情嘅痛恨。这油条要好做大话，比如闽南福建等地，伊就叫做油炸粿，是以潮汕地区等地的方言直接过来的。这安徽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油粿子，浙江地区却是把油条称为是天罗羹。这咱潮州人就把伊叫做是油炸粿，后来这种小食也就直接个流传到现在了。这些油炸粿甲放个油条也是有所区别的。
1: 那潮州个油炸粿。比起北方的油条是不可同日而语，伊人个油条就用北方话来打叫做杀大盖、杀大个，直条炸起来搞成那切瓜灯、假切灯，伊是以充饥为主，啊，了来配豆腐浆、改改早餐个问题。但是咱个油炸粿呢，伊就目的不是爱来充饥，只是作为一种特点，所以咱到引进个这个北方个油条个基础者。加以改进，如坐如整地，潮州人所具备的这种心灵手巧的本事，摆如坐如睡。上大雕啊，上街也就是火茶鸭，它是伫水街火茶鸭很大。再水雕啊，甚至呢就是叫大粒的豆浆，或者加粒牛肉很大的。那么做个甜酥，人也加以改进，米粉和对的切辣。先生炸起来，吃起来够正，会烘正会酥，热水炒了，按一下就酥酥。所以咱另外把这种油炸粿叫做起酥，按热气就酥火，叫做起酥。伊在切啦，有起来同我加个点呢蒜头汁，或者加点呢河螺，啊，去切出来，所以吃起来另外香。先生是可以做。配得用啊，作为第一碟，目的就唔是来充饥啊，所以即系介绍甲北方嘅油条，又是最正不登。
0: 一般来讲，潮州嘅油炸粿，伊比较水条，比较酥脆；，则北方嘅油炸粿呢，伊是比较嫩嫩，比较大条一点。则咱潮州嘅油炸粿，制作起来更加有口感。接下来请出潮州菜会每节崩溃最爽，团成人，本时光导师来甲飞梦配一配。
2: 伊个制作方法呢，伊也是相对呢也比较有更多。就是到咱传统来讲，就是血卤这个水饺，这个水饺血卤之后呢，将伊这个夹做卤一根夹薄，拍开铺起来了之后呢，再倒入卤这个米粉，倒入这个米粉，倒后呢捞走后再放一个血饺，血饺伊切到。佢夠伊時間夠，但伊只介怕冷，冷冷就揭起嚟做。等到揭起嚟做，幾天嚟喺度就係注意事項住啦。等於講將佢嘅時候呢，愛嚟做呢個搖酒罐呢，就只能用幾多，佢做一尺多大，然後略會傾縮嘅後呢，呢度佢出力拍入邊，最後呢用嚟注意佢落啲位各有力度，就冇咗等嘅依。加佢起来攞住，攞住嘅即系嚟切，即系嚟切。伊啊豆啲够，但英文就系伊个加，即系点落，硬即系等地主拖回就得。伊个加丝嘅，加啲加要走滚啦，就是得。

0: 从欢喜占狗堆，还有人落脚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彩麦，我是金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
5: 谢谢人。

0: 吓人哈，怕掉山黄冈松子镇，对一道名字是毛海雕，毛海雕怕掉山追山病症。对三道名字是山岛火葬楼中花，山岛火葬楼中花怕掉山来死人么症。听众朋友，咱当然请到吴定海老师来咱改名，吴老师你好。
1: 罗永斌老师，
0: 第一道谜个是下下人拍掉山黄安送急诊。
1: 听众朋友，这条谜就来当呢，也是赠送你哈，也是个提议。这个下下人啊，下下人啊，下下人掉山黄安送急诊。我这种个朋友们，哪哪定只迷路，可能做恁就想来。下个下是咩个？博过个博人哈，书店开始。了解个恁啥物个？那
0: 博人
1: 个
0: 博，
1: 开始。博人个博，即下下咱个是博人就下下咱。但是听众朋友，咱咪物是叫做调山方眼熟字。
0: 所以肯定咪。
1: 咱冇读做博，咱整读博人就无会咬。读个咩个？读做博。
0: 哦，博钱个博。
1: 博掉。
0: 哦，博掉。
1: 咱博钱个博是咱自家只去博啊。博学个博，落调个。读作也读作博，是那那老鸭博富诶，要走去博钱，就叫啥？就只系
0: 就博识个博字，
1: 博识个博字读作博，是博钱博富诶。只系那行步条脚嗰个博落去，就只个字。
0: 哦，博钱个博字就是那银座博条个博字。好，来睇睇第二道谜，就是毛海雕拍钓山追山并进。
1: 哦，听众朋友，咱查这就来那吼，满足有拍到玉山追山饼哈。介绍过就那有心要去了，叫唔捌过去啊。我今日来介绍，一知道咩个鬼菜，可能出咱猜着了，也唔可能出听众朋友之中请老板啊啊，知道咩来那改改。只要去当时叫做片了，咱玉山咱非常爱食。
0: 好在呀，最后是贵在，
1: 贵在，
0: 特别是这一河蚌，巴人。
1: 巴浪，即个怪猜，吴斌老师猜出来。巴浪，我好在电话的时阵，那那巴浪个咪个啦，巴浪上来那呢，名叫做拿鱼餐。南啊，南色个南，了这个哈，鱼字啊，物件鱼啊，鱼团鱼啊，鱼。了餐字就好字，买个餐家个餐。叫做拿鱼餐嘞。巴浪去就是出光神，咱今个抢回去嘛。因做那做么个抢回个，抢回去伊。出光神，
0: 就是咧烈日时候整咩点灯啊？
1: 伊那只个下做点物光啊，咪顶落出个咧，出咪伊就出光来个。你巴人去个时阵，伊冇是属是抢水个冻水去，伊唔是浸水去，所以一个拍高度咧，伊个属是那那空哥嘛，空啊，所以就拍过在。
0: 是，即就是第二道谜个毛就是巴毛咯，哈。海雕就是自己海浪咯，
1: 哈。巴浪，海雕就是浪哈，巴浪。
0: 好，来睇第三道谜是山岛火葬楼中花拍掉山来是人物证。
1: 哦，听众朋友，山岛火葬楼中花掉山来是人物证，原来是人物，咁么实际有在，但是直话听众朋友对这个名是比较青个啊。我先来带一下，叫做邓阿泽啊，邓阿泽哦，即咩是上兴甲家族，上兴甲家族会议。山，咱这个人啊，这个啊啊，就是都鹅山鹅个鹅哦。那个米个叫咩？合理不合理？但当时习惯人都做在做啊。了，这个岛来当做天庭所，所以人啊出来啊。路中花就系汁，就种就树啊，花就植物花啊。路中花即系上兴个啊。
0: 当时这个山鹅，迄个人啊汁，这个。
1: 一回回转过来，伊就该咱两字回转哩吼，该山来卡乌。我曾经到面到面界时阵呢，我也是在黄队那做些个卡下法啊。到知道面我算个呢，算来个，但是我介绍就主要来介绍几个历史人物。
0: 但是老师，我就是有个疑问吼，就是咱那那当山是乌啊，迄意思名作阿面名作乌。
1: 伊有冇同一个字？这个可以吗？
0: 弄只阿有几个乌字音咩？
1: 即系咱山乌就几个字啦，
0: 就是几个字啊？
1: 几个字，咱那几个字啦，那经常咱读也是读乌啦，冇是咱只买调安啊，停下读啊，你经常读乌，你那山乌真难字通噶，那以前写那就是几个字，
0: 就是
1: 几
0: 个字，面迄个九乌个乌。
1: 唔是，山乌正正写就即系山乌，迄个也好写，迄个字嘛，那最算是写几个字？

0: 六七个字，正正是读哦，这个咱听下问啦，阿妹爱，阿妹卡的，竟然那个阿妹爱，就读作阿妹。
1: 那现在是个考字帮个考就读阿咯。
0: 我们几个字就是遐个，你那南面调整那阿妹阿妹就几个字，就几个字，古诗那山阿就几个字。我看最好在古诗来正式个就对。

0: 啊，连乌来那是吼，是山个范围是应该点较少点多地，是咪？乌来较山更合理。下面看听众朋友答者，
1: 好，谢谢老师
0: 咱
1: 介
0: 这
1: 绍一下东阿泽。
0: 人啊，执时间弄上来当呢，涉及历史，弄到时至今在上来当也是非常简单。但是伊做呢，但是也非常惨。人啊，执是一个普通农民，伊就是到一个含蒙尼工。伊响应五当时起源，带伊离岸竿长，着伊离岸竿长人，带一帮农民兄弟起来响应五当时反抗者清廷，甲激上来当呢，看病死，就是起源过听啊，就那冻着煞就死个死个状，等到五当时该死都无就骨就败，败的时阵伊个死个，啊，流血喷病死。哦，那死后，人那死后一派火红，伊死后一派惨红，就造成一个人。那是涉及劳动事就来，那你话通过一个民工啊，啊，那民工正是个考述资料啊。劳动事来，那呢，伊当时起源人硫酸人发出个晶体啊。为什么晶体？做病死物件来，那头毛加着了陈汉福，下面落去个囝来，那呢，咱个虽然就那咱形成咱那清朝几百年的统治啊，吼。我是地理来培养嘛，但是到这青木这么也要腐败个这都，所以劳动是抓住着，喏，人这人民之间这个心理嘛，反正也部队到陈汉福了，听那不少命，伊去到伊就是，就到囝外面考试，你就请恁乡里个，恁有人会做来资助，做来支持哇吼，来遐个，你考囝都无去读呐，哦，
1: 谢
0: 所以
1: 谢。
0: 受人欢迎，哦，到这情况下，当下执这起兵来支持。
1: 好，这就是今天的三道谜，也是想听海老师。
2: 叠加相等双关。
3: 如果是天爱叠金三八，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相等双关。
2: 今天我大家想说的呢是叠加毛海老当的双灯，用花弥补荒洋胖希望的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说听爱点金，或者是平台听爹收听更多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听爱点金，等再会，
2: 再会。

只该当心呐、啊，一定要当心，司令杨继天王，我恨你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过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桂善潘以前发布嘅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事迹显示，今年全国下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头一摆突破3000亿斤的大关。为15年开出打设粮食安全的基本盘，可以启动天气频繁、国际粮价波动、天然冲突频发的背景下，可以甚至鼓舞人心，总想令我们国家农业的强劲韧性进一步筑牢泰国粮仓的建设大事。接着下来，让我们通下来关注中台视频，从下粮产量升高看泰国粮仓大事。
5: 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5到1/4，但占全国口粮的近一半，所以一整年的粮食生产第一站就泰顺，一直意义从泰以下来之不易。王怀海部分提起董小马泰面积因为新奇还保重15到20亿，西部部分提起下粮保重面积略有减少，下粮收费期一多的地方要找你强工艺，相对于上台方的风扇，一份在恶劣气候条件之下取得的风速达旦，长时更加久，分量更加重。因对上台方的气候变化，精准协同的政策体系是温粮保熟的根本保障。针对今年下粮生产不利的局面，国家提前部署八项施策，打出了一套非农温粮的组合拳，从防灾减灾的提前意见到灾后的保险交代，从生产前端的补贴激励到输缴环节的价格保带，加上从中央到地方派出工作组同科技小分队赶到田间地头，支持育苗、转种态、救灾防疫，可以讲是新时代涉及财政、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政策保障体系。实际显示，全国下粮播种面积稳定了3.98亿亩。以政策协同友好对冲的各种不利的影响。今年全国下粮产量创新高再一摆证明，科技兴农是抵抗极端天气、挖掘增产潜力的核心动能。

发展国家承认实施中央准银行通，农作物吃住行有面积超过95%。抗插麦片小麦、抗头肥沙水稻等优良品种价格应用，两种配合良法推广合理卖出，水皮一体化等温散增产观看技术，带动广泰农夫增产增好，推动下粮秒产达到378.8公斤，同比增产3.2公斤，单产提升为产量突破的关键资产。智能农机同实施技术的普及，实现了高效收割、及时减损，为可力工厂提供了干湿保障。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农机器超过1700万台，开展规模化作业。国产联合收割机月入量已经达到每秒12公斤，北斗天微作业监测成为天干标配。智能化作业大幅提升收量效率，严控收割损耗，多体小麦技术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之内。河南安徽一条地方现场实测损失率甚至控制在2.5%左右，损失率每公斤0.1%，就意味着多肥数交杂一的粮食。科技减损同样是正常，有利充足的粮食分散保数的结局。长病失宜天下安，粮食安全从西蒙百业靠天吃饭到今来下的地天宜作，从经验把持到私自启动。今年下粮压死风俗充分证明，苏丹泰国粮仓的稳必须持之以恒，强化政策协同，增加科技兴农，以政策斗大筑牢抗风险大线，以科技创新激发增产产能，双向协同精准发力，才能够端稳中国人的饭碗，也是我们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大喜之所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太极。广东省肇庆市在推进六米广东生态建设当中，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治观，感受众生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久久为功的一身超龄广东传统，搞出了一份质量增长、生态向好、产业扩展、百姓受益的优越答卷。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1: 广东省肇庆市怀石人系乐山超连广阳传统嘅发源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万名嘅超连民兵去下大雄太飞镇，把平切嘅方山披上嘅新六装。经过半个世纪接力修复，在十四年期间，肇庆全市累计完成修复超龄4.27万公顷，实施森林保育7.21万公顷，打造前茂以上连片超龄板块86个，诞生省市6.27万处。肇庆市林业处生态保护修复科副科长傅宇介绍：
2: 全面建立并高效运行覆盖4县镇村4级的林长体系，在全省率先增设林长制工作科，串联西江沿岸核心自然景观，形成原山观江、原江赏霞的生态旅游闭环，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1: 肇庆把生态惠民作为最大的宗旨，针对36发通点精准发力，在鬼塘山6米点。林业部门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不单单补齐的上市片区公共休闲绿地不足的短板，更加是串联起西江碧涛同人文景观，使六米生态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广大群众。现场多位游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0: 安阳分校。
1: 感觉就特别放松，那个这里的空气也特别好，就是感觉身心特别愉悦，
2: 很壮观。第一次看到这些艳岩，然后又看到这些山石，让他们亲近，多亲近一下大自然，可以放下手机，放下电视，然后可以锻炼一下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0: 溜水长山就是剑山元山，是我省脚下的怀摄恩南中镇，来家三胎人就是二月年音的千行闸，来朝我的阿叔是我省超联太飞站的千里闸，说到父辈超联久久为公精神的选头，来朝我20多人沉港700多秒茶人，融合传统数艺和现代技术，因此充质量看市桥不盲目生产，是在曾经没落的散茶重温生机。首先怀摄南中恶散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来朝我介绍。
3: 我再记得以前就我叔同我讲过一句话，做人做事要有头有尾，你有始有终，没这种毅力真的做不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整个身份落在茶厂，为了我们恶散茶的传承，将恶散茶再次推出的市场。
0: 2012年来朝我出力来化疗祖通转到家乡疾病，依托茶人在开展的沉茶颜色同达文理抗氧，推动茶文化同身体而为融合，茶厂的一位采茶工人谭爱华向记者分享。
4: 基本上呢是8个小时嘛，也有一点收入，这样子就是一日三餐就没问题嘛，不用说啊，想的是到外面去找工作这样子。
0: 从岳山的万苗林海到上乡的处处干流，首先的实践其实我的人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叫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到得到实惠的民生生计，有着为后人铺垫大基础立场人的上菜生计，只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重要的政绩，才能够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建立起历史和人民的感染。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通。
1: 接下来可以选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用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3: 先想去听人本阿妈的前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天气相约，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中以轰轰翻黄的桥皮打通的十分多的人。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铁片研究人，曾经参加桥皮审美工作的专家听月，从下来去了解世界客都广东梅竹桥皮的故事，介绍变了一条自装度的客家享受同家国情怀。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

0: 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年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无限期的加码，船票卖得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的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

0: 纪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1: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0: 1901年嘛，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是吧？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他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侨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侨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侨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先就对我讲，我到嘅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先就出南洋，见啊，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绵长久，千里。

很多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阿等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生理工作的专家听友，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族的调皮故事，可以多在实例当中分享解说耳边啊，一风风土海女性当中的家国产生。

0: 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侨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侨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侨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1年。
0: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
1: 每
0: 然后还
1: 5块，
0: 捐了2块出来，
1: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侨技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槟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屋。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屋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梅耕了，梅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浮萍。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和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侨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对，水客侨批局带了很多那个南侨技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侨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

0: 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随刻开通了东兴贿赂，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贿赂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1: 也是南洋机构那个时候吗？
0: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登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密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

0: 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俏皮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桥坯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桥坯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谭总朋友，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谈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谈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谈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谈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思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格乐，
0: 我是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9: 往败的老传统依落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味风嘅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沙，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诶，系我哋客家人喺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1: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在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0: 今天本日我们准备邀请上前的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年山歌，这位重重特色是肉麦用的，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
11: 新年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给自己独特的山歌。我今天就想主要介绍新年罗浮山歌，所以 A 组山歌好贵在它的歌词方面啊，单元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们在那做前从革命的时候太敢冲。

0: 人开路啊，水中寒油啊，草桥烟浓。
1: 今下查出语文诗句在最早嘅闽南客家山歌啊，系明代闽南索马镇嘅何南风创作嘅《索爱喜》，可以叫呢班人闽南人呢就成立嘅客家歌谣研究会，亦叫沈南人到亦叫沈五人期间，闽南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编写忠义堂。培养出来24名可以出口成歌、对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成歌书。好，接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冲下来去合唱下闽南成歌《新烧荷包两面风》。
2: 新烧荷包啊，刁嫂子。

0: 狮子啊，到。
1: 用假音。纸面狮子啊，溜到。
0: 纸面狮子啊，溜到。
1: 哎哎在。
0: 哎哎在。

0: 안녕하세요에이스터네시회학가자춘미상해요주진이가로아성구감치안내수당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元堂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下，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现象级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继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啊！武轰轰烈烈嘅剧情，佢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最近我哋总台记者黄威威咧专访到咗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新维工作嘅专家邓瑞，咪同大家通过专题采访行入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另外第二个环节会有岭南说说有段古话例牌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8集的内容。另外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啦，聚焦翻啦，8月份喺岭南地区咧，做一个年度嘅文化盛事——南国书香节。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号啦，喺广东全省各地启幕嘅，以终身学习赋能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而最尾会有粤韵茶督察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嘅银奖作品，叫做《一辈子的记忆》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我们今天的节目会聚焦这一部已经热映了几个月的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这部现象级的电影是持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上映。武轰轰烈烈的剧情，它是用一封封泛黄的桥批打动了无数人。最近总台记者黄威威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新维工作的专家邓瑞，行近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专访的报道。
6: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溪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

0: 的岁月里面，一封桥批来往于南阳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年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得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阳，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阳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阳，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而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文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它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阳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塘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1: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

0: 致死都是皇家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批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而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1: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宿舍病性安康，听从真脉较刚强生活，有边界感受，东海房里。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一首《月下煮茶》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啦。完毕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意韵悠长吓。嗱，呢部现象级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继续喺好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武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下面嘅钟数，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黄威威啦，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桥批身为工作嘅专家邓瑞，行近真实嘅桥批岁月。在多个事例的分享当中，和大家解锁隐藏在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的家国赤诚。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乔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乔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2: 他是从属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乔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1: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2: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秉村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小时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飞虎队，一直到最后飞虎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1: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乔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2: 对对，水客乔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1: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桥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

0: 封信，那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面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随刻开通了东兴贿赂。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贿赂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机构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登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桥皮机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虎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0: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1: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密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 乔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呀、曹记呀、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乔批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0: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3: 无量请将某一个提醒感光阴如流逝，细数寂寞落霄，而你们恶的傲

好嘅，再次多谢晒总台记者黄威威咧，同我哋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侨批新维工作嘅专家邓瑞啊。嗱，睇翻最新嘅消息啦，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密时啊，即系上映嘅时间啦，系去到8月31日噶，咁仲有将近一个月嘅时间啦，继续上映嘅。而呢部电影咧，亦都计划喺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嗱，讲到放映门票咧，喺7月27日开票，仅仅10分钟就一抢而空。呢一部以侨批为载体，讲述亲情守望故事嘅影片，上映以嚟迅速破圈，台湾影迷持续关注。而呢一次嘅影片咧，系以参展方式去到台湾短暂上映，却系未影先热，受到台湾影迷嘅热烈追捧。彰显了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相同的情感。之所以《给阿嫲的情书》这部电影是这么吸引台湾的影迷，是因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首先，影片大量使用了作为闽南语之系的潮汕方言对白，一声阿妈是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就是入耳即亲的乡音。第二，电影讲述的侨批背后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的故事，跟台胞先祖唐山过台湾跨海托垦的历史是十分相似的，这个也唤起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家族记忆。而更加重要的是，这部影片传递了中国人对故土的眷恋和对亲情的珍视，是刻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共同基因。而电影当中一句

0: 暹罗喺呢头，唐山喺嗰头，你在我心里头，系道出咗所有中国人嘅乡愁。可以预见啦，影片喺台湾上映之后，肯定会掀起更加之大范围嘅共情同共鸣啊！嗱，事实上呢个只系近两年大陆优秀文艺作品喺台湾岛内持续圈粉嘅一个缩影。从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喺岛内引发现象级热议，到《长安三万里》闽南语版喺台湾热映之后咧，带动岛内嘅民众品读唐诗宋词嘅风潮。多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大陆电影佳作咧，系风靡岛内。唔单止系咁样，仲有好多嘅文艺作品跨海入岛，备受欢迎。近日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的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是在台北演出，连加演场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很多台湾观众感动落泪。还有青年观众表示，刻在骨子里头的文化基因在动紧。以上例子都充分讲明，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在大陆定是台湾，都能够唤起大家的内心深处的热爱和认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亦都在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加知道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而台湾方面应该尽快放宽对大陆影片入岛播映的限制，令到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令到两岸同胞有更加之多的文化和情感共鸣。唯有如此，台海和平才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能够可长可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的一些相关资讯。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2: 叉饺烧卖，
3: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6: 噶。
7: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8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5: 张秦在城上边一边同敌将搭话，一边派几十个勇士从城墙上面掉落嚟。潜入武水的护城壕里面，趁着叛军毫无防备突然间杀出来，又是杀到叛军丢盔弃甲。一直去到当年七月，叛军再次围城。这个时候呢，睢阳的士兵每日就只能够分到一壳米，饿了的时候就只可以吃树皮和纸了。守军剩下千零人，个个又瘦又弱，没晒力，弓都拉不开，出面又没有援兵吧。叛军知道情况之后，决定强攻睢阳，他们先用云梯来攻城。张秦就嗌士兵用钩杆将云梯顶翻晒， 跟住呢又在城上面放火烧咗啲云梯。叛军见到云梯唔得啦，於是呢又用勾车木马嚟攻城。咁佢哋行到城墙附近之后啊，又俾城上掟落嚟嘅石头揼到七零八落。叛军见到咁嘅情况冇乜计啦，於是呢停止攻城，又围城挖壕沟。喺壕沟外面呢又再收足工事，准备长期围困。咁一嚟啊，城里面嘅守军好多因为饥饿死咗，剩低落嚟嘅呢全部都疲惫不堪啦。呢个时候啊，张秦做出一个好惊人嘅举动，佢就将自己嘅外妾杀咗，煮咗嚟俾将士食啊。呢一个做法呢，无论喺当时定系后世啊，都备受争议嘅。不过无论如何啊，张秦嘅忠勇之心都系毋庸质疑啊。咁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张秦仲对接近城墙嘅叛军将领晓以大义，劝佢哋啊反正。叛军啊俾佢拆反咗好多人，呢啲人啊后来都死心塌地帮张秦守城。咁打到最后呢，啲叛军都冇晒计啦，唯有啊唔再攻城，围喺城外边呢啊等守军饿死就系啦。张秦知道再冇援军嚟啊，睢阳一定系保唔住嘅，於是啊派南霁云去揾河南节度使贺兰俊明告急。南霁云带住精锐嘅骑兵30人突围出城，叛军成万人过嚟阻挡。咁但系南霁云左右开弓，打到啲叛军啊乱晒大龙，结果啊冲咗出城。南霁云揾到贺兰俊明之后咧，贺兰俊明就话啦：睢阳存亡之事早就定咗落嚟啦，出兵仲有咩用先得噶？南霁云啊猛咁求佢，城池可能仲未陷落噶，如果失守，我以死向你谢罪。咁其实呢个时候啊，唐军喺睢阳附近呢有好几路人马嘅，贺兰俊明如果有心救呢，其实系可以救落嚟嘅。咁但系佢唔愿意出兵救援，原因就有两个啊。一个张秦嘅功劳实在太大啦，喺河南地区威望亦都太大，一旦救咗佢出嚟呢，河南节度使呢个位置啊非佢莫属噶啦。呢、这个结果呢，无论朝廷定贺兰俊明都唔想睇到嘅。而且呢个时候郭子仪已经集结咗反攻嘅大军，收复两京呢都指日可待，叛军亦都再冇能力南下，形势可以讲系大顶。咁贺兰俊明何苦同自己过唔去先得嘅？而第二个原因呢，系贺兰俊明虽然名义上接到河南，但系呢个时候河南各地嘅军队啊，大部分都叛军伐化，几乎完全唔听佢之笛嘅。咁佢惊自己一喐啊，反而俾自己友啊抄咗后路。不过贺兰俊明都系好欣赏南霁云，想将佢留落嚟为自己所用，于是下令大把筵席招待南霁云。南霁云听到音乐声起，忍唔住啊流晒眼泪。佢话：琴日我冲出睢阳嘅时候，将士已经成个月食唔到嘢啦。而家你唔出兵，反而设宴奏乐，从大义上讲，我唔忍心独自享受嘅，就算食咗都吞唔落去啊！而家主将交俾我嘅任务完成唔到，我留低一个指头以示信用，翻去向忠诚汇报啦。讲完啦，佢掹把佩刀出嚟，一刀将自己嘅手指斩咗去，将周围啲人吓咗一跳。大家都俾佢嘅忠义感动，流晒眼泪。南霁云最后咩都唔肯食，弯弓搭箭，一箭啊射向佛寺嘅宝塔。之箭直插向砖头里面，佢就大声话：我破灭叛贼翻嚟，一定要消灭贺兰俊明，你之箭就系我誓言嘅标志啦。然之后啊，就重返睢阳，同张秦啊同生共死啦。就系咁样啊，睢阳喺各路唐军嘅围观之中，终于啊冇力气再战啦，城池失陷，张秦亦都被俘。叛军大将尹子奇见到张秦之后，对佢话。听闻你督战嘅时候大声呼叫，眼眶都裂埋，血流满面，牙都咬碎埋，系使唔使搞成咁啊？张秦啊答话：我要用正气消灭逆贼，只系力不从心啫。尹子奇发起嬲上嚟，用把刀撬开张秦把口，发现里边剩翻三四只牙齿。张秦啊跟住闹啦：我为君父而死，你啊投靠逆贼，乃猪狗点可以长久嘅呢？尹子奇都忍唔住佩服佢嘅气节啊，想放咗张秦。咁但系部下就劝佢话：张秦系个谨守节义嘅人，唔可以为我哋所用嘅，而且佢咁得军心，唔可以留嘅。 尹子琪。

0: 又逼张秦投降吧，张秦就誓死唔制，最后就遇害身亡啦，终年49岁。嗱，睢阳呢一战啊，张秦以区区几千嘅兵力，拖住叛军10多万大军，有力咁保护咗江淮地区，唔单止保住咗朝廷嘅财源同物资供应，亦都系朝廷集结军队呢，争取咗时间。到睢阳城陷落嘅时候啊，唐军已经喺北方收复两京，叛军虽然未最后被消灭啊，但系亦都冇办法再南下啦。咁失败呢，亦都只系时间问题。张秦得到嘅评价就好高嘅，唐肃宗追赠张秦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后来呢更加系溃将凌燕国。到咗明清时代啊，更加可以重置历代帝王庙，以表彰佢嘅忠勇。而佢嘅军事才能呢，亦都备受重视嘅。有学者认为啊，自古以来嘅名将唔用古兵法嘅只有三个：汉代有霍去病，唐代有张秦，宋代有岳飞，都能够立功于当时，垂名后世嘅。咁将张秦同霍去病、岳飞相提并论，可见系评价之高啦。好可惜，呢一位以忠勇著称嘅名将啊，因为唐朝内部嘅问题，困守孤城，得唔到援助，最后只有壮烈牺牲，实在系既可惜又可叹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而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结束之后，我哋揸紧时间进入下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有一个新鲜滚热辣嘅书展要同大家预告。
3: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即将喺八月底启幕嘅2026南国书香节。阅读系文明传承嘅薪火，而文化咧系大国前行嘅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嘅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肩负住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嘅时代使命。2026南国书香节将会喺8月27日至到31日，喺位于广州嘅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咧盛大举办。今届嘅书香节系以书香岭南，学以致用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同埋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嘅广东实践咧注入深沉而又持久嘅精神力量。首先嚟睇睇今届书香节一啲点样嘅亮点。第一个亮点系终身学习。今届嘅书香节咧，深化展会加平台嘅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咧设置终身学习嘅主题馆，分享思政学堂、岭南文物、全民学习呢三大展区，嚟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嘅资源，嚟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嘅场景。另外书香节唔单止卖书啦，咁仲有好多名家咧一齐嚟同大家啦终身学习。例如计划咧会邀请中国作业原副主席何建明、矛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嘅主持人白岩松、谍战文学名家海飞、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凡书 APP 创始人樊登等嘅人文社科大家，带领读者喺文学世界当中咧系沉潜往复噶。仲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曲少杰等嘅一啲高新科技专家，亦都将会齐聚现场，以多元嘅视角嚟诠释终身。

学习的丰富内涵。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等的少儿文学名家就将会为青少年播种阅读的种子，覆盖全龄段全领域的名家阵容，令到终身学习这个概念从理念转化为可以参与的日常实践。第二个亮点就是行业的领航。今届书香节不单止是读者的盛会，更加是出版和文化产业的顶级风向标。有品牌影响力大会会继续聚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和品牌建设。还有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会邀请国内外的业界权威围绕国际版权的贸易、湾区出版融合发展等的议题展开深度对话。还有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将会系统呈现岭南文化的辉煌成就和演进脉络。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就集中展示全民阅读推广的阶段性成效。第三个关键词就是 APEC。 紧接2026年 APEC 峰会带来的开放机遇，今届书香节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级。主会场广州会专设 APEC 展厅，泰国将会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的展馆，集中来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和特色文化，并且会同步引入国际品牌出版馆、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多元国际文化区，通过出版物加艺术家民族的沉浸式叙事，集中展现全球文明风貌。另外，今届书香节会有多维联动赋能，主会场会覆盖主题出版、国际文化、少儿教育、潮流文创、中医药文化、岭南美食等多元业态，专设上海主宾馆，呈现沪上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出版力量。而分会场的网络就会延伸至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和新疆的核心地区，同时深入地铁、永庆坊、农家书屋等多元特色场景，是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和精准供给。现场除了有很多靓书和很多的靓讲座之外，还有粤侨文化主题展、岭南印艺馆、粤味本草街坊，以及是岭南中医文化馆等独具岭南特色的人文体验空间，还会设有绿书签行动展区、视障听障人士专长阅读、困境儿童公益阅读等的惠民公益活动。文脉悠长，万卷自远。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不单是一场文化盛宴，更加是一份写给未来的时代答卷。当岭南大地的改革锐气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频共振，亦都邀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同大家继续在未来聚焦，即将在8月27号至31号在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6: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个尾段啊，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茶，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嘅表演类银奖作品《一辈子的记忆》。嗱，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融合咗传统同流行嘅粤语乡愁歌曲。由歌手梁珊珊演唱主歌和 rap 这个部分，由粤剧女演员黄文依以子喉唱腔演绎副歌。歌曲是以过去和现在为叙事的线索，构建鲜明对比，而副歌引用粤剧帝女花的经典旋律，通过子喉婉转悠扬的含蓄唱腔和流行唱法的直白表达，是构成对比，令到乡愁兼具生活质感和文化厚度。下面呢个钟数，我哋播出啦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银奖作品，由梁珊珊同埋黄文义演绎嘅《一辈子的记忆》，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嚟喺上边搜索更加多嘅关键字嚟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系嚟自钟镇涛 B 哥哥演唱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收录喺钟镇涛1989年2月份发行嘅专辑《诗人与情人》当中。呢首作品啦，《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啦，系一首非常之温婉动人、久经传唱嘅经典情歌，曾经喺华语乐坛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咁歌曲嘅旋律优美动听，充满咗深情同感人嘅气氛。钟镇涛运用咗简单嘅旋律同埋节奏啦，咁通过自己嘅声线，将歌曲当中嘅情感完美咁呈现出嚟。咁佢嘅歌词内容啦，描述咗一种无私嘅爱情。即使分手之后啦，亦都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更好。呢种嘅情感啦，非常真挚，令人动容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歌曲嘅演唱者钟镇涛 B 哥哥，同大家嚟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当时回去台湾出碟，那建了飞碟唱片公司，那他们当时小琼就是公司的制作人，他们就留了一首歌，他说对我很适合的，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录了那首歌，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变成那么流行的歌。其实它后来流行起来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特别的去宣传。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歌，因为很容易朗朗上口，也容易唱，也容易在不同的场合来唱。不过呢，当时我唱的那个第一个版本呢，是好像是爱情的感觉的。那后来发展成为毕业典礼啊，或者是结婚啊，什么都是用这一首歌，因为这个歌太流行了。刚刚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香港，还有香港有一个广东版本的，也是非常的流行。我开始我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会唱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我就唱这一首歌，结果一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那么多人，我看有超过10000人吧，都一起来唱，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激动，然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子啊！哇，全部唱得很大声，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在很多地方他们都会唱，然后我就变成我的，这是一个必唱的歌曲。

感謝鍾鎮濤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嘅金曲往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邊作品啦，我哋不妨繼續定位喺鍾鎮濤 B 哥哥嘅其他經典歌曲當中，揀選兩首，有《讓一切隨風》以及係《漫漫人生路》啊。

0: 啱啱听过两首都是来自钟镇涛演唱的经典作品，也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熟悉。第一首《让一切随风》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听途》当中，歌曲悠扬动听，曾经包括有谭咏麟、陈慧娴等一众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作品。 B 哥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达出一种阔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漫步人生路第二首是来自电影《金玉满堂》的主题曲，发行于1994年的专辑《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漫漫人生路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不单止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也非常之深刻且富有哲理。这首作品鼓励着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要勇敢地去接受挑战，并积极寻找正能量来支持我们前行。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的，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同样这些字句也是勉励着当时的钟镇涛这个歌走过那段人生当中的低谷时期。好了，下面我们听歌先听到这里，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来听两首女歌手的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我爱开枝，三千许半步，一人三寻路，独行

刚刚听过两首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歌曲，相信喜欢看香港电影的朋友一定对于《天若有情》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对里面的刘德华非常有型地骑着电单车的那个桥段是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天若有情》这首歌曲就是和他的同名电影一样的主题曲。袁凤英更是凭借着《天若有情》一夜成名，歌曲和电影一样风靡全港，通过其与电影的结合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而第二首作品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是1999年发行的专辑《你可以》当中的主打作品，以其独特的情感表达和音乐风格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阴天》通过细腻的文字描绘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表达了对爱情的深刻思考和对情感状态的细腻描绘。而作曲人、填词人李宗盛以其一贯的内敛和心水，将爱情当中的微妙变化和内心世界的挣扎转化为歌词，触动人心。世界没的无聊消遣，这些歌词恐怕都只有李宗盛在上个世纪写出之后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了。莫文蔚那种又柔又慵懒的唱腔和这首歌的曲调浑然天成，令到这首歌曲成为了他众多经典作品之中的璀璨明珠。好了，下面我们再转换下曲风，来听听这位台湾歌手李圣杰的三首代表作，包括有《你那么爱他》、《痴心绝对》以及是《手放开》三首代表作。

第一首听过有嚟自李圣杰嘅演唱，2005年嘅作品吓，你那么爱他，嚟自电视剧啦《土地》当中嘅片头曲，同埋系电视剧啦《前男友不是人》嘅插曲。呢首作品啦，《你那么爱他》系首描述咗两个男人相互安慰打气嘅故事。歌词咧刻画咗男性嘅喺情感世界嘅犹豫不决，同最终受伤嘅心路历程。作者咧亦称呢首作品啦系全天下男人嘅借镜，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所爱嘅人。

第一首听过有《痴心绝对》吓呢首歌曲咧，系2002年发行于同名专辑《痴心绝对》呢专辑当中。词作家蔡伯南当时14岁就创作咗呢首嘅歌曲啦，系一首描述咗少男情感嘅单恋情歌。最初咧，其实个名唔系叫呢个噶，系叫做《咖啡把你灌醉》。歌曲表达咗啦，喺追求心爱嘅女生，却系求之不得嘅暗恋感觉。讲述咗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嘅暗恋，即使知道冇结果，亦都愿意喺旁边默默守候。咁最终啦，独自承受悲伤嘅情感。因为咧描写嘅情感啦，系少男少女嘅初恋嘅情怀啦，亦都系触动咗好多人个内心，使其成为一首深受年轻男生中意嘅校园情歌啊。

而第三首听到嘅首放开呢首作品系《明知做戏》嘅普通话版本啊。歌词创作系嚟源于李圣杰嘅情感经历，亦系啦痴心绝对嘅延续。歌曲表达咗啦一种释然同放手嘅情感态度。一个人啦喺深夜嘅时候，静静对住夜空发呆，回忆过去嘅爱情故事，冇办法给予对方一个未来。咁最好嘅方法，唯有就系安静咁结束呢一份爱。咁歌曲咧就将对心爱嘅人选择放弃嘅痛苦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动人灵魂嘅深处啊！呢首歌咧令我谂起咗啦，最近咧电影院当中上映嘅吓《蜘蛛侠》嘅新作当中啦，荷兰弟里边嘅情感状态吓，为咗自己心爱嘅人啊，不能够俾佢幸福，选择手放开。下面为大家继续播放同样来自台湾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它就是张韶涵将会听到的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以及是《我的最爱》两首歌曲。听完歌快之后，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爱慕为恨，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李志峰。嗱，喺第一个小时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钟镇涛 B 哥哥演唱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嘅呢首歌曲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多首经典嘅华语作品吓。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将个麦交俾呢一位 Z 世代嘅年轻人嚟到我哋 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有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沈力申，下边将个麦交俾佢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鸟壮乐队的《25》。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传达的青春与热血十分有感染力。对我来说，这首歌就好像战歌一样，前奏一响起，体内的热血和无畏无惧的精神瞬间被点燃，让我不再怠惰，不再浪费宝贵的青春。整个人仿佛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与勇气，敢于不断向生活、向未来发起冲锋与挑战。那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感染到听众朋友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该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刚刚听过歌曲有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这首作品是源于词作者戴岳东的真实情感经历。他描绘了一段因距离和现实压力无奈选择放弃的爱情，以及分手后的男生对女生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张杰用他细腻的声线演绎出这份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受到了那个爱情当中的痛与无奈。而这首歌曲的旋律虽然很简单，节奏很轻柔，歌曲的旋律很简单，节奏很轻柔，仿佛低语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令人不禁会陷入沉思。每当听到他不懂这首作品，都会令人想起那些曾经很珍惜但是又没办法挽回的爱情故事。

同样嚟自张杰嘅演唱《天下》，嚟自2008年嘅专辑啦，《明天过后》。当时咧喺杭州个人演唱会上面咧系首唱嘅。咁作为实力派歌手啦，张杰喺音乐道路上边咧一直追求住创新同突破啦。咁当时咧，张杰亦都希望通过呢首歌曲嘅尝试咧，演绎一个啦新嘅曲风嘅风格。于是就产生咗呢首经典，既有柔情又兼顾就守天下嘅一个古代帝王霸气歌曲啊！咁张杰咧希望咧就呢首歌曲能够传递出一种嘅自信，鼓励大家咧要为咗自己嘅理想世界当中嘅嗰个天下啦而努力打拼啊！好啦，下边咧继续嚟分享两首作品，系稍微柔少少嘅歌曲啦，嚟自李玉刚嘅演唱。有刚好遇见你，以及是一首新作品，2016年的歌曲《逍遥生》。

刚好遇见你呢首作品啦，系2016年11月份嘅首作品吓。当时一发行咧，就迅速占据咗各大音乐榜单嘅首位，长达10个星期啊！发行一周年啦，网络上嘅点击率咧，更系超过咗10亿。刚好遇见你呢首。

歌系廖刚十年经典演唱会上的主题曲，词曲均是由他的好朋友高进特登帮他量身定制的，用来纪念相识十年。

0: 第二首听过有系2026年嘅新单曲啦，《逍遥生》啦，呢首作品啦系音乐人啦，海伦执笔作词作曲，一字一曲勾勒出山水闲意。咁再由咧李玉刚嘅婉转如水般嘅唱腔演绎啦，共赴一场自在悠然嘅听觉之旅。佢希望通过呢首作品啦，嚟愿所有嘅听众啦喺纷扰嘅尘世里边啦，笑对生平，自在而行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珠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播放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啱啱送俾大家嘅作品有嚟自袁成杰同埋戚薇嘅合唱《外滩十八号》啊，系2007年啦，收录喺专辑啦《男才女貌》当中，系轻喜剧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嘅主题曲。《外滩十八号》啦，系上海一个嘅标志性嘅建筑啦，咁代表住上海嘅繁华与历史啊。而《外滩十八号》呢首歌曲就将上海话、四川话等啲方言啦写成 rap 啦，融入其中啦，并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咁啊体现出啦上海呢座城市嘅海纳百川嘅感觉啊。歌曲采用咗流行音乐嘅节奏同旋律啦，创造出一种既浪漫又现代嘅感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楚生嘅《有没有人告诉你》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第一首系陈楚生嘅传唱度好高嘅歌曲吓，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喺《快乐男声合辑13》当中吓。有没有人告诉你咧？延续咗陈楚生一贯嘅风格啦，心情忧郁，佢又质朴流畅。呢首歌曲啦，用简单同真挚嘅讲述咗漂泊嘅人嘅痛苦与爱。然而呢份嘅爱，却喺时间与距离嘅束缚当中渐行渐远。一次次嘅呼喊，一次次嘅自问有没有，深深咁表露出啦佢对爱人嘅心情啊。而第二首听到嘅有水木年华嘅演唱《一生有你》，同样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吓。2001年喺专辑啦《一生有你》当中发行。呢首作品主要表达咧就系真爱呢一个话题。歌词咧就源于啦歌手喺大学毕业嘅时候失恋嘅呢段嘅真实感悟啦，同对爱情嘅希望。随着时间嘅流逝，当初嘅美丽同恋人亦

都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亦都会老去。嗱，呢个时候咧，你会唔会对佢嘅情感依旧如初呢？歌曲非常之悠扬动听，系80后校园歌曲嘅经典代表啊，成为一代人嘅青春记忆啊。

听作品有嚟自孙燕姿嘅演唱《雨天》，呢首歌曲啦系2006年发行嘅一首作品吓，嚟自专辑《My Story Your Song》经典全记录呢张专辑当中。呢首作品啦系孙燕姿对过去音乐旅程嘅一次嘅回顾与总结，而《雨天》咧系佢私下珍藏嘅压箱之作吓，更系孙燕姿嘅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雨天》呢首歌曲嘅歌词好简单啦，描述咗男孩子喺雨当中等待女孩嘅情景啦。正所谓孙燕姿嘅《雨天》，莫文蔚嘅《阴天》，周杰伦嘅《晴天》啊，总有一首适合你。咁通过孙燕姿嘅演绎啦，歌曲有住一种浅浅嘅忧伤，里边藏住深深嘅痛嘅感觉，使得成首歌曲啦更加系感人至深。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一首嚟自飞儿乐队嘅《雨英》。

0: 听过有飞儿乐队的《雨樱花》发行于2006年，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用摇滚作为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情景。歌词优美又意味深长，既写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忧伤，令人感觉到了落英纷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歌词的意境非常之优美，如同令人置身于一个樱花盛开的场景，再次遇见初恋般的甜美。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

0: 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0: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系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系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嘅人生，或者系你哋同频嘅人生。

好啦，听住呢首啦，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啦吓，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嘅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1: 夫人啦，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本期的千千阙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在上面搜索更多的关键字，来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来自钟镇涛 B 哥哥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收录在钟镇涛1989年2月份发行的专辑《诗人与情人》当中。这首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非常温暖动人、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曾经在华语乐坛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深情和感人的气氛。钟镇涛混入了简单的旋律和节奏，通过自己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他的歌词内容描述了一种无私的爱情，即使分手之后，亦都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更好。这种情感非常

0: 真挚令人动容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呢首歌曲嘅演唱者钟镇涛 B 哥哥，同大家嚟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啊！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有心思。
1: 当时回去台湾出碟，那建了飞碟唱片公司，那他们当时小熊就是公司的制作人，他们就留了一首歌，他说对我很适合的，就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录了那首歌，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变成那么流行的歌。其实到后来流行起来我也不知道，也没有特别的去宣传。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歌，因为很容易朗朗上口，也容易唱，也容易在不同的场合来唱。不过呢，当时我唱的那个第一个版本呢，是好像是爱情的感觉的。那后来发展成为毕业典礼啊，或者是结婚啊，什么都是用这一首歌。因为这个歌太流行了，刚刚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香港，还有香港有一个广东版本的也是非常的流行。我开始我不知道原来好多人都会唱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四川一个很大的场地，那我就唱这一首歌，结果一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那么多人，我看有超过10000人吧，都一起来唱。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激动，然后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从来没试过这样子啊！哇，全部唱得很大声，不只是在那个地方，在很多地方，他们都会唱，然后我就变成我的，这是一个必唱的歌曲。

感謝鍾鎮濤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啦，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而下邊作品啦，我哋不妨繼續定位喺鍾鎮濤 B 哥哥嘅其他經典歌曲當中，揀選兩首，有《讓一切隨風》以及係《漫漫人生路》。

啱啱听过两首都是来自钟镇涛演唱的经典作品，也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两首歌曲都是非常熟悉。第一首《让一切随风》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专辑《听途》当中，歌曲悠扬动听，曾经包括有谭咏麟、陈慧娴等一众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作品。 B 哥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传达出一种阔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漫步人生路第二首是来自电影《金玉满堂》的主题曲，发行于1994年的专辑《简简单单的生活》当中。

0: 漫漫人生路咧系一首非常优秀嘅作品，唔单止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咧都非常之深刻且富有哲理嘅。呢首作品咧鼓励住大家咧喺面对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要勇敢咁去接受挑战，并积极寻找正能量嚟支持我哋前行。正如歌词当中所唱到嘅，走在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同样呢啲字句咧，亦都系勉励住当时嘅钟镇涛呢个歌啦吓，走过嗰段人生当中嘅低谷时期。好啦，下边咧我哋听歌先听到呢度，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啦嚟听两首女歌手嘅作品啦。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唱呀，

啱啱听过两首作品都是关于爱情的歌曲，相信喜欢看香港电影的朋友一定对于《天若有情》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对里面的刘德华非常有型地骑着电单车的那个桥段是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天若有情》这首歌曲就是跟他的同名电影一样的主题曲。袁凤英更是凭借着《天若有情》一夜成名，歌曲和电影一样风靡全港，通过其与电影的结合以及背后的爱情故事。

事，令到呢首歌曲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嘅经典之作。而第二首作品嚟自莫文蔚演唱嘅《阴天》，系1999年发行嘅专辑啦，《你可以》当中嘅主打作品，以其独特嘅情感表达啦，同音乐风格啦，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嘅经典之作。《阴天》通过细腻嘅文字，描绘咗啦爱情中嘅复杂情感，表达咗啦对爱情嘅深刻思考，同对情感状态嘅细腻描绘啊。咁而作曲人、填词人李宗盛啦，以其一贯嘅内敛同心水啦，将爱情当中嘅微妙变化同内心世界嘅挣扎，转化为歌词，触动人心。世界没的无聊消遣，嗱呢啲歌词恐怕都只有李宗盛喺上个世纪写出之后嘅最后一首经典作品啦。莫文蔚嗰种又柔又慵懒嘅唱腔啦，同呢首歌嘅曲调浑然天成，令到呢首歌曲成为咗佢众多经典作品之中嘅璀璨明珠啊！好啦，下面我哋再转换下曲风，嚟听听呢位台湾歌手李圣杰嘅三首代表作吓，包括有《你那么爱他》、《痴心绝对》以及系《手放开》三首代表作。

第一首听过有嚟自李圣杰嘅演唱，2005年嘅作品吓，你那么爱他，嚟自电视剧啦《土地》当中嘅片头曲，同埋系电视剧啦《前男友不是人》嘅插曲。呢首作品啦，《你那么爱他》系首描述咗两个男人相互安慰打气嘅故事。歌词咧刻画咗男性嘅喺情感世界嘅犹豫不决，同最终受伤嘅心路历程。咁作者咧亦称呢首作品啦系全天下男人嘅借镜。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所爱嘅人。

第二首听过有《痴心绝对》吓呢首歌曲咧，系2002年发行于同名专辑《痴心绝对》呢专辑当中。词作家蔡伯南当时14岁就创作咗呢首嘅歌曲啦，系一首描述咗少男情感嘅单恋情歌。最初咧，其实个名唔系叫呢个噶，系叫做《咖啡把你灌醉》。歌曲表达咗啦，喺追求心爱嘅女生，却系求之不得嘅暗恋感觉。讲述咗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嘅暗恋，即使知道冇结果，亦都愿意喺旁边默默守候。咁最终啦，独自承受悲伤嘅情感。因为咧，描写嘅情感啦，系少男少女嘅初恋嘅情怀啦，亦都系触动咗好多人个内心，使其成为一首深受年轻男生中意嘅校园情歌啊。

而第三首听到嘅首放开呢首作品系《明知做戏》嘅普通话版本啊。歌词创作系嚟源于李圣杰嘅情感经历，亦系啦痴心绝对嘅延续。歌曲表达咗啦一种释然同放手嘅情感态度。一个人啦喺深夜嘅时候，静静对住夜空发呆，回忆过去嘅爱情故事，冇办法给予对方一个未来。咁最好嘅方法，唯有就系安静咁结束呢一份爱。咁歌曲咧就将对心爱嘅人选择放弃嘅痛苦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动人灵魂嘅深处啊！呢首歌咧令我谂起咗啦，最近咧电影院当中上映嘅吓《蜘蛛侠》嘅新作当中啦，荷兰弟里边嘅情感状态吓，为咗自己心爱嘅人啊，不能够俾佢幸福，选择手放开。下面为大家继续播放同样来自台湾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它就是张韶涵将会听到的有《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以及是《我的最爱》两首歌曲。听完歌快之后，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DJ峰李志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钟镇涛 B 哥哥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都欣赏了多首经典的华语作品。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下曲风，将个麦交给这一位Z世代的年轻人，来到我们Z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有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下面将个麦交给他。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沈力申。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鸟壮乐队的25。想推荐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传达的青春与热血十分有感染力。对我来说，这首歌就好像战歌一样，前奏一响起，体内的热血和无畏无惧的精神瞬间被点燃，让我不再怠惰，不再浪费宝贵的青春，整个人仿佛有了改变世界的力量与勇气，敢于不断向生活向未来发起冲锋与挑战。那也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感染到听众朋友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刚刚听过歌曲有来自张杰的演唱《他不懂》，这首作品是源于词作者戴岳东的真实情感经历，他描绘了一段因距离和现实压力无奈选择放弃的爱情，以及分手后的男生对女生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张杰用他细腻的声线演绎出这份真挚的情感，令人感受到了那个爱情当中的痛与无奈。而这首歌曲的旋律虽然很简单，节奏很轻柔，歌曲的旋律很简单，节奏很轻柔，仿佛低语着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令人不禁会陷入沉思。每当听到《他不懂》这首作品，都会令人想起那些曾经很珍惜但是又没办法挽回的爱情故事。

好有嚟自张杰嘅演唱《天下》，嚟自2008年嘅专辑啦，《明天过后》。当时咧喺杭州个人演唱会上面咧系首唱嘅。咁作为实力派歌手啦，张杰喺音乐道路上边咧一直追求住创新同突破啦。咁当时咧张杰亦都希望通过呢首歌曲嘅尝试咧，显现一个啦新嘅曲风嘅风格。于是就产生咗呢首经典既有柔情又兼顾就手天下嘅一个古代帝王霸气嘅歌曲啊！张杰希望就这首歌曲能够传递出一种的自信，鼓励大家要为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当中的那个天下而努力打拼。好了，下面继续来分享两首作品，是稍微柔一点的歌曲，来自李玉刚的演唱，有《刚好遇见你》，以及是一首新作品，26年的歌曲《逍遥生》。

刚好遇见你呢首作品啦，系2016年11月份嘅首作品吓。当时一发行咧，就迅速占据咗各大音乐榜单嘅首位，长达10个星期啊！发行一周年啦，网络上嘅点击率咧，更系超过咗10亿。刚好遇见你呢首歌系李玉刚10年经典演唱会上嘅主题曲，词曲均系由佢嘅好朋友啦高进特登帮佢量身定制嘅，用嚟纪念啦相识10年啊！

0: 而第二首聽過又是2026年的新單曲《逍遙生》，這首作品是音樂人海倫執筆作詞作曲，一字一曲勾勒出山水閒意，再由李玉剛的婉轉如水般的唱腔演繹，共赴一場自在悠然的聽覺之旅。他希望通過這首作品來願所有的聽眾在紛擾的塵世裏面笑對生平，自在而行。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
1: 这刻随风倾珠念画，含雨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播放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啱啱送俾大家嘅作品有嚟自袁成杰同埋戚薇嘅合唱《外滩十八号》啊，系07年啦，收录喺专辑啦《男才女貌》当中，系轻喜剧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嘅主题曲。外滩十八号啦，系上海一个嘅标志性嘅建筑啦，咁啊代表住上海嘅繁华与历史啊。而《外滩十八号》呢首歌曲就将上海话、四川话等啲方言啦写成 rap 啦，融入其中啦，并加入咗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咁啊体现出啦上海呢座城市嘅海纳百川嘅感觉啊。歌曲采用咗流行音乐嘅节奏同旋律啦，创造出一种既浪漫又现代嘅感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楚生嘅《有没有人告诉你》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第一首系陈楚生嘅传唱度好高嘅歌曲吓，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喺《快乐男声合辑13》当中吓。有没有人告诉你咧？延续咗陈楚生一贯嘅风格啦，心情忧郁，佢又质朴流畅。呢首歌曲啦，用简单同真挚嘅讲述咗漂泊嘅人嘅痛苦与爱。然而呢份嘅爱却喺时间与距离嘅束缚当中渐行渐远。一次次的呼喊，一次次的自问有没有，深深地表露出他对爱人的心情。而第二首听到的有水木年华的演唱《一生有你》，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2001年在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发行。这首作品主要表达就是真爱这个话题，歌词就是源于歌手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失恋的这段的真实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的美丽和恋人亦都会衰老，亲爱的朋友亦都会老去。这个时候呢，你会不会对他的情感依旧如初呢？歌曲非常之悠扬动听，是80后校园歌曲的经典代表，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听作品有嚟自孙燕姿嘅演唱《雨天》，呢首歌曲啦系2006年发行嘅一首作品吓，嚟自专辑《My Story Your Song》经典全记录呢张专辑当中。呢首作品啦系孙燕姿对过去音乐旅程嘅一次嘅回顾与总结，而《雨天》咧系佢私下珍藏嘅压箱之作吓，更系孙燕姿嘅最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雨天》呢首歌曲嘅歌词好简单啦，描述咗男孩子喺雨当中等待女孩嘅情景啦。正所谓孙燕姿嘅《雨天》，莫文蔚嘅《阴天》，周杰伦嘅《晴天》啊，总有一首适合你。咁通过孙燕姿嘅演绎啦，歌曲有住一种浅浅嘅忧伤，里边藏住深深嘅痛嘅感觉，使得成首歌曲啦更加系感人至深。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会有呢一首嚟自飞儿乐队嘅《雨樱花》。

0: 听过有飞儿乐队的《雨樱花》发行于2006年，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歌曲用摇滚作为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情景。歌词优美又意味深长，既写出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忧伤，令人感觉到了落英纷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歌词的意境非常之优美，如同令人置身于一个樱花盛开的场景，再次遇见初恋般的甜美。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好啦，听住呢首啦，非常之甜美嘅作品啦吓，我哋睇睇时间大钟啦，马上嚟到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岗位上嘅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任贤嘅一首中国风歌曲《花与乐》，唯美的歌词、凄美的曲风、深情的歌声，娓娓道来岁月正好、人间真情同一段凄美的爱恋。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等我哋一齐徜徉喺动人嘅旋律当中，感受歌中悲欢喜乐，读懂草木间悠悠情怀。之后要听到嘅系汪苏泷演唱嘅《桃花扇》。

汪苏泷演唱嘅一首中国风嘅歌曲《桃花扇》，将昆曲同埋西洋嘅 R&B 音乐巧妙结合，诗化嘅歌词横跨千年，对比古代同现代嘅爱情，讲述一个守护纯爱嘅故事。之后要听到嘅系邓紫棋演绎嘅《蝶恋花》，港乐抒情曲风婉转缠绵，声线收放有度，借《蝶恋花》嚟比喻痴恋，道尽相爱却难相守嘅遗憾。情意浓烈悠长，满满都是宿命般的缱绻怅惘。

春风拂落，灼灼桃花，天地本是旅途，山河风月皆可相逢。这首诗南带来的《风过借桃花》，曲调洒脱舒展，唱腔清亮灵动。借桃花随风零落起笔，书写行者踏遍山河的开阔胸襟，藏住自在远行的旷达意气。繁花映于镜面，美好飘渺难捉。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唱响《镜中花》，诉说一场可望难相守的情缘。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谭咏麟的《水中花》古韵旋律婉转悠长，借水中浮花比喻易碎的情缘，歌声深沉内敛，道尽繁华易逝，相聚难久，满满都是通透又淡淡的伤感。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繁花入韵，弦歌抒怀》，继续在歌声里面感受花的万千情绪。执素鞋演唱的一首《花间一壶酒》，满满都是古风韵味，诉尽了对恋人的思念爱意和缱绻心情。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连开尘世，醉看江湖喜乐，一杯浊酒，尝尽侠客半生浮沉。胡夏演绎嘅呢首《一壶莲花醉》，曲调柔软淡然，声线温润清澈，以莲花寄心境，褪去江湖嘅喧嚣，书写历经风波之后嘅通透释然。之后要听到的一首是隽永经典张德兰的《鲜花满月楼》，雅致的月色小调，清新温润，以百花盛放绘春日盛景，旋律悠然从容，劝人珍惜眼前春光同相伴之人，古韵盎然，治愈人心。

我自一花一剑刺破云中月，留下一城一界万山风雪。听到的是国风歌手邓玉君的这首《一花一剑》，澎湃气魄，豪情万丈，为大家铺开一幅畅快自在的侠客江湖画卷。之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马天宇的《落花》，曲风古韵悠扬，声线温润心情，以落花比喻消散的情缘，写尽爱恨里面的迷茫与不甘，不愿随波飘零的心理呐喊，藏着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畅言和清醒。

一首影视 OST《落花成泥》，古韵十足，气势磅礴，表达了女主人公无论周围的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的固我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坚定。故宫文昌院内墨韵悠长，心怀幽旷，心念所至就可以落笔生花。下面来聆听河图演唱的这首国风佳作《落笔生花》。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乡，
3: 大湾区之乡，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乡，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0: 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8: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4: 听多啲，识多啲。
1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6: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15: 咱家己咱的掌握，
14: 天爱蝶阴。
1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4: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啱听到嘅系孙燕姿演唱嘅歌曲《样子》，熟悉嘅声音、温暖嘅情绪。听到燕姿嘅呢一首新歌，就好似同一位老朋友喺街角偶遇，相谈甚欢。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丰富情感嘅流行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到歌曲《油光灯》，是张杰的演唱。歌曲唱出了人生不是每分每秒都五彩斑斓，有阵时或者会觉得世界在度同自己开玩笑，但是在就快要心灰意冷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在左右，就好像油光灯那样温暖着你。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这一首是苏有朋演唱的《我最大的奇迹》。这一首歌在音乐当中注入了更多的诗意而真挚的人文气质。那这一次，苏有朋仿佛化身我们的灵魂挚友，诉说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

接下来要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歌曲《期待》。呢一首歌完美展现咗张学友嘅优质声音。歌曲唱尽咗生活当中有失败，亦都会有成功，有咸淡嘅泪水，当然亦都唔少得有甜美嘅微笑。有失落先至会构成琴日缠绵嘅歌，有忧伤先至会有昨日焕发嘅浪漫色彩。

来自 Ega 演唱的 Why You， 这首歌写的是一段情感关系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有人会选择离开，有人却会继续为爱不惜一切，奋不顾身地走下去。即将为你带来的是王铮亮演唱的《生日愿望》。如果说以前的王铮亮唱歌那阵时情感饱满，感人至深，甚至有些令人心痛，这样在《生日愿望》这只歌中，王铮亮为大家展现的是他温柔的一面，一起来欣赏。

来自袁娅维演唱的《你会找到我》。这首歌是以抒情旋律来渲染情绪，但是呢却通过积极正向的歌词来鼓励大家要坚信爱与希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丰富情感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梅先生演唱的《献给所有浪漫伟大的爱情》。这首歌唱出了浪漫是一朵玫瑰花，是睡醒之后一顿精心安排的早餐，也是一成不变的约定。

琴就好似一阵阵风，吹过空荡荡嘅大河、田野同街道。接落嚟听到嘅系嚟自张克轩演唱嘅《人情如故》，呢个系一首唱俾世界上每一个小角色嘅歌。时光嘅流逝，悄无声息咁冲刷咗我哋嘅激情。不妨就用呢一只歌，再点燃曾经喺我哋心中熊熊燃烧嘅对生活嘅热忱啦。

0: 啱啱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法兰演唱嘅《住在我的灵魂里》呢一首歌，唱嘅系认识真正自我嘅过程，过程充满咗苦涩同埋浪漫，亦都系一段自我探索同埋成长嘅旅程。最后送出嚟自孙耀威演唱嘅《珍惜》，伤感而深刻嘅旋律，感人至深。用呢只深情嘅歌曲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主持人国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从前的我总是匆忙，忽略身边许多美好，忘了仔细想，已经有。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嗱，关注翻2026年，今年咧系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咧系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咗深切缅怀呢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咧日前喺广州嘅江南戏院同埋香港嘅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上演，一众名家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今天和明天的两期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这一场演出的精彩实况录音和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先生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天分享到第99集了噃。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新展，有9位艺术家是共同探秘古代智慧启迪现代生活。以上就是我们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除了我之外还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和肥光仔组成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传粤韵品粤调，插回来再经过。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6: 粤韵茶督撑。
4: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4: 继续呢会有光明组合同大家带嚟粤韵茶督撑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广东大戏。今年是2026年，亦都是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呢逝世10周年嘅时间。而为了深切缅怀一代宗师，传承 B 康艺术，艺海流行薪火传粤曲演唱会呢日前在广州江南大戏院和香港荃湾大会堂的演奏厅是精彩上演，一众名家是汇聚，以经典名段致敬陈小汉先生的艺术人生。所以我们最近的韵味岭南都会和大家聚焦这一场演出的。
7: 而一众嘅粤剧名家同埋戏迷咧，亦都系以曲寄情，以声缅怀，以经典嘅名段去致敬一代嘅粤剧宗师，艺术气骨传承 B 康嘅经典神韵。
4: 咁首先问一问明少，点解叫 B 康噶？换言之，会唔会有 A 康、C 康等等啊？同大家普及下。
7: 因为陈小汉老师佢系叫做 B 哥嘛，咁所以 B 哥演唱嘅腔口，所以佢自己当时生前就叫做 B 康。咁所以 B 康亦都喺粤剧界嘅腔口里边。是比较重要的。
4: 咁点解陈小汉老师他叫 B 哥呢？
7: 他说他自己的花名叫陈小 B， 所以 就自己戲稱就係叫做 B 哥，
4: 好得意啊！以前嘅朋友好少可話用一個英文字母係融入自己嘅花名當中啊！咁我相信我哋問下何車老師，可能佢會知得多啲。
7: 呢個係粵劇界唯一一個用英文做嘅腔，
4: 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嚇！有啲唔熟悉粵劇嘅朋友 ，B 腔 B 腔好少聽喎，馬腔聽過。洪康听过 ，B 康好少听啊、
7: 嗯。
4: 原来咧系陈小芬老师咧，佢嘅艺名啊、大家叫 B 哥，咁我嘅呢个腔口就叫 B 康啦吓。咁、所以咧喺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察开启声音档案之前咧，亦都会有开局靓曲啊，有边首开局靓曲送俾大家，明少
7: 送俾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同埋喜爱嘅 B 康嘅经典名曲《西流行》。
4: 咁我哋稍事翻嚟咧，继续会有粤韵茶督察同大家聚焦呢、一个。艺海流行新火传嘅粤曲演唱会。

0: 粤韵茶督察。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嗱，今日嘅韵味岭南我哋会同大家聚焦早前咧进行嘅艺海流行新火传粤曲演唱会，系为咗纪念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嘅宗师陈小汉先生咧逝世十周年啦而进行嘅一个演出嚟噶。咁首先我哋同大家介绍下陈小汉老师先吓。
2: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广东嘅台山人啦，亦都系新生，亦都系三代咧系粤剧嘅世家。喺十一岁开始入行，十五岁初露锋芒。佢先后亦都系拜著名嘅粤剧大师薛觉先，跟随佢嘅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靓少佳、罗品超同埋音乐名家尹志仲，以及系京剧嘅名宿卢凌云老师咧学艺嘅。佢博采众长，打下咗坚实嘅粤剧艺术根基。
1: 嗱，回顾翻陈小汉老师咧，从艺七十几年嘅时间。此志不渝咁追求艺术，佢两。

0: 是战胜重病，奇迹般咁样重返舞台。唱腔艺术啦，越嚟越系顺口动人。佢潜言唱腔，集国家之所长，凭借自己独到嘅声线领悟啦，系创立咗粤剧唱腔艺术流派 B 腔。因为行内人尊称佢为 B 哥而得名啊。
1: 而 B 腔嘅艺术精髓咧，浓缩喺16个字里边，以情大腔，以腔传情。腔随情转，因情造腔，以灵活多变同埋韵味浓郁同埋细腻传神嘅特点，喺粤剧嘅观众里边广受欢迎。
0: 而陈小汉啦，喺生前出版咗数十套嘅音像制品，例如《西流恨》《梦回太湖》《吴汉杀妻》《光水王》《情恋珍妃》等 B 腔嘅名曲咧，可以话脍炙人口，喺海内外咧系传唱非常之广泛。
1: 陈小汉老师咧，亦都系开创咗粤剧文武生去举办个人演唱会嘅先河。佢先后喺粤港澳咧去举办多场嘅个人唱腔欣赏会，演绎咗包括有《逆水送荆轲》《梦回太湖》《西流恨》等众多嘅经典嘅名曲，充分展现咗 B 腔嘅艺术风骨。
0: 而与此同时咧，佢喺导演领域咧亦都颇有建树噃。例如先后执导咗《兰苑恩仇》《梁天来》同埋《刁蛮公主》等嘅剧目啊，都系受到咗观众嘅欢迎。而除咗艺术成就斐然之外，陈小汉先生咧亦都系倾力咁培育粤剧嘅曲艺后学啊，可以话桃李满门，为粤剧事业啦作出咗好巨大嘅贡献。而佢嘅艺术足迹系遍及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港澳地区，深受海内外观众嘅赞誉。
1: 今次呢一台嘅粤曲演唱会可以话系阵容鼎盛，亦都系邀请咗陈小汉老师嘅生前嘅弟子啦，同埋粤剧界嘅各位名家去倾情嘅演绎，以真挚嘅情感去演绎宗师，致敬宗师。大家会听到嘅咧系梁咏荣荣姐同埋杨海凡老师合唱嘅首先第一首嘅作品，叫做《西流恨》。
0: 咁我哋喺听曲之前嘅话咧，听听呢两位艺术名家有啲点样嘅分享，同我哋一齐倾倾咧。
2: 好开心，亦都好激动，因为师傅已经系离开我哋十年啦。咁其实呢十年咧都好挂住佢，因为我觉得师傅咧，佢对粤剧界有重大嘅贡献，特别喺唱腔方面，我觉得佢系好用心。经常谂起佢教我哋嘅嗰啲情景啦。是啊，即是我哋嗰阵时啱啱喺学校毕业咧，去佢屋企食饭，食完饭咧就教我哋唱嘢，然后帮我哋分析唱腔，然后帮我哋量身订造属于我哋自己嘅曲目，真系我觉得点点滴滴一路都喺我个心里边，非常之感恩我个师傅陈小汉先生。其实师傅第一首教我就系唱《西流恨》，其实呢一首作品咧好难唱。唔係咁易唱得好，因為咧除咗學習佢嘅唱腔之外咧，其實仲要把握呢一個人物嘅呢一種情緒。我哋係要以情大聲，因為師傅嘅唱腔咧，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以情大聲，跟住個人物嘅心情去走嘅佢嘅唱腔。咁我啱啱學呢一首曲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難學。我話：，師傅，我覺得好難，我覺得點都唱唔到人物嗰種感覺。佢話：你唱多啲，你慢慢去分析呢一個人物，平時你多啲去諗呢一個人物。後嚟我就亦都係即係喺佢嘅指導下啦，咁我就慢慢慢慢咁樣去揣摩呢一個人物當時嘅心情。尤其是一開始嗰段，一開始嗰段咧就係唔能夠話你有咁多聲就放曬咁多聲出嚟係唔得，一定要控住氣，要控住聲都要控住啊！尤其嗰句水蓮啊，太似嬌中也温柔，個柔字一定要收翻，係啦，呢一個係佢專門同我講嘅。如果是自己要中也温柔，咁咧就差好远啦，即系个人物嘅感觉会差好远，系啦，即系类似好多呢啲咁嘅点点滴滴咧，喺师傅身上我真系学咗好多嘢，尤其是唱腔里边嘅班味咧，我系喺佢身上学嘅。
0: 好啦，头先听到嘅咧就系著名嘅星康演唱艺术家梁玉荣老师嘅分享啊，咁回忆咗啦，就系陈小汉老师教佢唱《西流恨》嘅时候嘅一啲好

0: 製節嘅嘢。班味係咩意思呢？明少，
1: 班味就係透過嗰個聲音，然後令到觀眾係快速去進入呢一個嘅角色裏面。咁所以我哋叫做聲音嘅壓台感。所以戲曲人就叫做班味。
0: 好虛啊！咁但係就正如陳小漢老師教啊梁玉榮啊榮姐話齋，你要多啲去唱，多啲去感受，先至可以唱出聲腔佢嘅一個魅力啊，就係、是、以聲帶情咁樣融入去其中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技巧都好虛啊，要不斷咁體會，不斷去學，並且有老師指導先得噶。咁啊，同阿榮姐啦合唱呢一首粵曲《西流行》嘅，仲有粵劇表演藝術家啦楊海凡老師話，咁啊佢都會同我哋分享咗佢同師傅陳小漢嘅相關嘅師生情緣啊。我哋一齊嚟聽聽楊海凡老師嘅分享。
2: 呢个离开我哋十周年啦，咁我哋嘅师兄弟咧都分布喺海外各地都有啊，新加坡啦、灵东明啦，系嘛，华盏啦喺香港啦，系嘛，咁啊有好多其他嘅，咁就有新加坡今日几个师兄弟都翻咗嚟，咁好开心，我哋能够聚一聚，好难得嘅一聚，系目的就系为咗纪念师傅逝世十周年，啱啱。当年的5月16号就是 B 哥逝世嗰日，所以我哋好值得啱啱有呢个期，我哋有参与个晚会。呢次组织呢是由我哋全部都由我哋师兄弟自己去自发组织。所以呢我哋每一个衔接我哋都好紧密好紧凑。B 哥呢呢首作品呢就好早啦。因为我一直都跟住 B 哥，开头第一首歌《梦回太湖》啊，《紫凤楼》啊呢啲咁，咁就系 B 哥当佢揾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好开心，我哋好希望能够将呢首歌学咗佢。咁 B 哥咧就系话你要投入呢个角色，先至可以演绎呢个角色。每一句你喐嘅心情系点样嘅？当时系佢系被掳嘅一个皇帝，面对住宋王，但系宋王咧就对佢好好嘅。这个皇帝慈皇帝，乜嘢都唔懂嘅，就系识写诗啊，风花雪月嘅诗。所以咧就佢话你要充分理解李煜呢个人，佢一开口就系诗，亡国都系诗，系嘛？所以咧这个系一个主人。只能夠講佢係一個好美麗嘅詞人啊，完全係一個亡國之君，所以你抱住呢種心情去唱。咁當時教嘅時候咧，我確實係嗰個實際係每一句每一句喺 B 哥屋企、我師傅屋企就一字一句講。咁有幾個難度好高嘅，好似最後一句在心頭嘅呢個心字，我哋好難過呢個關，但係B 哥講，佢話：我覺得你應該唔好話學唔學我，但係好應該唱出佢嘅心情。佢積埋太多嘢啦，所以佢剪不斷理還亂嘅時候，佢係好矛盾，好似一紮爛線，一紮嗰啲亂七八糟嘅線喺度咁樣。所以咧，我哋好有感覺。當佢理來理去理唔掂嘅時候，佢先再講：哎呀，剪不斷理還，所以咁多嘢積埋落嚟咧。造成佢最後要並發出嚟，所以要唱到在心頭個高音。呢、這個濕高音對我哋嚟講係非常大難度。個師傅當然得啦，係嘛？我哋咧，因為我哋粵劇演員唱到生，唱到多啊兩多係好吃力嘅事。咁啊，逼住我哋自己去揾啦，去努力啦，係嘛？所以今日都勉強演出。多呢首歌系演绎唔好
0: 嘅。OK， 感谢粤剧表演艺术家啦，杨海凡老师嘅分享啊，即系等同于以前嗰个年代喺教学方面嘅话咧，就系要去到师傅屋企，
1: 系
0: 除咗食饭之外嘅话咧，要逐字逐句咁帮你执吓，然之后帮你去揾到嗰个感觉，帮你去沉浸入嗰个角色，即系等于以前嘅教学同而家教学系咪会相差好大？
1: 其实会的，但是以前的那些老官去教学就是一句一句教的，还有师傅会是用钢琴跟大家定言的，还有一个就是其实 B 康他是非常难学的，因为他个人的特点来讲，一不够气他就会随时会停顿， 然之後再去吸氣嘅時候再去唱。咁所

0: 所以好多人都会话系 Beyond 嘅歌系难唱嘅，但系好听好好嘅。
1: 嗯，咁所以我相信啦，梁玉明老师啦，同埋杨海凡老师啦，佢哋应该系虽然陈小汉老师已经过身啦，但系据佢哋头先嘅分享咧，以往嘅点点滴滴都系融于佢哋嘅心头啊。而且梁玉明老师话佢第一首学唱嘅粤曲就系《西流恨》。咁所以呢个钟数，我哋都嚟听听啦。早前呢一场嘅纪念嘅演唱会咧，《艺海流行薪火传》呢个节目啊，梁玉明老师同埋杨海凡老师演唱嘅《西流行》嘅片段，我哋都稍作休息，翻嚟之后继续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

0: 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3: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
4: 大家好，我系明少。
3: 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嚟回顾翻啦。粤剧表演艺术家 Beyond 宗师陈小汉老师今年是逝世十周年，所以他的一众的徒弟啦，是会联合举办了一场艺海流行薪火传的粤曲演唱会。咁最近的节目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回顾翻呢一个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啦，咁同埋一啲相关的粤剧名家他哋参与的啲感想吓。嗱，其中呢个节目是何华展同埋陈英杰啦，系唱出嘅《逆水送京娥》啊。呢一首歌嘅话咧，我哋睇题目就知道好悲壮啦吓，系荡气回肠，唱出咗千古嘅侠气同家国情怀。咁啊，头先都有老官分享到啦，何华展老师咧喺香港嘅，咁佢当日我相信应该专登从香港上到嚟内地啦，去参与呢一个活动。唔知佢有啲点样嘅分享咧？嗱，呢个钟数听听明少带嚟嘅采访。
5: 师傅离开我哋整整十周年吓，所以咧我哋今次举办呢个纪念师傅呢个逝世十周年嘅演唱会咧，咁我哋都全部师兄弟都大家好齐心协力啊，即系做一场纪念师傅嘅 show 吓。师傅嘅表演艺术同埋唱腔艺术咧，都系行内系即系整个粤剧界都知嘅，系享负整个粤剧界嘅。咁佢嘅唱腔咧就高低跌宕好明显嘅，同埋啲感情好丰富嘅。咁佢一路都影响住我自己嘅演唱啊，我嘅唱腔啊，都一路好似个明灯咁指引住我嘅。我都系跟住阿师傅呢个路子咁样啊，一路研究唱腔嘅系。有噶，因為師傅咧，即係我哋每逢唱出阿師傅隨便一首名曲咧，我哋都會都諗起師傅嘅，即係感覺師傅仲喺我哋身邊咁樣嚇。咁佢教我哋咧，即係唱歌咧一定要有感情，即係以情擺腔，以聲傳情，好緊要咁樣嘅啊！即係唱歌一定要有感情。
3: 冇錯啦，睇嚟以情帶腔，以聲傳情啦，確實呢個 Beyond 嘅精髓咧，係融入到好多 Beyond 傳人嘅技巧或者心頭當中去啦。今次呢一個嘅《逆水送京歌》咧，係由兩位男聲去唱出嚟嘅。咁啊，伴住何華展先生嘅，會有著名嘅粵劇唱家陳英傑老師話：，咁佢又喺邊度趕過嚟同大家？
4: 佢喺深圳嘅，趕過嚟嘅，係啊，佢係深圳嘅知名嘅粵曲表演藝術家啦。咁所以亦都係深受好多曲迷嘅歡迎。
3: 咁啊，深圳同香港唔遠啦，咁所以我相信，安排佢哋兩個去唱嘅話，好可能因為佢哋地理位置比較近，排練起身都相對嚟講比較便利啊。嗱，聽聽陳英傑老師點講，
6: 感受真係好深，因為師傅唔經唔覺去世十週年啊，咁啊作為弟子嘅咧，時時刻刻個心都好牽掛住一件事，就係點樣做一個演唱會嚟到紀念佢、懷念佢啊。咁啊，今次咧適逢成班師兄弟啊，亦都一齊出力啊，咁啊，所以咧能夠做成呢件事。就好開心啦！呢一樣嘢咧，就係佢首先要教第一做人，第二先就唱曲啊！呢樣佢成日都係不離口嘅啊，即係藝同德啊都要並存啊！咁啊，所以我哋都獲益良多啊！要唱好曲，一定要深入曲中人嘅人物，理解嗰個人物嘅性格啊！咁你先嚟演繹啊！以佢嘅師傅嘅講法就係情同腔嘅混合，情隨腔轉，腔隨情意啊，能夠表達到呢一個故事同埋故事裏邊嘅人物思想。因為呢一樣嘢始終都係永遠記住呢一樣。我哋唱乜嘢曲都係以呢個作為一個指導。
3: 好嘅，唔该晒陈英杰老师嘅分享啊！睇嚟咧，好多以前嗰啲老官啊，教大家做戏，首先咧会教大家做人先嘅。我听咗好多嘅一啲老师嘅分享咧，都觉得哇，原来以前嘅嗰啲匠人啦吓，会用匠心去同大家讲述，德艺要相轻先得噶吓，如果唔系你唱得更好，我都唔教你吓。咁啊，都好多谢两位艺术家嘅分享啊！ 咁我哋一齐嚟听听咧，喺当日呢场演出当中，由何华盏同埋陈英杰带嚟嘅粤曲演唱《逆水送镜娥》。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容易，天时难。太子呀，想我敬我，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灭我为邦，才亡国之身，妻辞燕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赤毛，硬。自知有去，何敢忘患？孩子，你又要为我伤心一把。
1: 自知有去，何敢忘患？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

0: 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啦。2026年系粤剧表演艺术家 B 康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十周年啊！咁佢嘅一啲徒弟啦，就一齐组织咗一场嘅粤曲演唱会，叫做《艺海流行薪火传》啊！咁啊，会亲身咁样通过自己师傅作品嘅重新演绎，同大家咧缅怀陈小汉先生嘅艺术人生。嗱，接落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叫做《别管萌心》，我相信好多人都好熟噶啦。咁头先都讲到咗啦，陈小汉先生嘅徒弟咧，遍布大江南北啊。
1: 系
0: 呢一个算唔算系从最远嘅地方过嚟参与演唱会嘅咧？佢从新加坡翻嚟。
1: 是他是著名的粵劇表演藝術家凌東明老師，亦都在新加坡裏面非常之受歡迎的。
0: 嗯，他在新加坡是不是都在做粵劇？
1: 是啊是啊，他在新加坡粵劇團做文武生。
0: OK，我相信之前廣東粵劇院的這個紅豆根啦等等的一些精彩劇目去到新加坡，我相信凌東明老師應該都做了不少的貢獻。那我們來聽聽他分享一下跟自己師傅的情緣先。
2: 啊，感受當然是很深啦。今年是阿師傅逝世十周年，我哋喺十年前，師門咧亦都喺廣東粵劇院嘅劇院搞過一個紀念佢逝世嘅演唱會，十年啦，真係好掛住師傅。師傅嘅思想，唱腔同埋藝術啊，永遠留喺我哋嘅心中。咁今日咧，好難得我哋師門再一次啊聚埋一齊，共同紀念師傅，當然係感受好深。啊，亦都非常之有意義嚇，好感慨。師傅好多嘢都令我終身受用。一個首先佢嘅頑強精神嚇，師傅咧其實身體唔係幾好啊。佢喺創作好多曲嘅時候咧，其實身體都係唔好嘅啊。但係佢啊自強不息啊，唔受呢個病魔嘅困擾啊，潛心研究唱腔，潛心去創造好多新曲。師傅真係喺咁多年裏面咧，其實咧身體唔係好，但係佢不斷咁啊創造啲新曲新腔俾各位知音朋友，呢個係我終身受用。同佢身上我就覺得，不管咩困難，我哋都唔好受挫折。啊，為到藝術，為到不斷咁去自強不息，挑戰自己，唔好俾困難壓倒。第二啦，咁佢個唱腔啦，佢唱腔師傅其實咧係好執著嘅人嚟嘅。啊，師傅咧佢聲音唔係幾好啊，但係佢唔受聲音唔好嘅困擾，而創造一啲好啱人文、好啱大眾化去中意嘅唱腔啊，所以佢嘅曲佢嘅曲係流傳喺全世界嘅。啊，師傅流世好多好多曲啊，令到好多後學者咧好熱心佢去傳播去推廣嘅。呢、这個咧，亦都係呢兩樣係最感受深的。係《別管萌心》咧，的確係一首係好經典、好受專業人士到而家都不斷去唱、不斷去演，業餘嘅人亦都係不斷去演去唱。因為呢個《別管萌心》咧，首先師傅咧可以講係傾住佢嘅心血，將范蠡同埋西施兩人嗰種複雜嘅情感，佢哋係有情嘅，但係為咗國家，將呢份情要隱藏，哇！的確係唔容易表現嚇，咁、所以咧，首先呢首歌係好有情，咁嚟自啲腔，個腔亦都咧為咗人物咧，令到一啲好令到人哋難忘啊、纏繞啊，或者好纏綿嘅唱腔咧，相信范蠡同西施嗰兩個人嗰種複雜嘅情感咧表現出嚟，所以咧係死所以令到好多人到目前為止都係不斷咁去營造。不斷去傳播，各人各有特色。咁但係呢個首先我多謝阿師傅先，因為佢遺留呢個咁靚嘅曲、咁靚嘅戲俾我哋。我哋作為後人，亦都係不斷要去推廣，不斷去做好佢。今日可能今日有咁啊，今日有感受，明天我哋就有個感受，但係目標係一樣，要將范蠡同西施喺《別管萌心》裏邊所表現嘅細緻嘅情感，要好生動咁表現出嚟。
0: OK， 唔该晒新加坡嘅粤曲演唱艺术家凌东明老师嘅分享啊，咁佢都特登从新加坡翻嚟啦，主要都系同自己嘅师兄弟啦等等一齐啦，系通过演出去缅怀自己嘅师傅陈小汉先生，即系按照佢嘅讲法系佢师傅啦， 留低咗唔少嘅作品，唔单止俾佢哋咧，仲俾好。

0: 个后壳不断去转移，系咪咁话咧？
1: 可以话而家全球嘅丝火局热唱金曲榜咧，有好多一半都系陈小汉老师生前所创作或者演唱过嘅。
0: 嗯，
1: 咁所以亦都系好受欢迎啦。而且陈小汉老师佢嘅作品亦都系好容易去传唱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好中意 B 哥嘅演唱嘅风格。
0: O K， 咁下面咧，我哋嚟听听啦，当晚演出嘅呢一个搭档凌冬明先生嘅粤剧唱家简燕平老师啦吓，咁啊都同我哋一齐作分享。
2: 我去了加拿大三十幾年了，咁啊間中都有翻嚟演出，同埋去北美演出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咁啊其他香港啊，我依度咧間中都有翻嚟演出。係啊，太長時間了，都係我唔記得邊一年啊，真係即係一早十六歲我跟樂俊啦，樂慶兒嘅爹哋啦。咁之後因為佢爹哋同陳小雲師傅對門口啊。同一座樓，咁我哋就又識埋，咁之後我諗我十八九歲、22歲左啦，咁就同師傅結緣啦，咁一直都係咁樣跟佢學嘢，咁我覺得佢個藝術係每一點每一滴咧都係好細緻嘅，同埋佢令到我哋會諗到好深嘅藝術嗰種表演方式係好自然嘅，咁我就好迷佢。有一年係樂慶兒嘅爹哋喺中心台。我是啱啱結婚，我25歲左啦，咁就同師傅喺中心台文化中心嘅中心台表演咗呢支別管萌心。咁我哋你知道師傅嘅拿手好戲啦嚇，咁我哋就好醉心到而家啦。咁到而家30幾年同阿東明再見面啦，咁我哋就揀咗呢支，咁亦都第一紀念自己嘅師傅，第二我哋自己好中意西施范麗賢西施係師傅嘅首管戲。好受歡迎，非常之歡迎，係啊，咁樣好即係好有味道，同埋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粵劇歷史嘅紀念，可以咁講。
0: 30幾年喎，時隔咁耐啦，重新演唱翻之前同師傅合作嘅作品，但係對手可能換成咗自己另一位師兄啦，咁啊，兩個人都好中意呢首作品，咁所以一拍即合呢首粵曲。演唱别管萌心，咁佢哋会用点样嘅形式嚟同大家展现呢？我哋一齐嚟听曲品粤韵。

0: 嗱，好啦，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啦，我哋都系回顾翻啦，2026年啦，系 Beyond 宗师陈小汉先生逝世10周年啊，关注翻艺海流行新火船嘅粤曲演唱会啊。咁可以话啦，我哋虽然今日播咗得3首曲嘅啫，咁但系里边咧蕴含住好多嘅故事啊，蕴含住好多陈小汉先生同自己嘅徒弟一啲相关嘅情感。可以话一曲曲 Beyond 嘅经典，一段段深情嘅追忆。台上声情并茂，台下掌声不断。各位戏迷啦，沉浸于熟悉嘅旋律当中，仿佛再遇宗师风采，现场温情同敬意交织，尽显 Beyond 艺术嘅恒久魅力。今日都多谢阿明少啦，同我哋带嚟咁精彩嘅采访啦，同埋高保真嘅录音吓。但系呢场演唱会唔少嘅素材，我哋留待之后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察再同大家分享好嘛？明少，
1: 好嘅好嘅，多谢各位支持。
0: 好，我哋下次再会吓。
1: 好嘅，
0: 好，拜拜。
2: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6: 冇浸
7: 噶，
8: 大家
4: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9: 涼風有
4: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0: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
11: 咁啊，
12: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走雞啊！
13: 唔該曬。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9集嘅内容。
15: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6: 前面嗰几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安史之乱嘅大致过程，同呢个时期嘅一啲重要人物。喺接落嚟呢几回咧，我啊决定转转画风啊。唔讲国家大事住先啦，嚟讲一啲文人雅士、风流人物，舒缓下安史之乱带嚟嘅黑暗气息。咁讲到唐朝嘅文人雅士啊，真系多啦，大家第一时间咧就肯定谂起唐诗嘅，咁啊仲有嗰啲大名鼎鼎嘅诗人啊，什么李白、杜甫啊、王维、白居易啊、杜牧、李商隐啊，咁诸如此类。不过呢一回咧，我啊选咗一位相对冷门少少嘅人物同大家介绍下，咁顺便咧。亦都讲一讲中晚唐时期嘅一啲社会状况，佢就系唐代嘅著名诗人温庭筠啦。温庭筠字飞卿，系而家山西祁县人。佢祖上咧系温彦博，温彦博啊曾经追随李渊父子喺太原起兵，亦都系唐太宗时期嘅宰相，好受太宗敬重嘅，被封为虞国公。佢死嘅时候呢？唐太宗李世民仲忍唔住感慨话：彦博以忧国故，好思弹神。咁而佢祖父温熙啊，亦都曾经娶梁国长公主为妻，咁可见当时家世都唔错嘅。不过去到温庭筠呢一代呢，家族就经已式微啦。正所谓道谢更无女，家贫唯有书。曾经显赫一时嘅大家族啊，穷到只有书嘅地步。咁少少年纪嘅温庭筠啊，亦都能够感受到家族嘅式微嘅。

不过正所谓饿死个骆驼比马大，少年时期嘅温庭筠仲可以受到好良好嘅儒学教育嘅。儒家嘅君子之道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咁大部分儒学子弟呢，都梦想有一日可以参与治世。温庭筠亦都唔例外，佢亦都希望啊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虽然佢能写会唱，咁但系亦都希望可以参与政治报效国家。佢啊写嗰首诗里面讲：自笑满怀经济策，不将心事许烟霞。可见佢对自己嘅政治能力咧，仲系有一定信心嘅。咁所以后人成日都话佢耽于安乐，放荡不羁，其实唔系咁客观嘅啫。事实上啊，温庭筠同众多嘅读书人一样，亦都有一颗经世致用嘅心嘅。冇可惜仕途啊不顺，喺一生都冇办法实现理想咁解嘅啫。不过呢，佢嘅词风都系留咗落嚟啊。咁啊，真可谓状元易变，词风永存啦。温庭筠自幼呢就才思敏捷，精通音律嘅，作词作曲都不在话下嘅。咁佢厉害到咩程度呢？大家称佢为八叉手。叉手呢就是、两手相插，咁就系我哋依家成日讲嘅扮深沉嗰个样啦。亦就系话，温庭筠一插手一思考呢，就可以写到一句出嚟嘅。唐代流行律诗，律诗系八句，所以就叫做八叉手。咁呢样嘢真系好唔容易噶吓。正所谓两句三连得，一任双泪流。写首好诗呢，好多人都拗穿头皮嘅。可见温庭筠喺诗学方面嘅功力确实好深厚。咁写诗写得好呢，就有人俾钱买噶啦噃。所以温庭筠好后生呢，就凭住才华收入颇丰噶啦，可以同其他啲公子哥儿呢，经常去烟花之地嘅。其中啊，佢同名臣嘅后代令狐桃呢，零舍 friend 嘅。嗱，咁有住深厚嘅家学背景，有出众嘅才华，又有好好嘅人脉关系，按讲呢，温庭筠可以好顺利咁实现抱负之系噶。咁但系啊，佢呢一位才子最后呢，只系做到六品国子监助教同埋九品县尉嘅职位啫。点解捞到咁霉呢？呢、這个固之然同温庭筠嘅运气有关，咁但系啊，亦都同佢嘅性格有关系噶。嗱，先讲运气啦。温庭筠嘅运气啊，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嘅。当初声名鹊起嘅时候啊，温庭筠就嚟到长安求取功名，咁为咗可以求人推荐啊，就经常去见一啲身居要职嘅官员，继而结识咗太子李永。咁眼睇住呢，就一个入仕嘅便捷通道㗎啦。啊，点知突然间好死唔死，太子突然间无啦啦挂咗。呢、這个呢亦都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信号，说明支持太子嘅人呢彻底失势。咁同太子交好嘅温庭筠无啦啦就卷入咗一场政治斗争里面，遭人猜忌，咁仕途就变得越来越艰难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呢，温庭筠亦都冇打算放弃追求嘅，此路不通就揾个第条位啦。佢就諗咗另外一个办法吧。晚唐啊，风气系推崇佛学，佛学界呢有一位禅师喺政界好出名嘅，叫做宗密禅师。於是温庭筠就拜宗密为师，希望以此作为桥梁，可以结识到其他嘅朝臣。咁从中我哋可以睇到啊，曾经终日同醇酒美人为伴嘅温庭筠，竟然身处佛寺道观，表面上睇系无欲无求啦，但事实上咧，内心就一啲都唔平静嘅。佢嘅诗里边啊，描绘咗一幅咁嘅景象：寄居喺衡阳寺嘅大雁，今日终于飞到长安城啦。大雁就飞到啦，但系自己几时可以重返长安呢？咁拜宗密为师系咪好办法呢？后来证明啊，温庭筠文才咧确实出众，但系讲到做官咧，啊确实就唔系佢个笼嘅。呢、這个宗密禅师亦都冇帮上佢咩忙。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大臣咧，起步都好艰难嘅，会遇到好多唔同嘅情况。咁低谷嘅时候，最好嘅办法就系谨言慎行，韬光养晦。咁但系温庭筠啊做唔到噃。呢、這个呢亦都系佢仕途不顺嘅另一个原因。就是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啦。当时在位嘅唐宣宗呢，就喜欢唱菩萨蛮嘅词嘅。温庭筠嘅老友令狐桃呢，当时已经做咗宰相㗎啦。佢係偷偷地将温庭筠写嘅

事呈俾唐宣宗啊。事后佢系同温庭筠讲：呢单嘢你唔好讲出去啊，讲出去我真系好冇面噶。啊，点知温庭筠啊臭脾气发作，你唔俾我讲，我系都要讲。一转头啊，将件事广而告之，搞到令糊涂啊激鬼气啦。嗱，仲有一次啊，唐宣宗啊赋诗，上句话金布掩。

0: 定系温庭筠嚟对啦。温庭筠随口嘅对话肉条脱，对得十分之工整而有趣。唐玄宗好高兴，下令啊赏赐温庭筠。咁落嚟之后啊，令狐徒问温庭筠：喂，你同我讲下呢个肉条脱究竟咩嘢出处咩典故先得嘅？温庭筠就话：肉条脱咧系出自《南华经》。嗱，咁本来讲完就算噶啦。哈，呢个温庭筠咧，偏偏系要后边加多句噃。《南华经》都唔系咩冷门书啫，宰相你忙还忙，都要读下书先得噶。咁令狐徒听咗，心里边好唔高兴。温庭筠年少轻狂，知道自己得罪咗令狐徒，但系一啲都唔后悔噃，反而更加张扬，甚至同人讲令狐徒做宰相，相当于中书堂上边坐咗个将军。听嘅人都吓咗一跳啊！大家都知咧，温庭筠摆明就话令狐徒不学无术，学问浅薄噶啦。咁但系令狐徒啊，当朝宰相噃，你咁讲佢系仲想做官啊，真系几难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哋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香港睇睇。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专题展《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格物实验》最近咧喺香港揭幕嘅展览，系汇聚咗好似 La Bubu 嘅创作者龙家星等九位香港艺术家嘅作品，连接中华传统文化同埋当代艺术。引领观众探索古代智慧如何启迪现代生活的日常。例如在这个展厅的场面设计，对照视觉画面，一侧是呈现紫禁城宏伟的宫殿，一侧是展现香港错落的都市楼宇。古人智慧和传统文化借助多媒体、漫画和 3D 打印等多种现代艺术媒介，是以崭新的面貌来呈现。例如视觉艺术家邱国强从古人观星术当中吸取灵感，以斗转星移为理念，创作出了带领观众感知时间流动和物质运动的动态装置。而作曲家林峰就受十二时辰计时法的启发，将作品分为十二个乐章，融合西洋音乐和中国古典宫廷乐器、五行元素等等。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副主席曾德成表示，这次展览联系传统文化和香港本地创意社群，汇聚了九位香港优秀的艺术家他们的创意巧思，展现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力量，亦都体现出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于以当代视觉弘扬中华文化，令到传统在当代语境当中焕发新意。而据了解，配合这个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还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公众工作坊，由来自不同领域和社群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引领参加者，通过不同媒介和材料来探索文化传承和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吧，拜拜。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 感受岭南文化。

0: 你。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是陈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首先咧，我哋嘅叹世界快讯，跟住翻嚟之后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咧，我哋会同阿型阿靓一齐啦，去到西安啦，继续打下卡嘅吓。咁啊，之前咧，我哋有讲到就话西安咧，除咗有厚重嘅历史文化咧，亦都有潮流嘅呢一种。文化嘅風格嘅，咁我哋今日咧喺節目當中，仲會聽聽阿李欣介紹咧好有創意一間特色嘅酒吧嚇，將皮影戲同埋雞尾酒融合埋一齊嚇。我同時咧亦都會推薦到咧呢一度嘅碑林博物館啊嚇，因為有海量嘅名家石刻嘅書法啦，用科技嘅方式等我哋遊客咧獲得沉浸式嘅體驗喎嚇。
8: 嗯，冇錯啦。咁啊喺樂遊型靚型帶住大家逛完西安之後咧，喺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我哋會關注翻廣州嘅公交。因为其实现在看到广州公交方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些新的玩法，例如有跨城的这个路线，有些网约车的路线，甚至有些定制游的路线，也都有些地铁快包。广州公交方面有些怎样的转型呢？我们作为游客，作为市民来说，有些怎样新的体验呢？在这个环节当中会跟大家分享的。
7: 没错，这么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首先来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咧呢一条消息啦。日前，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及咧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咧签订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协商打造深度融合嘅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典范，为日后两地联合申报创建国家植物园系奠定基础嘅。
8: 系啦，咁啊，根据呢个框架嘅安排咧，深港两地将会在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和能力建设，以及科普宣教方面，还有这个园林园艺展示等等方面进行合作，包括会联合开展区域的植物资源系统调查，建立珍稀濒危的野生植物的综合保护体系，以及推广区域性的本土植坯的恢复和生态系统的恢复。
7: 是啦，除此之外，框架还安排推动两地在植物分类学、自然保育和生态恢复等领域展开深度联合协同项目，促进专业人才交流，以及打造兼具国家和区域特色的园林园艺展示，并且推展自然教育和公民科学推广的活动。跟住落嚟咧，再关注一个比较有趣嘅新闻啦吓。嗱，喺北京市属公园方面啦，而家都应用咗好多新嘅科技产品啊，开启咗咧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喺七月底嘅时候，第一批72台机器人咧就已经陆续喺北京嘅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住咧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嘅新模式啊。
8: 例如喺呢个天坛公园嘅长廊东侧广场呢度咧，就有扫地机器人啦。咁呢个机器人咧系自主导航啦，自动避障啦，仲有自动充电，而且它是全天候值守的，它就可以实现到整个园区的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而在東北的外潭花景那裡呢，就會有一個巡湖機器人，它就可以精准識別是否有人去抽煙啊等等這個行為，成為了整個園區一個秩序管理的一個重要力量啊。
7: 是啦，其實在2024年世界機器人大會期間，北京方面就已經在玉淵潭公園建立了全

0: 市第一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新场景的试点，率先开展了园林机器人试运行的。2025年玉渊潭公园挂牌成立园林机器人工作站，为机器人创新技术提供实训的场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园林绿化行业发展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玉渊潭公园完成了首试首用。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见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是大力推展这个机器人应用推广的工作，围绕着清洁清扫和智慧巡检、民生导航、水面救援和绿化养护、生态监测这六大业务场景，就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和卢苑故城遗址公园这里等等的14家市属公园部署了72台的机器人，希望用科技去赋能，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和游客的服务体验。
0: 是啦，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武汉方面的消息。武汉从7月下旬直到9月底会推出112场精彩的活动，六大主题产品和便民服务举措，诚邀八方游客来武汉过周末，开启短途的微度假之旅。现在会推出三大板块，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周末游的文旅产品，希望大家周末就来武汉玩。
1: 例如这个清凉消夏消夏体验的板块，主打的就是个亲水玩水和国风夜游的，因为在武汉的极地海洋世界方面就会有个西游主题的泼水节，在武汉的其他的度假乐园方面就会有一些冰冰节这样的活动还会有一些特色的夜游在我们的黄陂这里的木兰草原的。另外去到汉阳的鹦鹉巷子那里就会有些啤酒嘉年华，去到江夏里的这个夏夜民族会等等，令到大家可以一站式地去感受江城武汉的一个夏日清凉。
0: 除此之外，在武汉亦都会推出音浪狂欢夏日演出的板块，有多场音乐节和明星演唱会，譬如说在青山江滩会有野台音乐柜，20多组的音乐人全天候演出。除此之外，江夏山野音乐节就融合了市集和灯光 show， 还会有电音舞台、花车巡游、泼水活动，会在一些主题乐园里面推出。大家亦都会看到各位知名歌手在武汉开唱的一些相关的演出的。当然另外还会有一些精品的文化板块。
1: 没错，在这个板块当中会见到一些精品的展览，亦都会见到一些经典的剧目的。例如在我们的琴台音乐厅那里就会有个暑期音乐会，而去到琴台大剧院那里就会有例如《红楼梦》、《剧院魅影》、等等这些经典的剧目。而在城市剧场方面亦都会常态化去开展京剧、汉剧和这个木偶戏等等的一些演出。而去到武汉博物馆和江汉关博物馆这里就会有古代消夏文化和长江文化的这个百年武汉专题展，等到大家一边逛展亦都一边去感受武汉的文化。
0: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3: Action！
4: 勉却舟居劳顿，
5: 无
4: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下面关注到嘅咧系总部啊，位于法国巴黎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最近宣布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通过紧急程序，将三处面临重大威胁嘅遗产地咧，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埋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啊！吓，咁系喺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啦，作出咁样嘅决定嘅。咁三处遗产地项目咧，分别系南苏丹嘅博马巴丁吉洛千 遍曬景觀。黎巴嫩的阿麥勒山區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亞。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表示說，應回這個申請而啟動的緊急程序，反映出現在的武裝衝突和氣候變化等等多重危機頻發的局勢，對於我們的文化遺產造成的嚴重的影響。

0: 响，并且令到佢系面临重大嘅威胁。咁啊，再介绍翻我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啦，系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嘅一个理事机构嚟嘅，系负责呢个公约嘅实施，包括去审议提名遗产，并且评估已经列入相关名录嘅遗产保护嘅状况等等啊。
1: 嗯，冇错啦吓。咁啊，继续啦，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柬埔寨方面咧，最近发布咗最新嘅统计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该国总共接待国际游客175.18万人次，同比下降大约48%。咁啊，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啦，中国系上半年柬埔寨最大嘅国际客源市场。今年1月到6月，柬埔寨累计接待中国游客超过45.2万人次，占柬埔寨同期国际游客总数嘅25.8%嘅。
0: 系啦，最新嘅统计数据仲显示啦，今年上半年咧喺吴哥窟景区所在嘅呢个暹粒省呢一度咧，一共系接待咗国际旅客系接近38.8万人次嘅，呢个数字下降咗大概系30%左右。
1: 嗯，
0: 而通过60%嘅呢个外国游客咧，系通过航空线路去入境到柬埔寨嘅，咁其他嘅咧就系通过呢啲陆路边检口岸同埋水路口岸去入境嘅。咁啊，金邊啦、暹粒啦，同埋西哈努克省啦，就係大家去到柬埔寨嘅一個主要嘅旅遊目的地啊！
1: 冇錯啦，以上呢個環節嘅碳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都會有落油型靚型啊嚇！咁啦，我哋繼續帶大家深度去逛下西安。首先第一個推薦咧就係古城牆啦嚇，呢一度有歷史韻味嘅古城牆。咁啊，同時咧城牆腳下好食嘅地方亦都好多啊嚇，而且好多都係多元嘅品味，譬如話有泰國嘅風味咧，有啲廣式嘅糖水甜品啦。另外嘉宾李欣仲挖掘到呢个好有创意嘅特色酒吧，就将传统嘅皮影戏同埋鸡尾酒融合埋一齐啊！
0: 嗯，冇错啦。咁啊，睇下翻嚟就会有落油型靓型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今日叹世界嘅乐游
1: 型咧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
0: 系
2: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3: 我系有路有日嘅卢振宇，
0: 系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打卡啦西安噶吓，咁我哋扎营喺西安啦，同大家发现一啲咧即系新嘅体验同埋咧好玩嘅个人嘅心水推荐啦吓，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会跟随住阿李欣啦喺西安。行到去佢觉得呢即係好特别嘅一啲推荐嘅。咁啊今日呢我哋继续都要听听你嘅分享喽喎、之前嘅节目当中你有分享到大唐不夜城嘅呢一个即係住宿啦。咁啊亦都有分享到喺博物馆入面去品尝嘅唐宫夜宴啦。有座位可以移动嘅啾啾大钱啊，熊啾啾气昂昂的这个啾啾大钱的沉浸式演艺项目啦。咁啊，仲有就系呢一个音乐嘅氛围感吓 ，live house 入边嘅一种即系歌手嘅现代化嘅潮流文化嘅体验，咁啊真系相当之多啦。咁而今日又会同我哋再讲讲喺西安方面嘅边啲嘅体验咧吓，据说咧就同。鍾意飲酒嘅朋友都會有關係㗎。
2: 係啊，嗱，其實講起西安啦，可能大家即係話一定會去打卡，尤其第一次去嘅朋友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次都講過啦，城牆啦、鐘樓啦、鼓樓啦，咁啊兵馬俑、華清池啊、博物館啦，呢啲基本上所有朋友都會去。不過回民街咧，其實回民街亦都好多朋友就話哎呀，都係有啊去咁，但係我覺得未去過朋友去感受一下嗰個氛圍，
0: 係
2: 啊。
0: 即係其實我自己個人，你講到呢樣嘢咧，我都想插一句。即是说其实西安它确实是一个旅游的特质相当之突出的那种旅游城市来的。
3: 它的资源丰富。
0: 因为它真的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西安本地人或者可能很熟悉西安的朋友来讲，你会觉得啊就不过如是嘛。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第一次去或者去得没那么频繁的一些游客朋友来讲，你就会真的觉得哇度度都可以值得你去发掘和玩，就算你讲的城墙都是。我城墙，我点解我特别讲西安嘅城墙呢，即系其实西安嘅城墙你系有一个即系打卡点，你一定要去影嗰个城楼㗎嘛。但我反而唔系推荐话你去嗰个城楼嗰度。我反而推荐系晚黑十二点再去城墙嗰度睇一睇。点解呢，
2: 系咪有一啲可以睇到呢、這个首先楼古楼系咪都仲有
0: 灯嘅。唔系佢到咗晚黑十点零钟之后佢就会关灯嘅。但佢会有城市嘅嗰、那个即系叫做照明。咁城市嘅照明，你行到去嗰度咧，就你当你第一个下就系行到去城墙嘅背后嘅时候咧，佢系成条夜街，夜文化嘅夜街。咁因为上边都会有好多嘅微型嘅一啲酒吧啦，同埋一啲小嘅文创店啦。到咗十二点钟，佢都会开住门嘅。咁稍为咧就会借住即系路灯啦，昏黄嘅路灯咁样照喺城墙嘅墙脚嗰度。跟住你沿住嗰啲即係因為你從嗰個主路啊向城牆嘅兩邊行去嘅時候，因為嗰個城牆好長啊嘛，你慢慢行嘅時候，你就會從繁華，跟住慢慢咁樣進入到一個相對安靜嘅一個城牆嘅環境入邊，所以你就有嗰種從喧鬧到安靜嗰個過程嘅體驗。跟住你再慢慢向前行嘅時候，就路燈照住城牆嘅牆腳。再睇住城墙嘅最高嘅位置，佢係完全黑嘅。天空嘅明亮同埋黑嘅城墙，再到昏黄嘅墙脚，嗰种嘅即係层次感啊，就俾你一种就是你真的是有穿越感啦，然后你就真的好像是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回到了西安的那个古代的时候。呢个係一个。第二个就係因为去到十二点呢，其实呢个时候再出嚟嘅通常都是年轻人，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在城墙的墙脚那里，就是它那个城门那里听到嗡嗡嗡嗡嗡的声，就是那些玩摩托车的有些年轻人。跟住大概呢就去到十二点钟嘅时候咯，哇好型啊，佢哋穿住嗰啲衫呢同埋嗰啲鞋呢。
3: 嗰啲皮衣啊。
0: 嗰啲皮衣呢同埋嗰啲皮裤呢，再加上嗰啲靴呢，而且都系。
2: 喂，你唔系冬天去㗎？
0: 我系冬天去。
2: 系咪夏天穿呢啲。
0: 但我相信佢哋可能到咗夏天嘅时候都会有自己嘅打扮咯。
2: 我信。系啊，会唔会咁热嘅嗰啲啦。
0: 到咗嗰陣時咧，你就會睇到一啲男男女女都有嘅，而且有女仔去揸摩托車。我當時見到一個身形可能比較嬌小嘅，我當時話：哇，呢、這個人會唔會係女仔？果然佢除低嗰個即係頭盔嘅時候，就係長頭髮嘅女仔。哇！就你就覺得他們
2: 很帥，
0: 很帥，而且因為佢哋。

0: 系
1: 你唔知杀
0: 本
1: 手。
0: 身对于自己嗰部车咧，又有追求嘅，将嗰部车咧即系黏到好有自己嘅个性。女仔系推白色嘅，而且后屘我仲见到一个女仔喺嗰个路上系揸住嘅系粉红色嘅车，跟住佢哋都会聚埋喺城墙嗰度，即系呢种嘅观感系好特别嘅一个体验，就系、是、城墙啱啱所讲嘅一种穿越
1: 古
0: 同埋
1: 代
0: 嗰
1: 嘅呢
0: 古朴。但系下边就系嗡嗡嗡现代化嘅呢种
1: 年
0: 青人嘅潮流文化，嗰种碰撞就会俾你感觉好有冲击力。
2: 咁睇嚟佢哋喺城墙都有好多玩法。我记得我当时去城墙咧，系喺小年夜嘅，咁系西安文旅嗰边咧，就系做一个叫做中外大人一齐嚟西安过大年咁样咯。咁啊，除咗我哋咧，仲有啲其他国家嘅，即系话啲KOL 啊咁样。咁然之后系有个亮灯仪式，咁然之后就。我覺得好靚咯，因為確實係幾震撼嘅，因為你知整個城牆佢好宏大噶嘛，咁佢再配合埋其他嘅嗰啲古建築，咁反正我自己係印象好深刻咯。咁但係即係你會發覺咧，西安除咗呢啲即係話好有歷史韻味嘅古蹟可以去探索之外咧，佢有好多啲好新潮、好時尚嘅玩法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佢最值得去一而再、再而三咁翻去探索嘅一個魅力所在。
0: 你講到呢樣嘢，我突然間諗起喺城牆。墙脚嗰度咧有一间文创店，入边有好多嗰啲潮流文化嘅一啲小玩偶，系完全就用咗佢哋西安嘅一啲本土嘅元素，譬如话城墙、秦兵马俑、秦兵马俑做成嗰啲潮流嘅玩偶，你咩好有意思？我当时影咗张相，我睇睇可唔可以搵翻翻嚟先俾你。
2: 佢有好多呢啲嘢，包括咧，我唔知道你即系话嚟嘅时候，佢已经开放咗未啦？喺个机场咧，我记得好似 T5 航站楼咧，佢都有个小型嘅博物馆嘅。咁个博物馆旁边都有啲文创嘅嗰啲小玩意，系可以俾你带走啦、买啦，咁样送俾朋友咯。咁即系佢哋会将自己嘅呢啲历史。嘅嗰个资源咧，其实开发得系几唔错咯。
0: 嗱，呢个就系兵马俑，系跟住喺度饮啤酒，跟住仲有呢只，我当然啦，认得冇咁清晰啦吓，其实都系西安本地嘅一啲人物嘅形象，将佢做成咗一个卡通化嘅嗱，同埋呢只都系兵马俑嚟噶，
2: 很囧啊，
0: 就很可爱啊，它的这种设计啊，咁啊同仲有呢只嗱，系嗰啲手办啊。
2: 哦，哇！呢、這個好型喎，
0: 兵馬俑做成咗手辦啊、
1: 哦！其實我覺得關鍵咧，做呢啲文創，你一定就係要提取佢原有嘅呢種文化特徵出嚟，但係咧，你又唔能夠完全復刻佢，你一定要用翻啲現代嘅表達形式表達翻出嚟，大家先會覺得有意思。
0: 係啊，所以就即係你會見到喺本地嗰種，佢雖然就話係十三朝古都嚇，你覺得可能就係好有歷史感，但換一句話，低情商的表達，是不是就會有點老舊一點？
2: 这个是我几年前即是时隔好耐再次回到西安，即是第一次受到大唐不夜城震撼的那次给我感觉。即是你会以为是一个可能即是说因为有太耐的历史底蕴，反而你不会将它跟时尚和新潮联系起身的城市竟然这么识玩。
0: 其实是很潮很in。
2: 我那时就觉得哇好震撼。
0: 是
2: 这样东西
0: 就令到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同埋呢，即是我仲要分享都是在城墙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在城墙旁边呢，其实是有一个文创嘅集市嘅，我可能需要一啲嘅时间去谂一谂，究竟我去嗰条集市叫咩名？但系嗰条集市上边咧，其实系有好多嗰啲本地嘅叫做文房四宝嘅嗰啲销售，咁喺嗰度可以买到好多，譬如话你买嗰个墨水啦，买嗰啲毛笔啦，买呢啲嘢好集中嘅一啲地方，同埋买啲线啦，喺嗰把线上边咧又可以作画啦，现场130蚊可以帮你提名，又可以帮你根据你中意嘅嗰啲图案喺现场画一幅画喺上边，跟住再攞走嗰把线，即系你其实喺呢个城墙旁边会有啲好古老嘅一啲体验，但同时咧亦都有一条街就全部都系文创产品嘅，就啱啱我所讲嗰啲。好有潮流文化嘅一啲設計，呢個係一個。跟住同時仲有一條街上面呢，我見到佢哋嘅一個特別推薦嘅一啲食肆，係一個泰國嘅餐廳，同埋一個廣東嘅粵式甜品店。兩間店我都食咗，都好
2: 正
0: 宗。嗰間泰國嘅嗰間餐廳啦，佢其實係清邁嘅風味。做得好正宗，而且性价比好高。
2: 泰北风味
0: 系啦，咁跟住另外嗰间广东嘅甜品店咧， 哇，真

0: 因为我觉得仲正宗过广州食嗰
1: 碗嗰啲系嘛？
2: 唔系佢主打咩啫？你知广东甜品有好多噶，系芝麻糊、双皮奶啦，定系点样？哦，
0: 佢乜都有，即系嗱，双皮奶啦，汤圆啦，
1: 绿豆沙、红豆沙
0: 啊，跟住马蹄沙啦，而且仲入边有云吞皮嘅、哦。嗯跟住咧，嗱呢啲係比較傳統嘅，跟住新式嗰啲乜嘢丸子啊，乜嘢小芋圓啊，類似呢啲啊，全部都有喎、啊。而且關鍵真係好正宗，
2: 嗯、
0: 最犀利嘅係佢做到十二點幾都仲有得食。
2: 佢係噶，都係不夜城嚟噶。
0: 所以我就想講呢樣嘢
2: 咁咯。
0: 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呢樣嘢，即係佢嗱一條城牆旁邊就會俾你串聯起咁多嘅歷史嘅古蹟同埋現代嘅潮流。哇！真係，即係呢樣嘢係俾我覺得西安。
1: 即
0: 係
1: 佢好多，其實好多元
0: 再去嘅地方
1: 係啦，即係佢成個嘅地方好多元，即係唔單止話好似你啱講嗰種歷史嘅厚重啦，你講嗰種年輕人嘅流行文化啦，佢仲有唔同地方嘅呢一啲美食嘅文化都可以喺嗰度揾得到，
0: 真係而且都可以揾到潮州嘅嗰個砂鍋粥嘅
2: 咩嘢美食都有，遊客多嘅地方，因為佢五湖四海，每個人口味唔一樣嘛，為咗迎合唔同嘅遊客，咁你尤其我哋南方人，你要我餐餐食面，可能佢就會唔慣，咁就
0: 講到美食都值得再慢慢講陣間。我哋唞唞先啊嚇，因為啱啱咧，其實阿李欣特別想要介紹嘅一樣咧，都未俾佢介紹嘅，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李欣嘅分享啦。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
13: 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4: 乐游
0: 迎靓迎，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2: 迎靓迎，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啦，靓李欣咧就要同我哋讲一个啦吓，即系佢嘅心水推荐，真系都几靓下嘅吓，因为即系颜值好高嘅呢、這个推荐，
2: 唔系，其实有几个都值得因为系今次去体验过嘅，咁啊，其中一个就系、是有一只熊猫咧，佢叫七仔啊，咁啊七仔咧就喺西安嘅，佢系全球唯一即系圈养嘅。中式嘅大熊猫啦，其实都好多人系会慕名而去嘅。咁然之后佢但系我哋嗰阵时间啱啱咧就系撞咗去闭馆，因为西安好多嘅嗰啲博物馆啊、展览馆啊、园区都系星期一闭馆，咁就睇唔成。咁但系好彩咧，就喺酒店有一个主题下午茶，就系、是、用七仔嘅形象咯。咁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得意咯，因为头先我哋咪讲起咧，即系我觉得西安文旅唔单止系话即系官方啦，定系各种嘅嗰啲无论餐厅啊。一啲私人嘅运营场所，佢哋即系我觉得系好懂得点样去开发自己嘅一啲旅游资源啊，会好懂得点样去做结合。咁我就系睇咗呢个七仔嘅呢个下午茶，觉得又好 Q 啦，好可爱啦，同埋都真系几好味。嗱，小朋友中意，咁大人都会开心啦，因为即系佢始终系熊猫本身，大家国宝都喜欢啦。咁佢又有自己嘅特色，系中式嘅大熊猫啦。咁我
0: 所以系喺动物园入边，
2: 唔系啦，如果你想睇只熊猫咧，就要去个动物园嘅，系啦，但系。 因為我哋撞著閉館啊，咁我就睇唔到嘅。咁呢個下午茶就完咗一個少少嘅遺憾咯，即係就 drop 咗佢，即係睇唔到佢。但係就即係我意思就係佢哋有好多呢啲好有心思嘅一啲開發啦。咁包括另外嘅就係我記得今次佢仲睇咗一個非遺嘅表演嘅。咁呢個非遺嘅表演就喺西安某一個

0: 劇場入邊嘅具體名我都唔好記得啦。咁但係佢就都唔長嘅，即係個零鐘頭。咁佢就將好多西安嘅呢啲非遺嘅演出融成一台戲咯。咁佢就有人報幕嘅，咁啊一個一個演出咁俾你睇啦。咁然之後佢哋嘅秦腔啊，佢哋好多嗰啲即係話相關嘅西安或者係嗰邊嘅啲非遺展出，可以一齊睇皮影戲啊咁樣，即係比較有意思咯。咁講翻皮影戲就係我仲有一個比較難忘嘅，就係其中我哋去參觀啦，已經要體驗嘅一個，佢就係酒吧嚟嘅，佢就係喺西安好高啦。幾乎都係佢屋頂啦，幾多層我唔記得，27定26層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睇住西安夜景。咁佢咧就啱啱推出一個新嘅酒單，就係將皮影戲咧同埋嗰個雞尾酒係啊結合。咁然之後就將嗰咩三打白骨精啊、紅霞兒啊、咩蟠桃會呢啲，
1: 係
0: 啦。咁佢就將佢融合成即係將嗰啲食材啦，係啦，咁就融合成一個雞尾酒，因為雞尾酒本身就係有個好多元素。可以融合入边噶嘛，
1: 而且有好多好多颜色啦，
0: 系啦，靓啦，好睇又好饮啦，咁我就觉得诶好有意思，即系你去到边都会发现咧，西安人好识玩咯，即系佢哋会懂得将自己呢啲历史嘅元素用时尚嘅方式去呈现出嚟，我觉得系即系比较值得去探索同埋去睇下佢哋点解咁识玩咯，即系呢个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有趣嘅。
1: 好唔好饮先？
0: 真系好饮啊，好几杯我都觉得几好饮，佢一共有好似系八杯，即系话呢个酒单就系。叫做皮影戲嘅然之後我就覺得 O K 啊，我
2: 杯飲曬
0: 冇，我飲嗰幾杯都好飲咯，只有咁講。
1: 不過咧，我覺得喺西安咧，即係本身啱啱我哋所講到嘅呢一種潮流文化，確實都係刻喺佢嘅基因當中啊，所以佢哋真係可以好似阿鎮宇話齋咯，可以將我自己嘅本味同埋呢一種當下年青人佢哋中意嗰種潮流。可以好微妙咁样结合埋一齐，呢样嘢先系最紧要啊！
0: 冇错，
1: 好犀利啊！
0: 我就觉得佢哋即系很会玩，而且唔单止系净系某一个行业会玩，即系唔单止系文旅，系嗱餐饮又识啦，然之后你卖手信嘅又识啦，咁即系佢系各行各业都好懂得点样去挖掘呢啲历史嘅底蕴，然之后用一种好新潮啦、年轻人会喜爱嘅方式啦，会呈现到去游客嘅面前，我觉得系。其实好有功力咯，要做到呢样嘢。
1: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关键我哋喺度讲紧话点样同古今做一个结合咧，我都想分享一个就系，因为我当时咧去咗一个西安嘅碑林历史文化景区，因为其实咧好多朋友咧去西安一定要打卡个西安博物馆啊嘛，但系西安博物馆我唔知道你有冇去啦吓，
0: 有，
1: 佢好难预约，
0: 冇错，
1: 你讲下啦，
0: 佢应该系陕西历史博物馆，
1: 系冇错，
0: 佢唔单止系西安，系啦，佢哋嘅省博，
1: 有一个系陕西历史博物馆，首先有一个省博，亦都系佢哋自己本身城市嗰个西安博物馆嘅，我讲嘅应该系嗰个省博嘅，因为西安博物馆咧。相對會好預約一啲，但都係要預約嘅，亦都有難度嘅，你都係要提前預約，但會比省博會更好約一啲。省博就真係好難約，所以我當時冇去。你可以講講
0: 喺省博嗰度嘅體驗。但係我對上一次去嘅時候，其實係嗰次嘅體驗係更加難忘嘅，因為嗰次嘅係跟住一個上過專門講國寶嘅嗰個節目嘅嘉賓，佢係專門就係讀歷史嘅博士，咁就带住我哋去，即系叫做跟住国宝走中国啊，类似咁样啦。咁然之后就系去到唔同嘅省博去追寻一啲国宝，然之后一直咁样走咗几个省咁样落嚟嘅。咁当时就系佢带住我哋去一边讲解啦，一边去游览。我觉得其实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去博物馆一定要听讲解，因为你淨係睇住一嚿嘢，你聽住故事去睇，同埋你自己咩都唔知睇完就走，嗰種體驗感真係爭好遠好遠。咁啊，即係第一最好就係自己做個功課啦。咁其次就係、是、我係強烈建議大家即係話要請導覽嘅。咁如果可以加入到一啲佢哋本身就係、是、免費嘅公開嘅，咁但係就要約時間咯。你如果就得到嗰啲時間，當然最好啦。咁但係如果就唔到時間，其實自己請一位佢帶住你行一般嚟講而家嘅博物館咁樣嘅花費都唔會話好高昂嘅。咁如果係你啱好自己一團人有幾個人咁樣。去由一个导览去带住你行，我会觉得整个嘅嗰个认识会完全唔同咯。咁我哋嗰次去就系有咁样嘅老师带住，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今次去咧都有听朋友讲。即係佢哋都想預約，但真係預約唔到咯，好搶手。咁就強烈建議大家。

0: 如果要去西灣玩又感興趣要行呢個博物館嘅咧，一定要提早咯。包括我之前去武漢啦、去南京啦，佢哋嘅嗰啲省博都比較難預約嘅，一定要提前做好計劃咯。咁啊，即係你諗住話臨時起意，我今晚想聽日去，基本上好難嘅，因為呢啲好熱門嘅博物館都係一票難求嘅。
1: 同埋都提醒大家唔好去輕信嗰啲黃牛啊！好多時候第一個就係未必一定係可以準確咁樣入到場，第二個就係亦都無謂下去助長呢一種黃牛市場嘅氣焰咁樣。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個碑林啦，即係其實西安碑林咧反而好去好多。唔需要點樣去預約，你去到現場嗰度再買票都可以入得去，因為佢相對比省博嚟講啦嚇，佢會相對嗰個熱門嘅程度冇咁高。第二個就係當然你講嘅好大，亦都係啦。而第三個咧就係佢嗰度可以講話係中國嘅漢字嘅一個基因庫啦，因為佢喺入邊咧其實係做咗好多嘅呢種碑文化嘅展示，我哋所熟知嘅一啲大咖嚇，顏真卿啊等等啦嚇，佢哋嘅呢一啲字嘅真跡喺嗰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咁而最緊要我特別想講就係呢種古今嘅結合啊，就係、是。即係你齋係靠佢話一幾塊碑肯定係唔夠嘅，一定要利用呢啲所謂嘅數字嘅檔案啊！就博物館咧，佢哋其實就陸陸續續咁樣對一啲過寶級嘅碑刻同埋一啲嘅一二級嘅文物進行咗三維嘅掃描，咁就所有嗰啲字咧，全部都被精準咁樣記錄咗落嚟。首先做咗一個數字化嘅文字嘅一個管理平台，而對於我哋嘅遊客嚟講咧，就係通過賦能。通過科技嘅手法咧，去令到呢一啲文物可以真正咁樣活咗起身，即係用咗一個數字化嘅展覽技術。因為本身咧，佢嗰個西安博物館咧，你以為碑林咧就係、是、去睇各種嘅碑啊嘛，因為佢叫碑林歷史文化景區啊嘛。咁但係其實入咗去之後咧，你會除咗睇嗰啲碑之外啦嚇，佢會行下行下，突然間哦，原來呢度仲有一個沉浸式嘅博物館。你嗰個博物館係向地下行嘅，所以我覺得佢嗰個設計本身都好有意思。佢唔係喺地面嘅，佢喺地下嘅，地下不斷向下負一層、負二層、負三層，每一層都會有。因為你向下行嘅時候咧，有一種好似回歸進入嗰個歷史嘅軌道啊，穿越歷史有一個通道咁樣。
2: 即
1: 係
2: 佢每一層咧都唔係話一二三四層嘅，而係話哦清朝清代。
1: 倒是沒有，倒是沒有，但係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啊，可以給他們推薦一下。
0: 清代唔係好關佢哋事啊。
1: 唔係即係你嗰種設計本身，我就覺得好有趣，因為你係向下行嘅呢樣嘢。咁跟住你行入去之後咧，佢就會有全面嘅一啲數字展覽嘅，從呢個裸眼嘅 3D 啦，再到一啲過曝啦，佢入面嘅好多碑刻，因為佢其實係唔清晰嘅，但佢通過數字化嗰種 3D 嘅呈現咧，佢就會係一筆一畫咁樣將嗰種可能本身已經模糊睇唔到嘅文字咁樣重新咁樣用數字嘅形式展現出嚟，而且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永字啦嚇，永遠個永字啦嚇，
0: 永字係最難寫㗎，
1: 係啦，佢嘅展示咧。你一般想象就係一個完整嘅永字嘛，但佢係用咗好多塊玻璃，每一塊玻璃係一筆，跟住將每一塊玻璃將佢拼喺一齊，係啦，你正面睇你就可以睇到一個正式嘅永字，但喺側面睇嘅時候你就會見到每一個筆畫嘅呈現。即而且佢係好靚嘅，我覺得佢肯定係揾咗審美好好嘅、好叻嘅設計師去做呢個設計。無論係佢成個博物館嘅展現咧，定係話每一個嘅數字嘅呈現、科技嘅賦能，去對呢一啲嘅文字嘅重新嘅復原咁樣，我覺得係好推薦嘅一個即係地方咯。
2: 其實我覺得有個諗法啦，唔知可唔可以實現咧？而家就 3D 打印已經好流行啦，係嘛？咁佢既然都做咗好多數字化嘅呢一啲。掃描啊咁樣，咁佢係咪可以將呢啲 3D 嘅數據開放到網上？大家自己可以喺屋企就打印顏真卿嘅碑文呢，
1: 都未嘗不失嚇，為一個咧即係值得去推薦嘅地方咁樣。咁其實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西安嘅即係對於我哋兩個嚟講嚇，係好中意嗰個地方。如果嚇振宇跟住落嚟有時間嘅話，都好想你去下西安，跟住再帶下你嘅一個觀察翻翻嚟。
2: 我覺得即係聽完你哋去介紹西安咧，咁我覺得其實西安可以即係俾到而家好多著力喺度打造自己文旅嘅城市一個啟示咯。因為而家我發覺好多文旅嘅即係城市打造文旅咧，好著重就係話單點爆發，我呢個美食爆咗，我就不斷去狂推佢，或者係呢間餐廳爆咗，我就狂推佢。其實我覺得一個旅遊城市其實係好綜合嘅，食哪怕某個美食，佢只係其中一部分，係嘛？咁包括佢嘅歷史好、潮流好、食好、表演好、住宿好，我覺得其實係。

0: 個綜合體嚟㗎喇。
1: 嗯，所以呢即係其實當然西安因為佢確實啊佢嘅歷史擺喺度嘅，佢嘅資源就
0: 喺呢一度，
1: 有一種係無可取代嘅嗰種取之不盡嘅感覺啊！
2: 嗯、
1: 但係當然咧，如果係講到話呢個地方本身作為遊客嘅一個選擇嚟講咧嚇，咁、我哋即係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發掘更多啦嚇，佢當地嗰種潮流嘅文化又好啦，歷史嘅文化又好啦，相信可以俾到大家更多嘅驚喜嘅。嚟到呢度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去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0: 迎靚迎，
1: 我係主持人陳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有劳有日嘅卢振宇，
1: 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嚟到 topic 个环节啦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公交啊。而家其实咧全国各地啦，而家嘅公交车咧都同以前好唔一样啦。以前咧我哋坐公交车真系为咗就交通出行吓，但因为而家全国各地嘅呢一个地铁啦发展嘅网络都非常之发达，咁所以咧公交车其实佢喺路面嘅呢一个即系优势咧，其实同地铁相比咧系唔一样。但是它亦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以在这个城市的脉络当中去穿梭，可能呢就可以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了、这件事呢晓露肯定有大把东西可以讲了。
2: 是啊，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呢、我是去了湛江的流洲岛了、在流洲岛那里呢其实、我是需要从湛江北站去到码头的、我们一行呢是一共有26个人，我嘅嗰、
1: 你係去大團
2: 啊？係啊，其實我係去大團嘅。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嗰個接駁當時就係諗過嘅，即係咁多個人究竟係打的好啊，定係話我哋包車好咁樣。最後因為喺當地，我一開始嘅嗰個線路就係話我去揾啲社交平台上面係咪有啲包車嘅或者相熟嘅朋友推薦嘅包車師傅啊？最後我就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覺好多人喺度推薦公交集團嘅包車
1: 啊，咁樣即係當地嘅公交集團包車。
2: 跟住我就打開咗我新嘅思路，跟住我亦都去問咗好似廣州公交集團啊，諸如此類一啲其他城市公交集團咁樣，佢話：呢個好正常啊，我哋嘅嗰個咩某約啊嗰啲就已經係好常態化運營啦。湛江應該都有嘅咁樣，然之後我就真係打咗湛江公交嘅一個官方嘅服務電話，就話你哋有冇包車啊？佢話有啊，點啊？我哋包車主要嘅業務係邊個團隊負責㗎？你打俾佢啦咁樣，然之後好快就對接到呢件事啦。
1: 幾錢啊？
2: 我哋26个人跟住嗰个往返系大概150公里嘅，咁就应佢系收咗我哋1500。
1: 成部车1500。
2: 成部车佢系派咗个46人嘅嗰个大巴嚟、因为我哋虽然话26个人但我哋有行李㗎嘛。同埋呢我哋往返去到咗150公里，咁佢今尾俾到我哋嘅价格呢就系话10蚊。
1: 包车是指成日，佢有冇时间嘅？
2: 唔系，佢就系接驳嘅啫，即系我哋从湛江北去到东南码头，跟住再从东南码头去翻到湛江北。
1: 我明，咁我知道，即系佢系喺嗰度一直等住你，定系话
2: 佢
1: 中间会行？
2: 佢第二日先将我哋送出
1: 岛。你就系上岛去玩咁样。
2: 系啦，我哋就系往返程嘅接驳咁，跟住佢话哦，150公里1500咁样。

0: 都可以接受，
1: 可以
0: 10蚊一公里嘅，但系咁多人喎，
1: 系啊，
0: 一部大巴，
1: 而且仲有咁多行李，
0: 系啊，嗯、即系而且咧，我会觉得呢、這个我唔知道算唔算黑板印象咯，我觉得起码佢系一个正规途径，即系比较信得过嘅。你去到一个陌生城市，你就会比较依赖呢一种，可能佢会更加了解呢个城市脉络嘅呢个公交系统。
1: 即系你如果系作为普通人咧，我哋都可以坐公交去，但系咧，即系公交佢会有固定嘅一个线路，咁你可能未必。即系我作为
0: 站站停，
1: 系啦，佢第一个站站停，第二个咧，即系我可能仲要戚住行李周围走，咁样去揾嗰个上落站嘅时间或者嗰个上落站嘅地点，咁样可能会比较麻烦。咁、嗯、但系你咁样嘅话就会方便咗好多，因为你就点对点去到。咁同埋咧，即系其实我哋会发现全国各地咧，其实都有好多公交集团啦，系做咗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嘅吓。譬如话喺上海方面咧，同样亦都会系通过咧小程序去预约啦，甚至乎仲可以合拼一啲顺路嘅订单吓。動態規劃最優嘅路線，即係令到咧大家喺坐呢個公交車嘅時候，可以固定線路站站停靠嘅傳統模式，變成咗就係定站不定線點對點咁樣直達，即係可能係你啱啱講嗰種同埋傳統嘅公交中間嘅一個模式。
0: 係啦，而上海嘅呢個模式咧，佢可能係比較大啲嘅咁樣嘅一個巴士啦。咁我見到喺橫琴嗰度咧，佢會有一個細少少嘅，有少少似我哋喺新物島上邊，即係廣州新物島上邊嘅嗰啲無人駕駛嘅小巴。咁样可能就系8到12个人啊，嗰种咁嗰种咧，亦都可以定制嘅，就系你扫喺佢车身上边嘅嗰个二维码，咁就会系佢嗰个小程序嚟嘅。咁嗰个小程序入边咧，你就即刻可以去预约，就真系好似打的咁样去将嗰部车哦，我要预约佢几点到几点，咁系从边一度上车去边一度，咁佢就会去自己动态去调度佢类似嘅呢个顺路订单，就将你送过去啦。
1: 即系同埋我而家都发现咧，仲有一个变化咧，就系话而家有好多嘅城中村啦，其实佢哋而家改造咗之后咧，村入边嗰啲路段咧都好方便啦，同埋好顺畅咁样啦，就有好多公交咧。其实佢哋嘅嗰个即系作用咧，从以前喺大路上边嘅一个接驳车，变成咗就系即系呢啲城中村入边嘅点对点，从譬如话城中村入边去到某一个地铁站点嗰种接驳车，即系好多时候以前我哋最早嘅时候咧会见到系坐电瓶车嘅嗰种无动力啊，或者系嗰种电车，相对嚟讲咧，即系譬如话大风大雨嘅时间，你坐起身。其实有啲危险嘅，但有公交车其实就方便咗好多啦。
0: 系啦，
1: 兼且又平咧。
0: 而且我哋会觉得呢个公交车佢个时间嚟讲，佢相对系更加之稳定嘅。
1: 冇错，
0: 佢会喺我哋嘅高峰期会调度得更加之频繁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即系刮风落雨，你唔怕淋湿啦，等等等等，即系始终会有一种就系你公交车嘅玩法可以有好多好多嘅。
1: 冇错。
0: 咁啊，包括好似前一段时间我去从化嗰度去拍我哋广州公交集团嘅其中一个客货游咁样。佢亦都係即係村巴嘅一種新嘅玩法，就係你唔單止村民可以搭佢去趁墟，你仲可以將嗰啲郵政嘅快件啊、嗰啲貨物一齊去運翻個村入邊，令到大家可以更快咁樣收到我哋買嘅快遞。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亦都係佢哋叫做係轉型嘅一種新嘅玩法咯。
1: 即係將人嚇、貨同埋車全部都打包成為一個整體啦
0: 嚇。
1: 咁同時咧，即係我自己去到當時喺成都嗰度咧，都見到喺晚上咯。我當時就係喺一個商業嘅街區嗰度，跟住我係聽到聲音去嘅。咁後屘我發現咧，其實佢哋就係公交集團啦，當地嘅公交集團咧，同埋一啲嘅。娛樂機構啦，咁佢哋係打包咗呢啲音樂嘅主題巴士，咁喺嗰個巴士上面呢，佢就會有人喺度唱歌，兼且呢係佢仲開放咗兩位開放麥嘅時間，咁喺上面呢，你大家可以一齊聽嗰啲專業嘅人唱歌之餘，自己有勇氣嘅話，亦都可以行上去喺呢個麥前面表達自己。咁而成個路線呢係40多分鐘，會穿過咗呢即係成個成都市嘅重點嘅一啲網紅打卡點，同時大家仲可以喺呢個車上面唱歌添。咁而呢個價錢先，我記得大概是50多蚊定唔知60多蚊一個人，咁我覺得哇，即係相當之抵，所以你會發現城市入面嘅公交車完全變咗一個唔同嘅形象嚇。咁講咗咁多啦，我哋廣州啦嚇，大灣區嘅呢啲巴士又會係點樣變化咧？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傾啊！
2: 探世界，自探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7點早茶時間率先探，晏晝3點 high tea 時間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點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點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居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3: 轻踏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0: 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 Low。
2: 啱啱同大家讲到就话而家嘅即系各城市嘅公交车啦，变化好大啊吓。嗱，讲翻广州方面啦，而家有好多细分嘅场景啦，都系公交服务升级嘅一个着力点啊。无论就话通勤嘅接驳啦，同埋日常社区嘅出行咧，定系话一啲特别嘅群体啊，好似啱啱啊晓露呢一啲订制群体咧，定话老年人群体啊。喺广州方面啦，系推动咗呢个服务咧，从最初有没有吓向好。不好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3: 嗯，没错了。在广州方面，我们见到公交呢有很多种新的玩法啦，例如刚才讲到的它可能承接了以前电瓶车将我们从某个小区或者某个村里面送到去地铁站这样的一种模式。同时亦都会有我们可能扫下码或者说在相关的小程序上面就可以去预约好像打车这样的一个点到点站点到站点的一个接驳啊。又或者呢其实会有啲文旅向嘅需求，就好似我头先嘅喺湛江嘅嗰种，其实广州都有嘅。我见到广州公交集团会推出好多啲文旅专线啊。之前我都有问过佢哋，即系咁样嘅文旅专线咧，可唔可以开喺非周末啦？因为我觉得周末嘅人太多啦，有阵时真系你想 book 位都未必 book 得到嘅。跟住佢就话，其实咧平时嘅话咧，公交车仲系要去履行佢日常嘅嗰啲工作嘅，因为其实早晚高峰嘅时候，其实仲好多人去坐公交噶嘛。咁周末嘅时候咧，相对嚟讲系会闲置少少，咁佢哋就去接文旅。呢个就系佢哋嘅一个即系。算是閒時補充的一個比較新的轉向咯。
2: 其實都是資源不要浪費啦。
3: 是啊，
2: 該發揮的地方都要將它發揮到足啊嚇。咁同時咧，我哋都會見到聚焦翻一啲核心的出行場景啦，包括企業、學校、醫院啦嚇。咁啊，廣州的巴士集團咧，亦都會通過呢啲平台啦，同常規的公交啦係互補協同啦，錯位經營嚇，擴充翻呢個公共交通服務嘅覆蓋點。咁啊，有數據顯示啦，2026年啊嚇，廣州巴士集團方面累计开通订制路线865条，日均服务23万人次，打通了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所以讲到就话我们现在广州的公交集团，就是这些出行的方式，其实也都是给了我们无论是市民或者是游客都有更多一些新的体验，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而作为游客来讲也都是我们去看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给到大家这么多新的体验，其实都是公交集团未来啦，可以去发展更多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其实就是一样东西，就是人性化的关怀，可以给到我们更贴心的服务。
3: 没错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啦。如果你在各个地方遇到你的公交有很多新的玩法，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的。看看先，回来会继续有我们的博览湾区。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1: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2: 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一场展览啊吓。嗱，香港嘅埃及展系正式收官场啦吓。咁我哋呢一场嘅展览究竟有几咁特别咧？仲有边啲嘅推荐咧吓？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
3: 冇错啦。咁其实之前咧，喺上海方面咧，上海博物馆亦都有咁样嘅埃及展啦。当时亦都系非常之虚撼嘅。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呢个展出咧，就唔系一个简单嘅复刻嚟嘅。例如喺上海博物馆嘅原版展出咧，会系788件嘅文物啦。咁而家咧，喺香港呢一边咧，我哋会剔除一部分嘅可能会重复嘅内容啦。喺展陈嘅节奏方面会显得更加之紧凑，而叙事嘅逻辑都系更加之清晰嘅。咁例如我哋系保留咗三大核心嘅单元：法老的国度、图坦卡门的世界同埋撒哈拉嘅秘密等等。咁呢三个板块会有种层层递进嘅关系啦。 去到全方位還原翻古埃及嘅一個皇權體系、法老文明同埋藏墓文化等等嘅一啲內核啦，完整去保留原版展覽嘅核心嘅精華，同埋令到大家好震撼嘅嗰種觀感啊。
2: 係啦，咁啊，相比較於上海站啦嚇，咁啊，今次嘅展覽咧最大嘅升級係新增加古埃及與世界嘅特色板塊，跳出單一嘅埃及文明敘事，將視野拓展至到全球文明史，清晰咁梳理古埃及五千年嘅發展脈絡，直觀展現其政治、藝術、社會、宗教嘅繁盛成就，以及對周邊文明嘅深遠影響。而最有巧思嘅亮點就係喺尾聲嘅跨文明對話展區，場館當中嘅中華文物同埋古埃及文物同台並置，令到兩大古老嘅文明跨越時空對望。大家唔單止係

0: 埃及古文明的这个亲子家庭，一众是说你想解锁一些新内容的文博爱好者，这一场星级的大展都值得你去专程打卡的。那么作为大湾区近年来规格最高的古埃及主题特展之一，这一次的展览不单止在文物的取舍方面精益求精，还会在科普表达场景氛围当中做了全面的优化，是欢迎大家去到那里打卡和去学习的。
1: 没错啦，那么展厅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一些光影的层次细腻的搭配，包括一些文物的注解，方便我们的小朋友也都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古文明的知识，当然也都满足了一些资深的观展者对细节考据和美学质感的高价要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记得留意这一场的展览。说了这么多，我们今期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晓露，提醒大家其实每日都会有我们和大家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1: 嗯，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